0: 好啊？哎，小军呢？
1: 本君先去倒个垃圾呀。周末休息日呢？哎呦，土地公，本君正在准备偷懒。
2: 昭君，我有个事请你帮忙，来这边讲。
1: 我？
0: 子轩，先把作业写了。子轩呢？
3: 我去找小君君，周末休息日呢。哎，
2: 不难不难，你就记住重力大小用拉杆，乾坤定位看思南，其他东西莫招嫌，否则让你腿发软。哦，
1: 你慢走。
3: 小君君，你笑什么？
1: 周末土地要休假，本君被委托去他家代班一天。哦，
3: 土地公家，你能带我去吗？
1: 此乃天机，不可为外人道也。再说了，本君脑子里都是各种安全口诀，顾不上你了，再见了。乾坤定位看思南，其他东西莫招嫌，否则让你腿发软。哎呀，忘了前半句是什么了。

0: 久闻大名的土地家原来是这个样子。子涵肯定不信。神仙的椅子没我的舒服。重力学研究，爱护土壤的100种方法。神仙也看电视？哇！快看，这是什么？神仙科技！
1: 子轩，你怎么进来的？快回家去，别添乱。
0: 哇！这里面都是我们镇上的吗？这些都是归你管吗？
1: 严格来说，没错。现在这些都归本君管。
0: 赵军，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些你都会用吗？
1: 别动。
0: 赵军，你快给我演示一下，让我开开眼界好不好？
1: 那就让本君给你秀一下。

0: 了好了，本君工作非常重要，不是闹着玩的。
1: 早君，再让我玩一会儿嘛，我保证安安静静的待着。
0: 好吧，就一会儿。
1: 嗯嗯，
0: 什么也不要碰。
1: 啊，早君，这是什么呀？
0: 让你什么也别碰。
1: 啊，
2: 检测到乾坤司南失控，小镇磁场陷入混乱。
0: 你给本君闯大祸了！
1: 你看，镇上好像出问题了。

0: 怎么办？怎么办？本君就应该早点送你回家。
1: 啊？嗯，放哪儿了？
0: 四姨奶奶要掉下来了。

0: 我得想办法把它修好。
1: 要不把它带回家，只有爸爸才能把它修好。
0: 啊，那还等什么？走。
1: 这个也要拿走。
0: 这两个是一套的，勺子和盘子，他们两个一起复位才能修好。我们赶紧上路吧。
1: 嗯。你倒是跟上啊。
0: 哎呀，本君也在努力跟上。你先走。
1: 闭上眼睛就不怕了。来，把罗盘扔过来。
0: 还有多久啊？
1: 很快就到。
0: 还有多久啊？
1: 很快就到。对了，泽君，你会游泳吗？爸爸，
2: 爸爸！
3: 长时间检测不到磁南转盘存在，进入二级时空状态。
4: 我听明白了，放心吧，交给爸爸。当运动电荷伽马运动时，必然受到其毗邻电阻的阻碍，表现为运动电荷带动其毗邻向上运动，即毗邻随同运动电荷伽马。
0: 不要解释了，赶紧修吧。
4: 给我电磁脉冲粒子枪。给我天体磁场检测仪。

0: 思南勺子修好了，可以带思南盘子过来对接。
1: 我们成功了！
2: 太好了！哎呦！嗷！哎！
3: 啊！哎！啊！完了！要是土地公知道了，肯定会上报天庭的。
4: 完了！以后我每天都要踩着墙去上学了。
0: 思南的原理本质就是地球表面的磁体，遵循磁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如果可以找到替代品，就完全可能复原。
3: 替代复原？
4: 三角形太丑了，
3: 塑料材质的不行。能量转换。到你们了，
0: 启动。

0: 九尾怪狐，
1: 牙齿怪。
2: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今晚我们干点什么好呢？这些只不过是书上编来骗孩子的。本君坐镇此处多年，可是知道真正的神奇动物哦。
0: 真的吗？你说的不是造鸡吧？
2: 这是一个只有我们知道的秘密。小镇外十里，稻田深处有一个隐秘的角落，住着一只神奇的怪兽。它有着巨大的、坚硬的壳，只要用力一吸，就能把人吸进它的壳里。
0: 壳里
2: 它是一只田螺怪，是不是很可怕？以后见了稻田，可是要远离一点，还是要本君陪你们才安全。
1: 太棒了！喂，小姐吗？明天我们一早去稻田探险吧。
0: 对，再加上泸溪粥。
2: 你们听说
3: 了？好耶！
2: 这也太冲动了吧！
1: 稻田是在那个方位吗？小君？
2: 可能大概也许是吧，我就记得北
0: 指南针方向确认，向着稻田出发。
1: 耶
3: 啦啦啦啦啦，
2: 不能吧，怎么这么巧，北边还真有稻田呢。不行，我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哎，等等我。不行了，不行了！快，你们送我去四姨奶奶家瞧一瞧！快快快快！
0: 我带了感冒药、肠胃药、咳嗽药、止疼药。小君，你要吃哪种？
2: 这个！突然之间，本君现在也没那么疼了。哎，那是什么？
0: 我的指南针呢？怎么不见了？
2: 这个
0: 不帮忙还捣乱，我们自己找。
2: 我不信，我还有办法，谁能帮帮我呀？谁能帮帮我？土地公帮帮我吧！
4: 我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
2: 别说那片我没去过的田，整个镇子也不可能有什么田螺怪，都是我编的，可我不想被揭穿。
4: 让我先想想是什么事儿来着。
2: 我觉得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帮我把那片田变没，这样他们就不能去探险了。
4: 虽然想不起来是什么，但我也要去试试看。
2: 你还有什么事比我的事还重要吗？
0: 没错，就是这里了。
1: 赵军说的是稻田，可这是一片茭白田啊。
0: 管它是茭白田还是稻田，看起来都像是有田螺怪的样子。我们进去吧。
5: 去抓田螺怪喽！
1: 你们说田螺怪会有多大个啊？
0: 不知道，应该比我们高。它会不会一下子把我们都吸走？子龙，到时候你可要飞出去找人来救我们了。月黑风高夜。别吸我啊！别吸我！要吸就吸其他人！被吓着了吧？

0: 们玩呢。
1: 小姐，你生的卢西洲呢？
2: 什么动静？
3: 关键时刻还得粉军救驾，还有一个你们的朋友。
4: 我就是去拔了一个胶板而已。
3: 不过小周周，你是不是该减肥了？哎呦！
1: 你们看，这就是教军说的那个隐秘的角落。
3: 真是求人不如求己，我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
5: 走啊走啊！
3: 哎呦，你们等等我！
2: 这里走来走去都一样，像个大迷宫，什么也没有。要不我们回家吧？
3: 对，爸爸妈妈会着急的。我们回去吧，改天再来。
1: 子涵，你有手电，你走前面。
6: 不要怕，拉着我。
4: 好的。
6: 你应该很快就找到出口了。
4: 你先走。
2: 在前面。
3: 大家莫怕，这个田螺怪啊，其实是我。我早上我自己我啊，子涵。没事啦，他们在这里呢。事到如今，我就直说吧，那个田螺怪是本君编的，根本不存在，你们不要怕。
1: 田螺怪如果是你编的，那你后面是什么？

0: 牛牛，
1: 这就是田螺怪，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0: 奇怪，牛牛怎么变得这么大了？哦，明白了，你迷路的这几天是不是一直在吃茭白？别担心，我们会带你出去的。
1: 可是我们好像也迷路了。
0: 嗯？嗯？他吃了什么？
2: 我在这跳蚤糖刚刚掉出来的都被他吃了。
0: 全都给他吃，
1: 吃跳跳糖有什么用？
3: 我们飞起来了，
4: 我看见回家的路了。咦，
5: 灶君的探秘方案太好玩了。
0: 本君早就告诉过你们，出来玩还是本君最靠谱。哎呀，
1: 我家，我妈给我买了一个火箭航模。
2: 好呀，你得教我怎么做。
3: 嗯嗯，对呀对呀。

0: 这种航母女孩子玩不了的，比较挑战智商。
1: 我可以让你跟子龙玩，子龙比人工智能还智能，它还可以识别你当下的烦恼。走。
2: 太好了，等等我。
3: 子华，其实我早就想和子龙玩了。
0: 哼，讨厌的子涵居然拆我的台。哼，
2: 哎呦，
4: 不开心的味道闻着真是让人开心啊。我来帮你实现愿望吧。喂，赵家的小子正在不开心，本神决定帮他一把。牙子小子们，看你们的吧。
0: 赵子涵，你等着。
1: 赵子轩，干什么啊？
0: 你
1: 要干什么？
0: 哼，你连他的工作原理都不知道，怎么玩？
1: 你，
2: 我先走了。
1: 整天乱拍，没拍出一个像样的作品。我帮你了断了这不切实际的梦想吧。
0: 不要，你还给我，你还给我。
1: 要不给，
0: 快快快，
1: 休息了，我不给。
5: 哎呀，这个情况不对劲呀，拆，咪，哎呀呀，括号来不及念了。哎
1: 呀，刚刚怎么回事？
5: 这个胡椒粉先把你的牙渍负能量排出来，让你们心平气和。
1: 牙渍负能量，
0: 我开始，子涵负能量，
1: 哼。
5: 不，啊哈，果然不出本集所料，你们俩发脾气都是因为他。
0: 哎呦，你。
1: 你瞧，
0: 这是什么呀？
5: 这叫牙渍，小衰神的宠物，趁他们有负面情绪时侵袭，放大人们的负能量，让他们暴躁好斗。
0: 谁暴躁？谁好斗？都是子涵故意气我。
5: 要消除他们的影响，必须要找到他们的源头，就是你们今天开始生气的地方，去那里捕捉和消灭他们。
1: 那你得问他。
0: 这个，我知道在哪里了，现在就去。
5: 且慢，要彻底消灭牙渍负能量，必须使用甜蜜能量进化三件套。
6: 超级显形喷雾，
5: 牙渍马上现形，来。极古兽王，牙渍能量收缩。
1: 那然后呢？
5: 然后还有它，甜蜜能量罐，把牙渍负能量全部净化，净化为甜蜜彩虹糖。且慢。
1: 嘿，到处都是牙渍，那岂不是小镇都有可能被牙渍负能量给感染了吗？
5: 一个一个捉肯定是来不及了，赶紧找到幕后操纵的家伙，一次性解决掉。
7: 哟，这不是赵家的三叔公吗？新到的苹果，先尝后买啊，保甜。

0: 钱又怎么样？吃了还要胖。还有，你的苹果把我的牙齿都割掉了。
1: 啊？
0: 哼。
2: 别说了，快走。
1: 嗯。您的医术高明，刚刚用完，我的皮肤就好多了。
0: 你的药再灵，还不是靠药冠军？哼，连他的病都是我爸爸治好的，
3: 这家店不行。这药要是能美白养颜，
0: 药冠军就不会这么黑乎乎了。
2: 啊！我，哎呦我的天哪，怎么跑的？
0: 心想事成。你要是能心想事成，为什么天天让卢西周减肥？他还是班里最胖的那一个。
2: 谁呀？
4: 赵子轩，你把整条街的人都得罪了。
0: 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就是忍不住。
2: 本君更担心。
5: 啊！胡说。明明是小孩子换牙，还能赖到我头上？
2: 这个，好心不得好报，我不开药了。药冠军，你不要整天黑这个脸好不好？弄得我好像欠了你什么似的。
6: 怎么又是我？
2: 太没意思了，操心劳累还受气。
0: 下午我就在这里。
2: 正如本君所料，这里到处充满了妇女呢，大家靠近我。
5: 什么东西啊，扎了本神一身
2: 啊。小衰神，果然都是你在搞鬼，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小镇了呢。
5: 凭什么我要离开？这里才是我的家呢。上。
2: 这份
4: 赵子轩，只是一开始就怪你，
0: 是你拉拢卢西周，故意气我。
4: 谁让你自夸自擂，活该。
2: 哎，别吵了，你们中了小衰神的圈套了。
0: 你每次都跟我作对。
2: 哎呀，你应该让着妹妹的。
4: 你什么时候像个哥哥样子了？幼稚。
2: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
0: 你才幼稚。你思孙还尿床，
2: 这就幼稚了。
4: 你还偷偷拆过赵子龙。
2: 他说什么？
0: 你出卖灶君，到处炫耀我们家有灶君。
2: 他说什么？
5: 哎呀，灶君，这回你也保护不了他们了。
2: 柴米油盐酱醋茶，看我一网抓到他。哎呀，嘿嘿嘿嘿嘿嘿。甜蜜能量罐，去除负能量，变成彩虹糖。啊！你们听我的，准备，张嘴。
5: 我的小牙子。
0: 都怪我，我没有看到你一直在努力。
4: 说真的，你比我细腻，有控制力。啊！
0: 只有你才能帮我们赶走负能量。
4: 子轩，你最聪明机智，我都听你的。
2: 行了行了行了，差不多行了。
0: 你才是领袖，你才最有行动力。
2: 也太肉麻了，赶紧行动吧。这里的牙渍已经全部清理完毕。
7: 你们等着，本神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2: 走，赶紧回小镇看看。
0: 好
4: 好。
3: 卢西周在我们班特别受欢迎，学习好，还特别爱帮助人，我们大家都喜欢他。
8: 四姨奶奶，您的祖传秘方一定要教给我们，
4: 因为我们比你的亲孙子亲孙女还要爱你。
9: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0: 不好不甜，过熟过烂。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色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

0: 这就叫露水夫妻，啊！王干娘，哎，
1: 大官人，我俩若要长久呢？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如何一了百了？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000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 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锦莲，来，干娘。
2: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是啊，谁敢？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 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嘛。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
1: 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了。哎呀，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金莲，你怎么样啊？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嗯，好，哦。
3: 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衙内，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你。
4: 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啊，哼，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衙内是在苦苦相思，双木娘子。唉，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
3: 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这又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嗯，哎，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
4: 刺配
3: 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接着说，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安，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
3: 衙内，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
5: 林教头在家吗？请。好枪法！林兄，好枪法！
6: 林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小弟上街一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7: 这几日心中烦躁，连大相国寺都懒得去了。哎呀，
5: 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
6: 好，
5: 林兄，请。
6: 官人，
5: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6: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5: 知道了，娘子。林兄，请。

0: 大哥好好喝酒。哎，米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好，请。
1: 两位客官里边请。
2: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的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3: 好嘞，您稍等。
1: 林兄为何叹气啊？
2: 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取小人之相，说来有阿杂之气啊。
1: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4: 哎，小娘子，哎，别走啊！
1: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4: 你是林教头林冲？
1: 干你什么事啊？你
2: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1: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宋浩存。林兄，且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0: 但愿如此吧。
1: 对了，这里的丑妖花，宝珠图案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2: 刘兄，我有些内急，请方便一下。
0: 啊，出门往东，由于茅厕。

0: 大娘被人给骗走了，怎么回事？你与陆虞侯离家没过半个时辰，只见一个汉子急急忙忙地奔进家里来。大嫂，
1: 怎么了？
0: 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
0: 啊。
1: 怎么会突然直接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小娘子，来呀，来呀！
1: 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哦！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我！
2: 是吧，
1: 官人？大娘，你没事吧？

0: 陆谦，
1: 大娘，寡人，
0: 陆谦，
1: 寡人，
2: 娘子，
1: 寡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2: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3: 哎，哥哥，喂，哥哥，
2: 陆达兄弟，
3: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2: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3: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咱家现在去教训他。
2: 陆达兄弟，兄弟，静儿，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4: 哎，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5: 不知道，不知道。
6: 走吧，再问问。
2: 陆达兄弟，
3: 非得教训教训他。
2: 陆达兄弟，
4: 哎，师兄，陆达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哎，你们怎么了？
3: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错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6: 算了，陆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

0: 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1: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2: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1: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纪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2: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5: 冰糖葫芦哎，
6: 哎呀，
7: 你这个
8: 小混蛋，
6: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7: 你凭什么打小爷？
6: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7: 滚！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9: 哟，花爷，您这是？
10: 老没看望你，您印象可好啊？
9: 好好，您这是？
10: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说，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9: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10: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9: 你这是？
10: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9: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10: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9: 那是何为？
10: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你的。
9: 西门大官人？
10: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9: 贤侄，还请明示。
10: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9: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10: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9: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10: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11: 师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13: 正是

0: 洒家主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2: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1: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

0: 我看师傅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1: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金白鹅的大虫啊，没问题。<笑>
2: 师兄，
1: 师傅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笑>
3: 是啊。
1: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傅。 真是为老不尊嘛！<笑>
4: 哪里话呀，师傅，如果没有师傅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
1: 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笑>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5: 还不是高桥家那个小撮鸟，成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1: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年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
5: 就算是给师傅祝寿的一份大礼啊！谨遵师命。师傅，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4: 好，
5: 师傅，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4: 慢，师傅，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好。
1: 好，
4: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5: 二娘，请吧。<笑>

0: 何？
1: 救救我！
2: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主。

0: 那个使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啊。好枪法，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80万级林教头林冲？
1: 林教头，他怎么会在这里？
0: 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木叶场苏二娘。
1: 回来了，张大哥的婆娘。哎呀，好险！这不是木教头周彤的家吗？
0: 对呀，我也在这么想。
1: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我承让。爷，他三寸阴毛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1: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照照他那副德行。
2: 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呀？嗯，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呀，
0: 来喝，
2: 来喝，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你也喝，
3: 喝酒啊，爷。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是小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2: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1: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3: 继续喝。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0: 海狼，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金莲，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持杖。
3: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

0: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1: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

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债务，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 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啊。

0: 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1: 金莲，你觉得？我也不知道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 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
2: 走，不行！我不能让静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3: 干娘，你说。
1: 正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3: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3: 给。 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啊！哎，
1: 坐。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 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1: 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惊天的大事来。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 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掳油锅。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的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绘制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
3: 老爷我来了。
2: 女孩子嘛。
3: 总是姗姗来迟，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五都头。见过五都头。嗯。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3: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3: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五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3: 姐儿，
2: 快陪都头去吧。
3: 嗯，
2: 好，师弟，告辞。
4: 姐儿，
2: 走吧。
3: 好。
2: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兄弟，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好，好一口宝刀啊！哎呀，你师傅功夫了得呀！偌
5: 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2: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好刀啊！兄弟啊，真是一把好刀啊！
6: 是啊。
2: 你卖多少？
6: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2: 我出1000贯。
6: 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2: 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6: 这，
2: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6: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

0: 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兄弟，你得茶楼捎带片客，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1: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召洒家喝酒。
0: 告辞，
1: 告辞，哥哥。
0: 请随我来。
1: 1250贯，分文不少。
0: 哎，
1: 各位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2: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哦，
1: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0: 咱们祖上何人？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
1: 官人，
0: 娘子，
2: 在看什么呢？
0: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
2: 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0: 看
1: 把你高兴的，
0: 走，来，
2: 嗯，
0: 去吧。
1: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3: 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娘。
1: 去啊，让他全喝下去。去啊。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

0: 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人家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

0: 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呐。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了，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高山回不去，给鬼子骗，给别人骗，一起跟他们干。
9: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1: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论持久战，
12: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

0: 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 为了刺客战友报仇，
0: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2: 这是每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2: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5: 走
4: 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这要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吴达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来，起来喝药吧。

0: 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来。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金莲，你好狠！
1: 娘，哎，娘啊，
0: 你好狠呀！
1: 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怎么还不死？快抓呀你！快点儿！

死了就好，经理，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没事了。

0: 请啊。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
1: 林冲，
0: 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已入内堂而去。
1: 哼，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2: 在，
1: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3: 太尉，
4: 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0: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5: 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6: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5: 大郎啊，大郎，你怎么就这样
7: 留下？那出什么事儿了？
8: 武大郎死了？
9: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的？
10: 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
9: 啊。是啊，
11: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5: 大郎啊！
11: 大郎出差在外，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5: 大郎啊，
6: 哎呦，大郎啊！
10: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哎哎哎！
9: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哎、
11: 是啊，
9: 是是是是
12: 是、
9: 哎、
12: 是应该的。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5: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2: 开完了。
13: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5: 敬重我为师太
13: 走吧，我必须得背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5: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13: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4: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5: 大郎啊，你怎么
14: 能好了好了好了，
5: 离开金莲，
14: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3: 来吧，诸位高邻，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每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5: 大郎，大郎
6: 啊！怎么，你听啊？
13: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4: 真是。
13: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

0: 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 好，我一定办到。
0: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 好的，知道。
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2: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3: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去吧。
4: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5: 干娘早点过来。
4: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
1: 好，
0: 你练给师父看看。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1: 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
2: 好像就是他。
3: 是啊，那我们过去吧。走，
0: 你快走！
2: 抓住他！
0: 抓住他！
2: 抓住他！
4: 哎，嗨，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师兄出事了。

0: 走吧，林冲，走。
1: 他娘的！哎，
2: 吴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2: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嗯，
1: 走。
3: 贤婿，
4: 院长大人，您怎么来了？
3: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
4: 院长大人，
5: 嘀咕什么？
0: 走了，走了，走，
5: 走走，快点。
3: 二位差官，

0: 二位辛苦了，
1: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哎，快点，
2: 快点啊！
0: 先去，来来来。

0: 不想我临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存存亡未保。我已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甄娘改嫁，免得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1: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甄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 你此去沧州，全当躲在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0: 与夫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
1: 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七十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2: 官人，
0: 娘子。
2: 官人，
0: 娘子。

0: 什么？真娘我闷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
1: 玲珑发配苍州，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0: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志。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1: 娘子，

0: 快点快点。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走，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

0: 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2: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2: 好了好了。
0: 快点快点，
3: 英哥，赶紧把王婆吓得他屁滚尿流。
4: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他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他。
3: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4: 好的，那走了。
3: 走，
4: 英哥。
5: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6: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7: 对，咱没机会下手。
5: 怎么没机会下手？
6: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吗？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5: 对呀、啊，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7: 爷，团头喝酒来了。
5: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8: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5: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8: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5: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8: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5: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8: 这，

0: 大官人，您这是一点点辛苦钱，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1: ，
0: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武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九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壁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对啊，七窍内涌出淫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1: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2: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0: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2: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0: 好，来，入殓了，入殓了，入殓了。

0: 哎，
1: 准备何时出行啊？哦，
0: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1: 好，
0: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0: 天四时起灵，你就放心吧。
1: 啊，
0: 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0: 哦，还都是官银呢、啊，爹。
2: 这银子烫手啊！
0: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2: 你猜猜看。
0: 西门庆。
2: 嗯。
0: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2: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0: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2: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哎呀，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0: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2: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0: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2: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0: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2: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嗯，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0: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啊。
2: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2: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嗯，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0: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2: 哼，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0: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2: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哼，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好酒啊，
1: 好喝，
0: 好酒，来来来，
1: 你也喝。
2: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3: 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

0: 真是修来的福分，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的。
1: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0: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2: 脸
3: 就是厉害，怎么就能在这条子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0: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4: 爷来了。
0: 下去下去走走。

0: 后的一步，说完就完了。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润。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5: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5: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7: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3: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7: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5: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

0: 可不能马虎。
1: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2: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5: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1: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
0: 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

0: 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1: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这么厚的一个，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润。
0: 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2: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2: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0: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1: 真的，师父？嗯，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2: 好，我一定来。
3: 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八十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0: 师父，我想师兄他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0: 是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已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 七叔退后，退后。

0: 来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刑部改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头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武都头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0: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1: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0: 对，没错。
1: 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0: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银子？
2: 哼，
3: 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0: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2: 还啰嗦什么？做了他！

0: 说，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1: 要杀要剐，随你。
0: 那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2: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0: 拜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3: 你动手吧。
0: 你们走吧。
2: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4: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0: 哼，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将，将。
4: 哎呀，这，哎呀。

0: 我不想保佑，
1: 不要啊，不要啊，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干娘，
0: 金莲，
2: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2: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2: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2: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2: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呀？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2: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1: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

0: 官爷，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
1: 撒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2: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0: 大人。
3: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啊？
0: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1: 请
0: 来，
1: 请。
0: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以事相托。
1: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
0: 怎敢收如此大礼呀？
1: 不敢，不敢，使不得。
0: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
0: 哎呀，
1: 小的失礼了。哎，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0: 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1: 失礼失礼啊！
0: 坐，请坐。
1: 谢大人。
0: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1: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0: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啊，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0: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
1: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
0: 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
1: 陆大人，请放心，
0: 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4: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昨晚手脚，必须割去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5: 那就谢大人了。
4: 很好。巴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葱料杀了。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
6: 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你就不了了之了。
7: 当家的回来了。
4: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4: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
7: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
4: 还不放过我们，
7: 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4: 追杀？
7: 嗯，
4: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7: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4: 谁呀？你说林教头，他怎么了？
7: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
4: 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
7: 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4: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

0: 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1: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0: 是啊，
1: 他吃了豹子胆了。
0: 受人之托，忠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2: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3: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1: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啊，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2: 是啊，
1: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2: 是是是。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

0: 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2: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了，
4: 九爷，
2: 真是
4: 的。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5: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1: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5: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1: 大哥，
5: 啊，
1: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5: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1: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5: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1: 那就告辞了。
5: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得阳谷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肮脏。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
0: 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2: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哼！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2: 还啰嗦什么？
0: 上！啊！
2: 你好过！
3: 大哥，小心！给俺上！
4: 武松！
0: 武松，
5: 放开俺们，又不是再打一百回合。
0: 太行三侠，你们迎头共享的，可惜都没长脑子。
6: 武松，
0: 你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5: 武松，又不是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0: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6: 武松，别走啊！
0: 武松，
6: 你这个畜生！
5: 武松，
0: 武松，
5: 放了你，
0: 回来。
1: 回来！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有人吗？有人吗？
7: 丹姐，
1: 二弟。
7: 大姐，二弟，我真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没事，大姐，有酒有肉嘛。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8: 好嘞。
1: 来，先喝口水。
7: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1: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 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9: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陆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
1: 哎，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9: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是吗？
0: 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9: 不用了。
0: 进去。俺就不信，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
10: 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11: 狗屁，
12: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11: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10: 全是狗屁。
12: 哟，哼，怎么着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
0: 还都是
12: 个力气活的吧？
0: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12: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0: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12: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诚惶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

0: 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2: 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0: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

0: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1: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0: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头梦去吧。
1: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0: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1: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2: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哎，
0: 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3: 好嘞好嘞。
4: 哎，酒来了。哎，
3: 菜来了。
0: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4: 来，
0: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麻倒了做包子馅儿。啊，
5: 我是三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1: 来，三位大侠请。
0: 来，
6: 喝。
2: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7: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1: 来，五二敬你们。
6: 喝。
5: 来。
2: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0: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2: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0: 那你想说什么呀？
2: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1: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2: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1: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6: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2: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哼，
0: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还有这句老话。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峡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1: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0: 哎，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1: 来，喝酒。
7: 来喝酒，
5: 来喝酒。
7: 来
1: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8: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1: 衙门一切还好吧？啊，
8: 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笑>
2: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恭后思，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3: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1: 哎，去吧去吧。二哥，
3: 接一步说话。
1: 哎呀，干什么？
3: 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
1: 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3: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1: 二哥，你们吴家。 出人命了！
3: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1: 二哥。

0: 是叔叔，是叔叔回来了！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
1: ！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 不行，叔叔就在下面。哎，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
1: 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的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0: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谢谢叔叔。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 引发腹胀，巡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一命归西了。

0: 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啊！
1: 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
2: 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
1: 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3: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教育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1: 哼，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
4: 来喝酒，
1: 来，好吧。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4: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1: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3: 东哥，使不得，使不得。
1: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走。

0: 这么笨，看着贼裴俊，这条活路真难走，快点，快走。
1: 快走！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裴俊，怎么着？
2: 两位端公。 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1: 啰里啰嗦的，
3: 算了，我来扶他。
1: 不用扶他，
3: 装什么好人？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1: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啊，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这走一步，行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我也很困。
1: 我也得小歇片刻。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带争先恐后的领取君雅阁珠宝酒剑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 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0: 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

0: 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2: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2: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

0: 顶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

0: 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

0: 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这走一步挺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哎，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呀，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3: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2: 是啊，
3: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哼，两位登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2: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4: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4: 多谢了，林教头。来来。啊啊啊
2: 这是为何？啊！对不住了，林教头，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4: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
2: 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又是陆谦，
4: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
2: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恢复。
4: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满，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
5: 林冲，此生不忘，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你这个鸟人！啊！哎呀！
2: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6: 大师饶命！大师，
2: 你这鸟人，
6: 你杀了他们俩，也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2: 对啊，
6: 饶命！
2: 兄弟啊，
6: 来，
2: 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6: 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来。
5: 林教头，林教头，兄弟，来坐坐坐。哎呀！兄弟怎会到此啊？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节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 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2: 我那武二兄弟呢？
5: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

0: 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1: 鸟头。
0: 后来想到五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2: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0: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五更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劫我哥哥的性命。
1: 林教头，我错了。
3: 真是啊，
0: 若不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2: 兄弟，
3: 饶命啊！
2: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1: 对对，饶。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散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1: 是。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3: 是。
0: 把脚给我舔干净。
2: 兄弟不可。
0: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2: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3: 是。林教头，来，
0: 跟着洒家走。小心。
3: 是。您小心点，慢点。
4: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我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武松啊，吃吧啊！哥，
1: 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走吧。
1: 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

你遭人陷害，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0: 干娘，你看这
1: 怎么了？有人吗？啊？
0: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2: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0: 干娘，
2: 来喝茶。
0: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2: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0: 干娘，
2: 嗯，什么事情嘛？
0: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2: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2: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2: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2: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2: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2: 哎，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2: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的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精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

0: 他回来这10天做了什么了？
1: 也是。

0: 就那边。
1: 哪边啊？
0: 那边吗？
2: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0: 干娘。
2: 怎么了？
1: 熬不住了。哎，
0: 干娘。嗯。
2: 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
1: 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3: 二哥，
4: 二哥。
5: 两位兄弟怎么样？
3: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4: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5: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3: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6: 来了来了。武都头，
5: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你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6: 查不出啊。
5: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5: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7: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8: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7: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5: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3: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4: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5: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4: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3: 谢二哥。

0: 好好好好好个屁。
1: 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2: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1: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1: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子虚胆小。
2: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
0: 大哥，你这是？
1: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2: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呀，
1: 伯爵。
2: 大哥，
1: 你紧张什么？
2: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1: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2: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1: 伯爵，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2: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将卿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1: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1: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2: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3: 是，大哥。
2: 过来，
4: 二叔，
2: 不要说话。来，过来，走。
0: 吃慢点，啊！真香啊！哎呀，
3: 云哥，没人跟你抢。吃慢点。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引诱大嫂下的毒手。
2: 王婆，我嫂嫂。
0: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 有真凭实据的，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2: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0: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别动我！别动我！别动我！坐下。
5: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0: 对呀。
5: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0: 云
2: 哥，
0: 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5: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爷。
6: 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0: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6: 于今年2月初，移民归西了。
2: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来。
7: 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是，告诉前面，立刻升堂。哼，谁这么大胆？
8: 威武！
7: 来人呐！
9: 在。
7: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40大板。怎么了？
10: 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1: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7: 隔路？隔什么路啊？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 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哎，退下吧。
10: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7: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10: 正是。
7: 武松啊，你可知道？ 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

0: 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1: 请大人行刑。
2: 哎，大人，
0: 嗯，
2: 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0: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1: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0: 状告西门庆？
1: 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1: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1: 武松绝计不会隐私忘公。
0: 嗯，退下吧。嗯。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啊？退堂。

0: 石大人，
1: 大官人，你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石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0: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0: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

0: 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1: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大人你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
1: 那就谢谢啦。
2: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3: 大人明鉴呢。
2: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3: 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4: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2: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3: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2: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3: 正是。
2: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5: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3: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2: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6: 二哥快起来吧，
7: 起来吧，
6: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
0: 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8: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9: 哼，冷静，千万要冷静。
0: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
6: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0: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8: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6: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10: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11: 哼，你们，你不识抬举。
6: 主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0: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3: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6: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10: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但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它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1: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0: 这很有可能啊。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了。
2: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0: 哎，咱们还有机会。
2: 机会，什么机会？
0: 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2: 没错。
0: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2: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0: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2: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0: 二哥，谈什么谢呀？
2: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冯楠，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好嘞，二哥。朱囊，去敲鼓吧。
1: 动起手来，我截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站住！快走！我不走！
2: 宇哥，还不快走？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来，快起来！
2: 好，跟我走。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3: 走。二哥，这边。
0: 赵凯，
4: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
5: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

0: 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九龙鉴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鉴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

0: 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1: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府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2: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3: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金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金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3: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2: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癌，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3: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金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3: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3: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泡。
5: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6: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7: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8: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3: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3: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泡。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2天。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
9: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给我杀回来，给我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入归。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游战，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2: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8: 这人每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8: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9: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不了你了，要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我说话算数。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子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 虽说菲儿也愿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 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来，扶一下。
1: 来，贴好了，
0: 贴正点。
1: 哎，
0: 那个，把那给我一下。
1: 来，好，
2: 就这。

0: 参谋长，陆兰归队。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1: 田方同志，久违了。
0: 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
1: 费尔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
1: 是。
0: 关于哪方面的？
1: 关于你。

0: 还有苍狼。
1: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

0: 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
1: 是。
2: 历经磨难方能涅槃，
0: 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3: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0: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3: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0: 收起，

0: 这帮畜生！
1: 下马，隐蔽。

0: 一个曹彰，三个鬼子，其他的都是伪军。
1: 行动！
2: 把这拿着，拿着这个，
3: 停了，停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装好！
3: 把武器看这么多了，
2: 哎，背着快走，快去那边看去。
1: 太君，
4: 你这，
2: 他在哪有啊？
3: 听不听？快快，
2: 那边那边那，快！哎呀，哎呀。
4: 米子，
5: 嗨，
2: 慢走，
5: 快
2: 拿过
5: 来啊！
2: 来，
5: 拿着，
4: なくなった。もっと取れ。
5: はい。

0: 蹲下！
1: 饶命啊！都是日本人，
2: 把火给我灭了！
1: 嘿，非得持枪的人才能听明白啊！是，快灭火呀！
2: 强子，鬼子一个炮楼的兵力部署是多少？
3: 中心炮楼的配置是鬼子一个小队，外围炮楼是鬼子一个班，加伪军一个排。但自打鬼子大规模进山扫荡后，中心炮楼的配置大大减少。
4: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2: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0: 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小鬼子这次调集了4万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呀。
1: 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0: 参谋长，
2: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3: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2: 到这时，
0: 潜入敌后。
2: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的咬住池上的部队，让他们彻底骨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3: 是。
2: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
4: 就给我干掉池上。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3: 联络暗号记住了吧？记住了。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5: 明白。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6: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3: 哎，怎么说话呢？
0: 出发！

0: 误会，别误会，我们是这样对的，这样对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枪，放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
0: 哎，
1: 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0: 哎哎哎，是是是，
3: 滚！
0: 是，哎，快快走。

0: 世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真打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哎，得手之后我们镇子口会合。
1: 你自己小心啊。

哎，给。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新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3: 好，可是日本

0: 这帮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呐。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1: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
0: 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哼，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 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2: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0: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土匪。好汉，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值钱的东西都给你。啊，是的。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 除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帕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1: 好汉，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

0: 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啊。没办法，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啊。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
1: 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

0: 一定放他一条生路。
1: 你是？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
2: 哎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
0: 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2: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0: 秦保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
3: 帮我们筹措粮食。
2: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参与日本人做事。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
0: 韩磊。
2: 哎，对，
0: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2: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1: 哎，是我儿子回来了。哎，要不要见见？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0: 放心，我一定做。
2: 爹，
0: 这边啊，
2: 是我。爹，开门啊！
0: 小心点儿。
3: 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这是没办法。
4: 喝喝，哎，陈保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5: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
6: 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啊，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儿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
7: 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景点，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
8: 哎，在里边。你们看，谁来了？你们可算回来了。
9: 那边什么情况？
8: 池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7: 好，那你们……
10: 我们就别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少吗？
9: 对，我非得给他吓尿裤子了。
7: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10: 好，顾老爹，
8: 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长官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
7: 好吧。
8: 马上通知乡亲们。老头子，当心点儿。说说池上的情况。
11: 池上在距李庄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李庄。
8: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7: 他们不会有事吧？
11: 放心吧。
7: 那就好。哎，秦兄弟，你们小心点。
12: 放心吧。哎。

0: 全軍隊気をつけ。前進だ。
1: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

0: 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燕子小精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1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

0: 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呐，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呐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5: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

0: 上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3: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

0: 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抢到了，抢到了！亮士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士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4: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燕子小金瓶，
4: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今天只要3.95，3.95，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8: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7: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9: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哦，老板，哎，您一定要多加小心。转告乡亲们，没有我的通知，千万不要离开地道。好吧，马上通知乡亲们。
1: 老头子，当心点儿。
2: 说说池上的情况。
3: 池上在距岭城20里处，将兵力分成了两路。他是小河为里庄，
1: 这个池上还挺有想法。下地道，
3: 他们不会有事吧？
1: 放心吧，
3: 那就好。 兄弟，你们小心点儿。
0: 放心吧。哎。

0: 前面就是鬼子进村的必经之路。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呗。
0: 隐蔽。
2: もうすぐです。

0: 你，把枪放下。太君，
1: 阿甘，
2: 怎么回事？你眼睛瞎了？
0: 我们中计了，他们太狡猾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太君，
3: 太君，敌は罠にかけたから、彼のせ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1: バカ。警戒態勢。進軍だ。
3: 加强警戒，接收。
0: 是，快，快点，快，快点。
3: 情况怎么样？
4: 日本鬼子自己打起来了。
3: 好。
5: 鬼子打完了，又该折腾乡亲们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他们调回去，
6: 要不然我们到背后折腾他一下，我就不信打疼了他不回去。
5: 话是没错，可是从哪儿下手呢？
7: 哎，对了，前些天石河子伪军据点说要个做饭的。
3: 哦，对，
7: 追的还挺急。
5: 石河子伪军据点，好主意啊。强子，你会做饭吗？
8: 哎，到了。
0: 哎哎哎，干什么的你们？
8: 哎，老总，前两天啊说要个做饭的，这不我给拽来了
0: 啊。就他呀。
9: 军爷，
8: 冯队长在吗？
0: 在呢，在呢。
8: 哦，
0: 您这是？
8: 哦，啊，来来来，兄弟们，吃点花生吧，来来来，拿着拿着。
0: 你这么客气干嘛？
8: 拿着吧，来来。
0: 您这酒，
8: 哎，老总，这可是给你们冯队长的。
0: 啊，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
8: 走走走。

0: 来，冯队长，马上马上，来，
1: 一起拍一个，拍一个，来来来来，
0: 好酒量，
2: 来再给您倒上，
0: 来冯队长，
3: 不能喝，
0: 再喝点，
3: 这不能喝，
0: 您这海量，这
3: 真不能喝了，
0: 来来来来来，冯队长，
4: 这钱啊，大概真就是我的了，
2: 是，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来歇会儿，来赶紧扶冯队长歇会儿。
4: 钱，
2: 长官喝多了。
0: 钱，副副队长，好好歇会儿。
2: 好，来，
0: 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有钱，
2: 来来来来来。睡觉。
0: 把车给我举起来，你们别包围了。
5: 强子手艺不错呀，看来池上那边肯定待不住了。

0: 报告队长，里边没人，什么都没有。
1: 报告队长，里边什么都没有。报告队长，老百姓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没有一个人在家。
2: 大将，村の人は行方不明です。誰もかも。隊長、私が聞いてみましょうか。
3: 急いでやるんだ。
2: はい。
0: 走、跟我来。
4: 快点，队友们，见了太君小心点啊！
0: 啊，
4: 快
0: 点，
4: 来，走。
2: 隊長、義妹と義理の兄弟です。
5: 太君，我叫韩磊，听说您找我有事儿啊？
3: 村の人はどこへ行ったんだ？
0: 人到哪儿去了？
5: 哎，太君，他们都藏起来了，每家每户都有地道啊。
2: 隊長、全部隠しました。家ごとに地下道があるので。
3: 地下道？
2: はい。
3: 食料も隠された？
0: 粮食呢？
5: 啊，那粮食啊，肯定也藏起来了。太君，他的粮食是大大的坏了，坏了。
2: 太将、米も隠されました。
3: 地下道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0: 你知道地道在哪儿吗？
5: 哎呦，太君，这就不知道了。
1: 哦，对，我想起来了，陈松家就有地道，你给俺说过。
5: 他说他家地道啊，和每家每户通着的。他后来呀、啊，怕八路军发现，后来又给堵上了。
2: 大将，彼が新松の家。

回事？

0: 好茶一壶。
1: 城里的兵力明显减少，看来池上为了对付我们，把大部队带到李庄去了。
2: 现在就看怎么能引起他注意了。
3: 那还不简单，直接把鬼子指挥部炸了不就完了？
4: 主子，
1: 你以为指挥部是你想进就进的吗？
2: 你们看。

0: 请慢用。
1: 这里出了动静，池上一定玩命跑回来。
2: 一会儿去探个路，

0: 快点，快点，快点！这地道挖通了，你把全村人害苦了。粮食非让日本人横行当道，谁要不听他们的，谁就是死。你想看着你儿子死在他们手上，要这样做会有报应。报应？你去看看，先活下来再说报应的事吧。
1: 話させろ。
0: え、阿花。
2: 哎，乡亲们，都出来吧！皇军不杀人，就是想和乡亲们聊聊。
3: 是啊，乡亲们，你们赶快出来吧！皇军不杀人，石头的娘。
2: 哎，赵大爷。你带着乡亲们都出来吧！
1: 彼を降りさせろ。
4: はい。你下去。
0: 太远。
4: 快点啊！
1: 大哥。
3: 下去。
0: 我

0: 彼女も同行だ。次は彼女だ。どうか。
1: 下去下去。
2: 英子，小心点儿。

0: 英子，
1: 下面咋样啊？
2: 别说话，老实点。
0: 英子，下面咋回事啊？

0: ガスだ。全員殺せ。
1: はい。

进不去就进不去呗，咱们又不是搬东西，弄点响完了。

0: 太君，给您的菜和酒。哟西，你给。
1: よし、あ、うめえな、これは。よくやったよ。

0: 了，兄弟！
1: 文哥姐，
0: 住了，小心炸你屁股！
2: 废话。
3: 老太太，出来一下。嘿，干嘛呀？
4: 大家快，
5: 过
4: 来，过来！
3: 老太太，你说，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哪里？
6: 不知道。
3: 老太太，别给脸不要脸。我知道你们一家一直跟八路走得很近。
6: 你当然知道了，你们家都是属狗的，就是看不见人，闻着味儿也闻到了。
3: 你他妈骂谁呢？
6: 骂狗呢？怎么？你以为我骂谁呢？
3: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崩了你！
7: 喂，

0: ばあさん、あんたは中国人の中のこれだ。
1: 听见没有？皇亲在夸你呢。
0: おばあさん、我ら大日本皇軍はここに助けに来たんだ。生活がよくなるよ。
1: 大家听到没有？太君说，太君是过来帮助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加的好。
2: 哼，更加的好。对，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太君不杀人，不放火，不糟蹋妇女，没有比太君更好的了。
0: 何を言った？言え。
3: 罵倒しています。
0: バカ。すぐ連れてけ。家計だ。
2: 你强的。死得好死啊！死得好死！
4: 哎呀呀，太君，太君呐，你能犯得着跟着我老太太生气吗？您气大了会伤身的啊！
3: 大将，これは神保町です。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って。
4: 是是是。
0: あんた、走路突撃隊と食料の場所はわかるか？
1: 苍狼突击队，还有那个粮食在哪里啊？
4: 哦。啊，这我不知道啊，啊！
3: 隊長、知りませんって。
0: 哼，君は嘘つきだ。
1: 老实点。
0: 哦。君は走ろ。
1: 你是不是八路？
4: 八路。太君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呀，是太君的人，啊。
3: 太君，そんなことはない。皇軍の味方ですって。
4: 是啊。
0: ずっと補聴しているのに、何も知らない。君、失格だ。
1: 你是怎么干活的？你说你当保长这么久，你怎么啥都不知道？
4: 哎呦，我是，没做好。
0: 死得太快。卡开的，
1: 拉出去，收子。
5: 我太君，他是我爹，啊，我爹可是良民。
3: 太君，彼は父親は良民ですって。
0: 走路突撃隊と米の隠れ場所を知りたいだけだ。
1: 听到没有啊？你赶紧说出苍狼突击队和粮食的下落，那不就没事了吗？
5: 给我点时间，我让我爹说，好吧？稍等。
3: 隊長、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絶対に言わせるって。どうぞ。ちょっと休んで。
5: 现在保命重要，你就把粮食放在那儿，告诉他们，命值钱，粮食不值钱。啊，爹，
4: 滚！
6: 没骨气的东西！
5: 你说，
4: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要脸！
5: 爹，
4: 你们干什么？
5: 爹，
4: 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5: 你跟太君说，你跟太君说，给我点时间，我一定把粮食给你找到。太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太君！
2: 说得好，
4: 小日本，不得好死！
5: 爹，
4: 小日本，我不得好死！
5: 要不爹啊！
7: 兔崽子，
5: 住手！
7: 放开我！我跟你拼了！我
1: 滚回去！
7: 你滚回去！小日本，不得好死！哎，
2: 老爹！
7: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
8: 老爹！
7: 老爹！老爹！

0: 时胜还没收到消息。
1: 赶紧说呀！

0: 候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1: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

0: 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 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

0: 多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

0: 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 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

0: 国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

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石胜还没收到消息，赶紧说呀！

0: 别动啊！
1: いえ、早漏突撃隊と穀物はどこだ？
0: 你就快说嘛！苍狼突击队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0: 隊長、弾薬庫が早漏に爆破されました。
1: 何だと？
0: 弾薬庫が早漏に爆破されました。
1: バカ、

0: 希望你们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2: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1: 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让你滚地偿命！

0: 珠子，打扫战场，陈松尸体就地掩埋。
1: 好，打扫战场，快！
2: 好，
3: 是。

0: 好汉饶命，饶命！
1: 呀，
0: 饶命！
1: 你装的还挺像哈。
0: 我不是装的，
1: 起来吧。
0: 我是被吓晕的。
1: 去，
0: 饶命！对，饶命！饶命！我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不傻中国人。
1: 你他娘的也配当中国人？
0: 别杀我！别。

0: 池上死了，城里的最高指挥官是谁？
1: 哎，我说双生，双生，城里现在有一队治安兵小队在把守，为首的是一个队长，饶命，饶命，饶命，饶命，中国人，你饶命！
0: 把池上尸体给我带走。
2: 没看到，瞎了你的狗眼！池上队长受了重伤，快去抢救！快，快，快快！快，快！
3: 快报告队长，说池上队长受伤了。
4: 是，快
5: 是。
4: 什么？重伤？走，跟我去医院。

0: 长，去找队长。
1: 慌什么呀你？
0: 去找队长是我一世父母，我能不着急吗？要是队长有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队长，去找队长，队长，去找队。
2: 你父亲临走的时候，让你把粮食运出城。
0: 你们是什么人？
2: 苍狼突击队。
0: 长官饶命，饶命！运粮得要治安队看条子。
2: 你就是我的条子，你要是不好使，
3: 我就把你撕了。
0: 好使，好使！长官饶命！
4: 绑起来。
2: 柱子，你在这儿等着，时机一到立即撤离。
5: 我。
2: 还有你，翻译官先生，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要是不老实，就跟他睡一起。
1: 老实，我老实。
6: 走吧你。

0: 队长，
1: 是您。
2: 是赵队长让我把粮食运到山里去。
0: 这……哎，队长，那运粮食的条子呢？
3: 他妈的，老子就是条子！
0: 是是，
3: 让开！
0: 对，你抢，你抢。

0: れ、文章。
1: 想造反呐？
0: 啊！
1: 你给他们装粮。
2: 是是是，快点快点，往前方去装粮，快点，
3: 快快快！
2: 要命了！
3: 装粮食，装粮食，
2: 快点！
3: 来来来，
2: 这边，快快快，装粮了，快点！
3: 来来，这边，来。

0: 来，这边。
1: 辛苦了，
2: 应该的。还有什么能效劳的？
1: 睡觉。
2: 睡觉。

0: 天太热了，走。 时间差不多了，待会儿出了城，咱就奔山里走。
1: 八哥，八哥，你八哥。

0: 欺负人了吧？这是谁？
1: 哎，你干什么？
2: 快！队长，余两人呢？都早就走了。

0: 你怎么不来了呢？
1: 我拦了，但他们

0: 这次咱们是超额完成任务，就怕咱们队长还嫌不够呢，是吧，疯子？
1: 快把那辆车腾出来！
2: 快点！
3: 啊！怎么打着点包着块破布，伤口一定化脓了。
4: 庆丰应该是得了疟疾。
2: 什么？
3: 从他的重症状上来看，肯定是。
2: 那怎么办？
1: 疟疾需要用奎宁才能治疗，而且他的伤口化脓这么严重，必须用排尼西林来消炎，否则这胳膊可能就保不住了。
2: 赶紧回根据地的卫生所吧。
3: 卫生所没这个药。
2: 离这最近的只有陆安，陆安的药店里应该会有奎宁。至于排尼西林，恐怕只有陆安的日军医院才有。
1: 那我去买，实在不行，我就去抢。
3: 你什么时候能有点脑子？
2: 不管怎么样，总得救人吧？他可是我兄弟。
3: 还是我进城去买吧。
2: 我不同意，万一有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头交代？
3: 不行也得行，这是命令。
2: 你们抓紧时间把粮食运回
3: 根据地，随后到陆安的城外接应我。
2: 我跟你一起去陆安我收。
3: 好。
2: 小心点，开车时候。
3: 小心。
2: 放平了，放平了，轻点，轻点，轻点。走。
3: 药店的具体位置都清楚吗？
2: 当然，一共有三家，都清楚。
3: 咱们抓紧时间。
2: 快点，快点，
0: 快快快，走。

0: 报告，这是你要看的资料。另外，这是新的城防布局图，您过目。
1: 我感觉最近城里有点太安静了，我总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0: 大佐的意思是安静不好？
1: 不，我是说反常。自从我们对八路的根据地扫荡以来，我们的后方就不断的被骚扰。我们这个地方就在与敌人接壤的最前端，反倒如此安静。我担心是八路又在酝酿什么新的阴谋，而且我刚得到的消息说，池上那边也被苍狼突击队袭击了。池上军已经为帝国捐躯。
0: 池上军他……
1: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八路的每一次袭击都极其突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0: 哎，
1: 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进山围剿，剩下的城防部队兵力不多。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城防部队都要进行24小时巡查。以前以班为单位的巡逻队，现在要改成小队。另外，稽查队要24小时不停地盘查可疑人员。

0: 走吧。哎，你来来，过来，过来，走。你，哎，你过来过来。哎，今天干嘛去？
1: 陪媳妇回娘家。
0: 过来。行，进去吧。下一个。
2: 来，下一个。
0: 哎。
3: 报告大总，一切安排妥当。
4: 好，你先下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会叫你。
3: 嗨。

0: 队长，刚刚药铺那边有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有人在打探奎宁。
1: 奎宁？那不是禁药吗？
0: 对啊，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打探药的人了。

0: 记得你说一共有三家，怎么想不起来了？
1: 确实还有一家，但是
0: 怎么了？
1: 那家离兵营比较近呢、啊。
0: 咱们都已经进城了，兵营在哪都一样。走。
2: 你们几个把城里所有的药铺监视起来，我马上去向鬼冢大佐报告。
3: 是。

0: 我们的行踪可能暴露了，这是最后一家药店了，也是唯一的希望了。现在不能去，万一被盯上了，药肯定就买不到了。
1: 那怎么办？
0: 等天黑再来。
2: 大佐，
3: 大佐阁下，
2: 金队长，有什么事情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卑职发现有人在城内的药店打探奎宁，所以赶紧向您来汇报一下。
3: 有人打听奎宁？
2: 是的，卑职以为奎宁属于禁药，有胆量打探他的人一定是有问题。
3: 很好，你的警惕性很高，那你采取。

0: 锁匙了吗？
1: 卑职已经安排手下将城内所有的药店全都监控起来，如果有人再敢打探，当场缉拿。
0: 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会记住的。
1: 谢谢大佐，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0: 不过我提醒你，如果我是八路的话，你们这么盯着药店，我白天是不会去买药的，明白？
1: 明白。那卑职准备晚上好好的招呼我的客人。
0: 聪明人是一定会步步高升的。金队长，你就是我看见的聪明人。
1: 谢谢大佐阁下。那卑职就准备晚上去招呼我的客人了，就不多打搅你了。
0: 去吧。
1: 是。
0: 奎宁。

0: 四五把枪指着你呢，不想变成筛子你就放老实点。
1: 你怎么知道我晚上会来？
0: 少他妈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我可不想开枪打死你，断了我的前程啊。好了，你告诉外边地区收队。
2: 是。

0: 不想死就按我说的做，蹲下。今天晚上收获不小啊，回头我请大伙喝酒。
1: 队长，外面又抓到一个。嘿，今儿晚上好事成双啊！你们看好了他，我去看看。人呢？在哪儿呢？
2: 里面几个人？上。 蹲下，叫两个人出来，快点！
0: 里边出了两个人，帮我个忙，留下两个人看着他就可以了。

0: 之前的机制哪去了？不开玩笑了，赶紧拆。
1: 见了，应该的。
0: 为了方便我们出城，你只能先睡会儿。
1: 在这儿睡，得着凉啊。

0: 他们这是要冲鬼冢的日军医院去抢盘尼西林啊！他们真是把鬼冢当摆设了。
1: 可是，他们不去的话，疯子的命就保不住了。

0: 我进去摸一下情况。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还是别去了。
1: 为什么？
0: 我能扮成护士，你能吗？
1: 不能。
0: 我会说日语，你会吗？
1: 不会。
0: 你摸清周边情况，然后找条撤退路线。
1: 那你小心点啊。

0: 私かにとペンおとてきます。
1: ありがとう、待ってる。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出发。

0: 为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

0: 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嗯，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

0: 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塔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4: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

0: 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时尚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

0: 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

0: 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看，这是陆安日军军火库的位置。一连二连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陆安，并以最大的火力向距离军火库最近的城门发动佯攻。
1: 明白，
2: 明白。
3: 报告，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0: 出发。

0: 処方を見せて。
1: あ、先生からは直接取りに来てって言われました。
0: ここでちょっと待ってて。

0: 你进来干什么？巡逻队进来之前我就进来了，赶紧跟我走吧。已经出不去了，走。报告大总，没有发现那个女的。
1: 医院一层、二层已经搜查过，没有任何发现。现在正在搜查每个角落，应该很快就会抓住那个女特务。从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还没有抓到那个女人？
2: 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然后就知道她的目的了。恐怕已经是晚了。
1: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嘿，
3: 팀장， 아가리, 아가리, 뛰어, 뛰지 마.

0: 怎么等这也不是办法，还是冲出去吧。这样，我先冲出去，你找机会从后面走。
1: 要引起注意力也是我去，根本没人知道你进来。
0: 咱们憋着也不是办法呀，迟早会被抓住的。
1: 你杀痛快了，万一咱们俩都没出去，秦风怎么办？
2: 听着，马格丽，我刚才叫自己进过来。你给。
1: 一会儿打起来，你一定要藏好。我冲出去以后，找机会逃走。
0: 什么？要打也是我上吗？
1: 他们找的是我，又不是你。
0: 我一大老爷们儿，你让我藏着？
1: 为了疯子，咱们俩必须有一个活着出去。拿着，拿着。

0: 快 Q 信任的，早く！
1: 全員集合，出発！

0: 我们的火力突然增大。好啊！命令部队，注意隐蔽，从现在开始，影响能行的还击。半个小时之后，部队有序撤退。是。
1: 是我们团队在攻城吗？
2: 肯定是参谋长派部队在佯攻配合我们。

0: 我们的情报已经清理成没有防线。
1: 大佐阁下及时赶到，不然的话，城南门很有可能会被攻破。大佐阁下胜算。

0: 최강. 최강.
1: 陆军少将申谷连剑向冈村司令报告。申谷君，您来了，请坐。
2: 哎，申谷君，身体好些了吧？属下的身体早已经无所谓好坏，只盼着有生之年能有机会。
1: 为国捐躯，申谷君心怀坦荡，看破生死，就连我也自愧不如啊！
2: 司令过誉了，在下是将死之人，只盼着能够血染沙场，再无其他奢求。我想，司令今天召我至此，也不只是为了跟我聊天吧？哈哈哈哈。
3: 申谷君，豁达，战事繁忙，那我就不啰嗦了。我今天请申谷君出山，确实有要事相托。
2: 司令，请讲。
3: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我军四面皆报频传，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申谷君应该知道，我军的短板。 在哪里？军力，正是。四面开花的结果，就是我军兵力越发分散，尤其是在中国战场，我们的战线确实拖得太长了。我军不仅要应付正面的敌人，隐藏在我们身后的八路，更是让我们不堪其扰。八路。 是我们控制中国战场最大的麻烦。属下也深有其感呢。是啊，尤其让人困扰的是，八路军神出鬼没，很难让人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正因为他们行踪不定，所以我们更无法形成与敌人成建制部队正面交锋的机会。
2: 司令，打算怎么做？擒贼先擒王。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任务。
3: 我决定把这次任务叫做"斩首行动"。

0: 参谋长，我回来了。
1: 疯子，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0: 顺利，解决了鬼子的一个情报站。这是从鬼子那儿得到的。

0: 上面写的啥呀？神谷连剑，你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
0: 这是他几天前发给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一封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愿为日军后方之患效犬马之力。
1: 后方之患，什么意思啊？

0: 首长，今天后，开始！保护首长，放大，快！西北角，快！快！
1: 放大！
2: 小哥，多想死他！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快通知伤员！哎，首长，
3: 天宝。 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2: 我也不知道，猜的。什么？猜的？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联剑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神谷联剑是什么人？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
4: 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将军，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2: 藤原，
0: 哎，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1: 恐怕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就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高级跳枪之举，
3: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2: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4: 首长，
3: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绝不可能。
5: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6: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7: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6: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3: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6: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8: 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
6: 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8: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6: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8: 是。然后呢？
6: 然后。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指示，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

0: 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嗨。
1: 林正，秦队长，有劳了。
2: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1: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3: 说话算话。
1: 那当然。
4: 何方？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0: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
0: 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
3: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
3: 行动，是。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不知道啊。
4: 我知道，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疯子。
3: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4: 这恐怕不行吧？
3: 怎么了？
4: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2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都在暗处。正如你所说。
1: 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对不起。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
1: 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是我。

0: 我们现在不对劲，
1: 怎么了？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2: 坏了，
0: 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抢救通道后援支援，别进，掩护。

0: 住手！别说话，没事的，强盗，
1: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医生！

0: 记住了，这次我没反杀。
1: 别说了，主子，你不杀不杀。

0: 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2: 都振作点儿！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

0: 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床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 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

0: 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

0: 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哈哈，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7: 烽烟起，山河碎，
8: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7: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9: 高山回不去，给鬼子骗去。 别干了，一起跟他们干。

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3: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悠长。
4: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5: 为了刺客战友报仇，
4: 以热血护疆土。
6: 以坚守为家国，
4: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8: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9: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 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0: 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致态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敬畏。
1: 是。
2: 参谋长，
0: 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生物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只能和敌人

0: 凭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1: 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 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都振作点儿！

0: 进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3: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

0: 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1: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1: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0: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您现在知道了？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2: 啊！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3: 您，
2: 申国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
3: 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之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2: 嗨，
3: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4: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5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
2: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3: 太好了。
4: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了。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0: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 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3: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0: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啊？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了。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

0: 曼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1: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车长。
1: 其他人跟我上车。
2: 你开我开啊。
3: 这车，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将军，应该别走。开始吧，京寇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2: 好嘞。

0: 首长，秦明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的太多时间。
1: 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地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2: 林参谋长，
1: 首长，
2: 敌方一定要多加小心。请首长放心。
1: 上车。

想见啊。

0: 我们已经到了，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
2: 上车。

そんなを殺せ。

何？

0: 方元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

0: 你就别想了。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1: 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0: 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 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

0: 大爷，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精装，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看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人。
1: 洞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老乡，
4: 首长，
2: 哎，不动，不动，不动，大伙儿慢慢休息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4: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首长，慢走啊。

0: 将军，
1: 藤原，都准备好了吗？嘿，将军，您的身体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0: 将军，多多保重。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1: 拜托了，明白了。
2: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3: 是是是。
2: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3: 明白。
2: 行动。

0: 参谋长，
1: 首长呢？
0: 忙着呢。
2: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枇杷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枇杷的清香。枇杷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枇杷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枇杷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3: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4: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5: 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2: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7: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

0: 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运后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0: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3: 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

0: 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即可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啊、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2: 经常咳嗽，嗓子里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式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吃。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坛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5: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

0: 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孕后有2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补型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大哥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

0: 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
2: 假期正是吃枇杷柑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柑，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柑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柑。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柑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柑，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柑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两天。
1: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您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

0: 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禁毒、防艾等工作。王宁主持。
1: 大案镌刻岁月，精神穿越百年。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为您讲述两份珍贵史料背后的故事。
0: 昭通市坚持服务跑在需求前，打造营商环境新样板，为全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凸显服务特色，打造制造盛宴，记者带您提前探馆南博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丁薛祥同志在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禁毒、防艾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活动，用好用活云南丰富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少年儿童学习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生动讲好总书记的教导，讲好党的关怀，教育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地方党组织交流互动，抓好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巩固拓展旅游、农业、口岸、能源、教育、卫生及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云南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丁薛祥同志在滇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坚持五级书记抓教育，党政同责办教育，下更大功夫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思政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抓好师范教育，打造高素质的校长、班主任和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抓实高原湖泊保护、临时高等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加快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能力水平，守护好七彩云南的蓝天、碧水、净土。会议听取全省禁毒防艾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工作成绩，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第六轮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采取针对性措施，落细落实方案，深化综合治理、群防群治，强化精准防控，严打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边境管控和科技赋能，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坚决打赢。

0: 行新一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档案镌刻岁月精神，穿越百年。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云南省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开了两件珍藏百年的红色档案。一份是中国共产党云南早期党员李国柱的学籍成绩单，一份是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成的补考成文。两份珍贵的史料再现了云南早期进步青年从求知学子向革命斗士的蜕变之路，也串联起云南党组织从萌芽到发展的红色历程。革命先辈点燃的信仰火种生生不息，激励着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砥砺前行。
2: 第一份是李国柱当时在省立第一中学考试的成绩表，从这个成绩上都可以看出他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数学100，体操呢也是100，图书呢也是100分。我们第二份档案呢是吴成申请补考特别女生的一个成。
3: 李国柱是在云南省内入党的首位共产党员，他勤学善思，中学毕业后在进步书刊的熏陶下树立救国理想，主动放弃安稳生活，牵头组建云南青年努力会，引领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吴成出生于昆明桃源街的书香门第，他敢于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枷锁，主动求学，凭借一纸补考成文获得东陆大学就读资格，成为云南高校最早招收的女生之一。
2: 李国柱从埋头读书的少年慢慢成长为心怀家国立志救滇的进步青年，吴成呢敢于为自己的学业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就表现了他也渴望进步，渴望用新的学识呢看见个更广阔的这个世界。从这两份档案中呢就可以看出李国柱和吴成从书香学子到革命斗士的一个蜕变，也反映出了当时云南青年的最滚烫的一个信仰和抉择。
3: 思想觉醒让李国柱和吴成逐步成长为云南革命中坚力量。1926年，吴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同年11月，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管控下，吴成与李新等革命志士共同组建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云南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正式诞生，吴成担任特支书记。
4: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之后，立即以战头的姿态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当中去，推翻了唐继尧在云南的封建军阀统治，提出了40条以改革滇政为主要内容的建议书，向云南的百姓们介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重要性。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犹如革命灯塔，照亮了云岭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在云岭大地以燎原之势，最终取得云南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伟大胜利。
3: 1929年，吴成与李国柱结为伴侣，以小手工业经营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二人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酷刑，始终坚贞不渝，怀着尚未出世的孩子，携手慷慨就义。牺牲时，吴成年仅30岁，李国柱年仅24岁。档案不会说话，但信仰有迹可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续前行。在吴成烈士故居所在地昆明市盘龙区桃源社区，人们把他的故事以情景剧的方式搬上红色小剧场，以创新形式学习党史，传承英烈精神。
5: 用情景剧的方式演绎吴成革命烈士的故事，参与演出的老党员本身就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人。通过这种形式，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有了更自然的沟通，红色星火就这样传递下去。这个红色小剧场不仅激发了社区的自治活力，也让革命先烈的事迹与精神在基层扎下了根，一代一代传下去。
0: 优化营商环境，贵在精准施策，重在暖心落地。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昭通市坚持企业需求在哪里，服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通过常态

0: 现代化推行政企圆桌对话、上门问诊、盘活存量资源等举措，持续激活民营经济活力，释放产业发展潜能，为全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邓大雁的创业生涯中，有一个特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作为一名个体经营户，他不仅坐进了市政府大院的会议室，还获得了30万元贷款，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2: 当时在会议上我就哭了。我没参加这个圆桌会议之前吧，我就想我一个个体户在这个大山里面养猪，别人也不会关心我。但是参加了这个会议嘛，我所以遇到的困难全部都解决了。现在
1: 邓大雁所说的圆桌会是昭通市政府自2025年末以来启动的一项务实举措。企业无论大小，只要诉求合理，对发展有利，都能坐到会议桌前，与发改、工信、金融、税务等职能部门面对面，畅所欲言解决问题。
3: 2025年以来，我们共召开了圆桌会议6期，收集55户企业提出的97项诉求，已经办结了73项，办结率已经达到了81%。
1: 当下的问题要解决，过去的问题也不回避。近年来，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昭通市还建立健全了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平台，出台局长主任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举措，一大批发展难题在源头得到了解决。镇雄县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盘活起来的老园区。
4: 2012年开始建设，因为产业定位的不精准，要素保障不是那么好，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大部分厂房都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2012年底，我们是在规划上重新进行了精准的定位，引起入园，园区厂房的改造配套整体一上，整个园区呢就全部盘活了。
1: 盘活的前提是摸清自己的家底和企业所需。镇雄有100万亩竹笋、15万亩辣椒、7万亩魔芋，以往大多零打碎敲往外运。重新评估梳理这些产出，加上按照企业的要求对厂房进行食品级改造后，这些原本只挣零花钱的小物产，如今已成了带动全市同类农产品有销路、有效益的大产业。
5: 当时是说开一个工厂就行了，但是随着这个销量暴增，那我们又多开了5家工厂。目前呢，我们一家企业每年在昭通收购竹笋大约在10亿左右，我们的用工呢大约2000人左右，人均收入大约是在4000到8000元。
1: 截至目前，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已吸引了15家企业入驻，去年投产不到一年，产值就做到了4.5亿，成了当地100亿元级绿色食品产业的龙头基地。2026年，昭通市将发挥23个两重项目和省级重大项目带动引领作用，加快524个续建项目进度，新开工项目1000个以上，力争产业投资、民间投资占比分别达到55%、45%。
6: 15期间，我们谋划储备了7600多个项目，总投资2.5万亿。今年纳入省级的126个重大项目，目前开工率达到了70%以上。2022年来，省委省政府重点调度的660个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率达到了80%以上。
1: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最有发言权。一次圆桌会议，一笔纾困贷款，让深山养殖户重拾创业底气；一轮精准盘活，一套配套升级，让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活力。昭通发展的蓝图不止于宏大叙事，更有暖心的点滴。环境好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基础好了，还有什么目标达不成？服务跑在需求前，昭通以实干笃行，绘制着令人期待的发展画卷。
7: 第10届南博会开幕在即，今年展馆里都有哪些亮点？请跟随我们的记者的镜头，一起提前探馆，先睹为快。
8: 是昆明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13个场馆的主体结构搭建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本次展会的1号馆服务贸易馆，它的亮相意味着南博会从过去的买全球卖全球向如今服务全球的转型升级。
9: 在首次开设的服务贸易馆内，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跨境金融与丝路电商等前

0: 研成果，彰显了云南从货物贸易为主向数字服务协同转型的丰硕成果。
1: 抖音、快手、小红书、美团、阿里等等大厂也是看到了我们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优势，他们是跨境电商这块。接下来这些企业将依托南博会搭建的舞台，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除了服务全球的软实力的升级，本届南博会的制造硬实力也将在三号制造业馆集中呈现，以制造链未来、合作谋发展为主题，三号馆汇聚了近40家行业领军企业，将集中展示200多项尖端成果。
2: 远征远征，
3: 您请说，
2: 跟我握个手吧。
3: 当然可以，很高兴认识你。
2: 这是我们的致远远征 A3 系列的机器人，那么它是目前在行业内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号，叫做绝世高手，有非常强的运控能力。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两个大的板块机器人，分别是致远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以及浦原的特种机器人。我们不仅想为参展的所有的企业提供标准的智能化装备，更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项的具身及特种智能技术、智能制造和无人系统解决方案。
4: 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单一展示到全产业链的对接，6月11号呀，咱们的第10届南博会即将正式启幕。我们也期待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服务，为咱们的区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5: 6月8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在昆明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出席开班式，做首场辅导报告，上专题党课。胡大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努力提升政治能力、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等5种能力，以高素质政法队伍保障政法工作现代化。李俊杰、张宏伟、张向军出席。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至5月，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完成交易项目3415个，交易金额达1026.70亿元，其中工程建设项目达2240个，交易金额802.2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78.14%，成为拉动交易总量的核心力量。从交易方式看，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成效显著，共完成远程异地评标项目2461个，交易金额911.59亿元。在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减免方面，全省共有1755个项目获减免，累计为企业减免保证金92.14亿元。同时，保险保函机制得到广泛运用，共服务1277个项目，替代释放保证金44.85亿元，有效缓解了市场主体的资金占用压力。
6: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杨中华同志任中共怒江州委委员、常委、书记。
7: 在2025-2026富鼎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中，西双版纳队取得了多场主场不败的战绩，年轻队员们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和拼搏精神。他们中有这样一位，就是凭着一股不怕摔、不怕痛的韧劲儿，硬生生从深山泥地踢进了滇超联赛。
8: 2026年泼水节前夕，西双版纳队斩获大胜。两天后，队内小将艾地星脱下球衣，第一时间回到茶山帮家里采摘春茶。没人能想到，这个在滇超联赛一战成名的少年，他的足球起点是一片下雨就积水、走路都打滑的烂泥地。这里是距离边境仅18公里的曼麦队村。1999年，在外务工的埃塞卫第一次把足球带回了这座封闭的布朗族村寨。 那时的村里，孩子只在电

0: 电视上看过足球，
1: 想给小娃爱踢球，不要浪费时间。
2: 老师说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爱运动爱踢球了以后，他就找了一块稍微平一点的小地皮，然后用那个锄头挖，人工拉，挖出来了一块20几米的足球场。
0: 没有球门，老支书矮叔图插起两根竹竿，孩子们赤脚奔跑，摔得满身是泥，破皮磕碰是家常便饭。没有专业指导，没有战术训练，支撑他们的只有山里孩子最纯粹、最滚烫的热爱。直到2018年，命运的齿轮终于转动，村里建起了第一座标准七人制灯光球场。当年13岁的艾地星站在崭新的球场中央，抬头望着光亮，
3: 很好奇，我就跟着他们一步一步的跟他们。
0: 常年的茶山山坡奔跑，林间穿梭，练就了艾地星远超同龄人的体能和毅力。考入勐海一中后，能吃苦，敢拼敢闯，他很快被校队教练看中，
4: 给他一个球，他能玩一下午。
0: 2025年，艾地星站上滇超联赛的舞台，成为西双版纳队的隐形杀手，在对局敌庆队的关键时刻打入制胜首球。如今的曼迈队组建了主力队、女子队、少年队等6支球队，每逢比赛日，村民都齐聚球场，老小全员呐喊助威。足球成了凝聚村寨人心的纽带，更成了大山对外沟通的窗口。
2: 来我们这里建厂了，就帮我们销售收我们的茶叶。
0: 一地能长出梦想，山也能走出锋芒。这里让更多人知道，茶山深处一座球场，灯火长明，足球梦想生生不息。这就是云南足球最纯粹的希望。
5: 今天下午，2026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顺利结束，考生们完成青春答卷，走出考场，奔赴人生新征程。
6: 随着铃声响起，2026年云南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云师大附中的考生正在陆续走出考场，我们可以看到考场外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聚满了手捧鲜花的亲友们迎接考生凯旋，
7: 是很喜悦。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就是以一种特别放松的这个姿态来迎接他走出考场，他能够做到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8: 我想说，宝贝辛苦了。我觉得这是孩子的一个新的起点。祝2026届各位考生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9: 感觉特别开心。我想先去考个驾照，对，然后后面的话可能想去旅游。祝大家就是前程似锦，大家都能顺顺利利。
10: 在昭通、玉溪等地，家长们也手捧鲜花，早早守候，只为在孩子们走出考场后第一时间送上真挚祝福。
11: 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个小的一个节点，我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一直保持就是这种学习的热情，
12: 就希望各位同学都是那种以后能收获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吧。
10: 高考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协同护航，为考生们营造了优良的应试环境。考试结束，志愿填报成为接下来的重点。老师建议考生在放松之余，可以开始了解大学和专业信息，结合自身兴趣和位次进行思考。关键是要依据省招考院的官方指南，审慎科学填报志愿。
13: 近日，庆祝中缅建交76周年，76载睦邻情，中缅同心向未来，文明互鉴活动在德宏州瑞丽市解告国门举行。中缅双方代表举行座谈会，就媒体互访、记者交流等达成合作共识。两国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带来歌曲、舞蹈、故事讲述等精彩节目，共促民心相通。
10: 截至今年6月1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大关，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其中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过84万人次。货运方面，全线累计运输货物总量超过84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过1900万吨。中老铁路已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主动脉，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凸显。
5: 以上就是今天。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来看天气，暖湿气流强盛，切变线稳定维持，再加上地形抬升，昨天到今天哀牢山沿线一带雨势猛烈，红河元阳局地甚至出现了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相当于一场大暴雨压缩在一个小时内倾泻而下。而明天云南中西部依旧是强降水不断，大雨暴雨比比皆是，哀牢山沿线还会有一定范围的大暴雨，并且强对流天气也常常穿插其中。到了后天，切变线有所减弱，但与此同时啊，孟加拉湾低压源源不断地输送暖湿水汽到云南，所以中西部的强降水稍有减弱，但仍在持续，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到了周五，暖湿气流进入我省的晴烟地带，西南部边缘会有局地的大雨暴雨。未来云南中西部，特别是哀牢山沿线还有怒江，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1摄氏度；楚雄小雨，16到19度；玉溪小雨，16到20度；曲靖阵雨，14到19度；大理中雨，16到18度；昭通阴，12到19度；蒙自小雨，19到24度。普洱中雨19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3到31度，宝山中雨19到24度，文山镇雨18到24度，临沧中雨18到24度，芒市大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4到19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4度，卢水中雨23到28度，昆明小雨15到21摄氏度。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6: 加油，
4: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0: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2天。
2: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途。

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顺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

0: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长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段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寻觅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

0: 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县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

0: 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

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

0: 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今天，距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2天。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您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现想起来，主要是猫盼变了吧？
1: 嗯，我相信了，姑娘，今天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大的事情。
0: 谢俺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点放了转钥匙吧。
1: 不行，我还不能把它放了。
0: 死老种，你是个棒槌啊！你为什么还不放庄老师？
1: 那还不是因为听了你的吗？庄奇峰是个好人，有本事的人，我得重用他。我要把他留在县里养伤工作。
2: 哎，你就安心养着吧，有什么事再找俺。
1: 好，
2: 俺先走了，
1: 谢谢。啊，
2: 好。
0: 庄老师，庄老师，你回来嘞！庄老师，你那个大首领要重用你嘞。
1: 哎呀，事情调查清楚了
3: 啊！
1: 对于庄奇峰同志的审查，我会亲自写报告给总长留档的。
0: 好、哎呀，您这都吃饱喝足了呀？你们这都吃的什么呀？这是？
1: 哎，秦总长
3: 啊，
1: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

0: 上级究竟给你交代了什么任务？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周书记，我这次回到故城，确实是有秘密使命，但我不能说。
0: 好，那你审查的结果，就只能等我到上级了解清楚之后再说了。
1: 好，
0: 季芳，我想把你留在县里工作养伤，你看行吗？
1: 周书记，我还是。
0: 想留在村子里面工作，再说我离开家2年了，这父母一直担心受怕的，我想好好陪陪他们。啊，也好，你先回家，好好养伤。
2: 好。
0: 哎，李姑娘，哎，
2: 你说啊，老朱，
0: 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把张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和他谈谈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 行吗？哎呀，
2: 管，别人家还不给呢，你也家随便。
0: 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脱去长衫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这是口进行武装斗争上来，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我真想练一练开枪、拼刺刀、骑马，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0: 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
2: 啊。
0: 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1: 我读过啊，
0: 射击、拼刺、骑术、教学，但这是一人体，学的再好也不过是十人体。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体。
1: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0: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体，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
1: 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的研读过，收获很大。
0: 那你说，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1: 最重要的，我感觉都很重要。
0: 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 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团结全民，一起抗战，这样我们的抗日武装才能够逐渐的壮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其他军队抗战指导方针最大的区别。
1: 那我回到村子里具体干什么呢？
0: 组建起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甚至。 抗日儿童团，并在此基础上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一方面呢配合游击队和正规部队的作战，并且给他们输送兵员，另外还要以粮草军饷支援机动作战的部队。
1: 我明白，我明白了，周书记，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刚刚李姑娘已经跟我说了你在大王庄和李家寨所做的工作，很好。
1: 哎，
0: 啊。
1: 你可以正好借着大土匪所建立起的影响开展工作啊！我看这吕英姑娘对你是真不错呀！啊啊！这姑娘，人好，口齿轻快，仗义敢为呀！人家有对象了，都订婚了，这我不能胡来呀！
0: 你别想歪了啊！我不是跟你说这个意思
1: 啊！
0: 我是希望你利用这个关系。 去做好六村联庄会的工作，并且通过李英争取张志平。张志平并非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良心，据我了解，他为身体口，并不情愿。如果张志平能为我们工作，那就太好了。
1: 张志平。
3: 李英。 哎，我听说你和张振平就是在故城的比武大会上认识的，
2: 俺俩。
1: 真事儿是怎么

0: 早就认识了，俺爹和他爹是老相识了，
1: 但是在比武大会上俺才知道他蒋志平有多厉，这每个村的高手啊都被他给打败，拳脚摔跤兵器这状元呀他全拿来。这还不算，这刘县长颁奖的时候啊，他还把那个奖金啊全给捐了给那些个比武受伤的人，他说现在光会传统武术是不够的，还得会打枪骑马，还请刘县长当场就让他表演呀，他骑着马那几十步矮的瓶子一枪一个，哎呀全场全给看呆了，简直太露脸了。所以啊这一下子古城啊就默认不认他蒋志平的了。
2: 这后来呢？
0: 后来让人看上他了的，没想到他也看上俺了。他说俺俩不是郎才女貌，是男女才貌双双全，他说俺要不是他媳妇能和他成外外兄弟。你说怎么说起他来了呢？不说了闹心。
2: 那为什么呀？
0: 我说你是不是给俺装傻，要不是换了他铁不好退婚，俺现在就休了他，他投降日本鬼子俺就不能当汉奸媳妇。耶，你干嘛呀？
2: 你来，你相不相信我？
0: 你啊，相信啊。啊，那要不俺跑那么远为了你给你们大首领吵架多的人啊。
2: 你要是相信我呀，你按我的办，你把他约回来，我和他谈一回，我能让张志平重新成为你心里的英雄，你信不信？
0: 你真的？不是，你不吹牛？
2: 我吹牛，但我吹的牛俺全能给兑现。你看我答应吕家寨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做到了？
0: 那乖，等下次他再约俺，俺让他来吕家寨见面。哎，你说好了啊，必须把他给劝回来。俺要是真休了他，俺还舍不得你。那行啊，走呗。
2: 哎，走走走走走。
3: 上午，这个庄西风拄着个拐杖又上我屋里来胡来了，叫乐伟来呀，就是让商量一下这个庄西风最近的所作所为。
4: 也去到俺那儿喝了，梅姐，去你家了吧？
3: 去过了。
2: 志勇，哎，哎，我齐峰，
5: 哎，齐峰，哎呀，你怎么还来了呢？哎，你这腿脚不方便，有啥事说一声就是了。我到你那边去了。哎呀，
2: 不是，我天天坐着躺着我也难受。哎呀，
5: 你是不是有啥事来找我帮忙？
4: 帮忙帮忙，我看他就是不自量力。去了一趟吕家寨，把两个村儿和解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还搞了个什么什么抗日弄酒会，我看他就是想在大王庄说了算，
2: 成立自卫队共同抗日，这是咱答应的五个村子了吧？咱不能失信呀，不然以后咱有事谁还来帮咱们呀？行，成立弄酒会的事你不帮俺张罗，那这个自卫队你得牵个头吧，咱保护自己的村庄啊，那受益的首先是这几个大户吧。
6: 他这个事儿啊估计也办不成了，这帮家现在好多人都说了，咱一个姓庄的在这指手画脚，他们很不满。还有人说这老天爷给咱的好底都给吕家寨了，说的这是什么啊？说的这是吃里扒外。
4: 对呀，他就是个卖贼的，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水压良田的往外逃啊。
7: 冷气啊，啊，魏贤呀，嗯，把门淹上。这家大户说了，村里边本来就有自卫队，你还成立个什么？
2: 你那叫什么自卫队啊，志勇啊？你这个自卫队里队员都有谁呀、啊？除了你这个队长，那平时就等于没有。有什么事儿，那不是临时着急啊？土匪来了勉强能应对，那日本鬼子来了怎么办啊？人家是飞机大炮啊，不给你打残了呀？哎呀，
7: 齐峰啊，实话跟你说吧，这几家大户啊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抗日。
8: 告诉乐威一个事儿吧，我呀收到了县卫士会李民警会长的信函，他告诉我们只要是早上的脚量拉水不抗

0: 子们都不会动咱。老魏啊，
1: 谁来到咱们这儿，不都从咱们身上糊弄钱吗？
2: 相父，你放个话，要是咱不干，立马给他搅黄。
3: 还给日本人纳粮交税，那你给中国政府不纳粮交税了？你两头交，你交得起吗？你受得了吗？那还有帮咱打走土匪二给头的游击队呢，还等着咱的钱粮的维持呢，你怎么弄啊？
4: 齐峰啊，我的工作你不用烦，我什么都明白，我就是身不由己啊。
1: 行，
4: 齐峰老弟，你有志气，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好，
4: 你去找王所主，他也当过兵，他既不是三家大户的家丁长工，也不拿固定的补贴，自己能给自己做主。
1: 所主，
5: 所主在家吧？
6: 谁呀？
5: 我。王继峰，哎呀，
6: 庄老师，
7: 哎，
6: 哎，慢着点，慢着点，
5: 没事。
6: 海大娘，哎，这就是庄老师。
7: 庄老师，
6: 你好，
5: 还愣着干什么？给庄老师打点热水，暖和暖和呀。
6: 滚吧，滚吧，
5: 弄点热水。
7: 我去了。哎呀，
6: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5: 小叔啊，
6: 庄老师，今天我找你想拉拉呱，
5: 拉拉，你坐
6: 好。
5: 哎呀，我不能坐这破凳子，来来，我来来，
6: 哎呀，不用
5: 你，
6: 哎呀，
5: 小叔，你别客气，
6: 坐这儿。
5: 你看你这腿脚，
6: 哎呦，慢着点，别。
5: 给你坐上这儿，枪口不能对着庄老师。
6: 孙叔啊，
5: 哎，
6: 这些钱都是游击队给的啊？
5: 啊，对，一共五支，都在俺这儿。主要啊，是你这家大户门配不均呐，平时啊又不会使用，又不会保管。后来咱跟志勇一商量啊，就都往俺这儿了。哎，他们要用的时候，俺再给他拿出去啊。
6: 我跟你说，孙叔啊，以后啊，这些墙
5: 啊，
6: 是谁要咱也不给了，咱就留在咱自个儿这儿。
5: 庄老师，你什么意思啊？
6: 你看，咱们村子里啊，没有自己的自卫队
5: 啊。
6: 那每次敌人一来，全是靠志勇临时召集，那一打起仗来是一锅粥。咱应该像吕家寨那样啊，成立一个自己的自卫队，保护咱自己的村子，对不对？
5: 哦，你是这个意思
6: 啊？
5: 那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志勇上回临时召集的那个自卫队
6: 啊，
5: 那根本就不行啊，有枪的都是那些大户家的家丁长工。哎，大户不说话，别人根本就指使不动他们，平时都没人安排个什么巡逻呀、站岗什么的。上次要不是二黑侯来要钱粮，哎呦，那平时村里的房署根本就没人张罗，山上的公事也没人经营啊，文物临时用完了，那都没人准备轨制啊，这出了事儿，那不抓瞎了吗？
6: 你看叔叔啊，
5: 啊，
6: 我刚才看你啊说这些个事儿啊，觉得你肯定是一个很有责任心、有组织能力的人。
5: 庄老师，你太厉害了，你不是一般人啊，你这眼睛太毒了。俺当兵的时候，长官就是这么说俺的，说俺有勇有谋，粗中有细，细中有……
6: 所以你听我说哈，所以这个自卫队只要是拉起来了，你负责训练他们，你负责管理他们，好不好？
5: 啊，训练管理没问题啊，可是你怎么不找志勇呢？
6: 你看，那三家大户，他能让志勇跟我们干吗？他们是反对我们的呀。
5: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你找俺就找对了，俺不怕他了。
6: 哎，
5: 俺又不吃他们喝他们的。哎，俺拉起队伍，平时带他们射击呀、投弹，俺都能训练他。
6: 好啊，
5: 就是平时带个队分配个任务，那也没问题呀。
6: 好啊，所以说咱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咱大王庄的自卫队长，咱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不好？
5: 哎呀，
6: 怎么了？
5: 什么时候集合呀？什么时候训练？
6: 哎呀，孙叔，你先别太激动，我还有事儿没讲完呢。
5: 还有好事？哎，
0: 我准备啊，在咱们村成立一个农民抗日救国会。
5: 什么会？
6: 农民
5: 啊，
6: 抗日的，救国的会。
5: 干什么呢？
6: 你帮我把人组织起来啊！
5: 啊，
6: 这个会啊，咱村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会长是一人一票
5: 啊
6: 选出来的，只要是咱村里跟抗日救国有关系的事，全是这个会来通过决定。
5: 是什么？决定什么？
6: 你比如说
5: 啊，
6: 顾村的汉奸政府要来征粮，

0: 那给不给啊？
1: 不能给啊！
0: 咱维修抗地震工事工作怎么派呀？拉稀队伍什么个规模啊？都由这个会来决定，明白不？哎呦，
1: 那你要这么说又想一块儿去了。不能什么事都是那三家大户说了算的，而村子是咱们自己的，得咱们自己说了算呢。你放心啊，一定把人给你叫来。
0: 就是开会呀、啊，俺不会讲话、啊，
2: 不用你讲，我讲、啊，你把人给我组织过来就行。
1: 你放心啊，俺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
2: 不是魏叔啊，不是你们组头也没来几个人啊，你回去再好好讲讲吧。这庄老师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啊。
3: 我都叫了好几遍了，啊，不都是我叫来的吗？
2: 不是，这也没几个人啊。
3: 那你还要咋呀？这还不够啊？我能叫来谁呀、啊？那几个大户怎么说来？啊，借天的、借钱的、五福之内的都不让来。我叫个屁！哎，
1: 行，别叨叨了啊！你一会儿别走啊！
3: 我不
1: 先坐好，都坐好，别玩了，赶紧坐好，
2: 这要了命了，这是。
0: 辛苦了，所主。
1: 哎，不行啊，张老师，这来的都差不多了，
0: 慢慢会员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1: 是，
0: 那我就开始讲吧。
1: 那你开始。
3: 好的。
2: 安静。开会了。鼓掌。
0: 今，
3: 不用鼓掌，不用。
2: 五。
0: 所主。谢谢大伙儿哈。对，乡亲们今天都放下了家里的、地里的活儿，过来开这个会。啊，今天我们开的这个是什么会呢？是咱们大王庄的农民抗日的救国会。九一八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吧？
1: 啊，一会儿回来啊！
2: 快去开会。
0: 九一八事变啊，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开始啊，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烧、杀、抢掠。现在这个小鬼子呀、啊，他是要吞并全中国。他要把全中国的百姓都变成他们的奴隶，叫我们来。我
4: 不好意思，
2: 王满春，俺让你来开会，俺是让你来捣乱的吗？
4: 谁捣乱来了？
0: 好，你说。
4: 我那，你这个俺真不知道好歹，俺喇叭都带来了，俺是给你吹的，俺吹的还有活了，俺干饭。
2: 谁让你吹了？
0: 行了，
4: 俺不开了，
2: 你坐下。哎，你快点，你孩子没来呢。
4: 俺孩子没来，你还答应给俺摸了，你怎么没给呢？
1: 我没了，
0: 行，
1: 我没了，
0: 让他走吧。
4: 喇叭都带来了，你还说谁行了？
0: 你先让他走吧，
1: 一会儿我就到他家，
2: 没事，我踹他。
0: 哎呀，行了，挺好。
1: 俺回来了啊，回来了，
0: 好。
2: 算你说话算数。哎，
0: 好，我接着讲哈。
1: 接着。
0: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啊，包括咱们村子里每一个村民啊，给他们当奴隶，咱能干吗？所以我们啊，就自己要拉起自己的队伍，要给他们干。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大家是明白的。为什么成立这个农民抗日救国会啊？
5: 在这干么嘞？走，干么会？
0: 我们就是要把鬼子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我讲完了，大伙儿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听懂的地方没有啊？
6: 俺家粮食不够吃了，农救会管吗？嘿，
2: 农救会是管抗日的，还管你家粮食不够的事儿啊？
0: 所主，是这样哈、啊，咱这个农救会啊，只要是村民有问题，我们会研究、想办法帮着大家一起解决的。
6: 俺不参加。俺出去打好短工，俺挣个粮食回来。
2: 再坐，
6: 走。
7: 你让我举手表决有什么用？那大户人家财大气粗，人家说了算。村里的规矩，老祖宗传下来的，你能改得了？还是你能改得了？我看，还是别折腾了吧。
8: 走吧，行吧，行。
6: 走吧。
3: 哎呀。真冷啊！

0: 俺去了，你看没有妇女，俺又回来了。
1: 娘，你说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一点也不愿意参与村里的事儿？你说都像他们这样，都像他们这样想，那咱们中国真的就要亡了。

0: 一定能完成啊！
1: 娘，我知道你在盘我的心，我知道你老是鼓励我，但是，
0: 你是俺儿子，你要不是俺儿子，今天那会俺都不去开。
1: 娘，娘，你怎么也这么说？哎，娘，我倒想问问你啊，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呢？
0: 城里农酒会，锁柱啊，倒是没给你找错人，可他们都是穷人，酒席家里比咱家还穷。
1: 娘，啊，你点的对呀。哎呀，你看我是光想着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从根本出发，没有从村民的实际问题出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里面就有一条啊，改良人民的生活啊。那村民们饿了，人家肚子都填不饱，他哪有劲儿打鬼子呀？
0: 是这么个理儿啊。
1: 我现在啊，就要开始我的乡村调查，我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0: 哎呀，你小心你这个腿啊，
2: 什么事？
0: 你要少走路。

0: 冯啊，清风啊，清风，哎呀，你快起来！
1: 我的腿，
0: 小心你的腿。
2: 耳朵有点麻，没事
0: 没事没事。你这脸，
2: 脸怎么了？
0: 这字怎么写到脸上去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我怎么认识啊？吕家寨来人找你。
2: 吕家寨谁来了？
3: 啥？
2: 吕爷，吕爷，什么消息啊？哎，
3: 你脸怎么了？
2: 哎呀，你不管脸，你有什么消息啊？
3: 大小姐说了，想请你过去，说明天张志平到吕家寨来了。哎呦，
2: 太好了呀！你告诉丽英啊，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4: 大丈夫だ。お前の負けだ。次の人は誰だ？
3: 一中队长，你输了，换别人吧。
5: 再来。
4: バカ野郎。戦場でチャンスは一回だけだ。命令したかい？
3: 一中队长，在战场上你已经死了，听命令吧。皇帝生气了。
6: 下来。
7: 季平君，你的部队训练

0: 不怎么样吧。
1: 先别着急，再看看。
2: 我懂得，你们不来塞。对了，让我来。老舅，我来养那个鸽子。

这瓶酒没意思。

Asia. Gamben, Lucy, Luca, Zinjuni. Olay.

0: Insomma, GPG. GPG, 休息到了吗？哎，还继续吗？
1: 继续，我左臂受伤了，我认。

0: 这瓶酒，お前の貸しだ。
1: 什么意思？
2: 太清楚，您赢了。
3: 都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开始起，所有人严格遵守日本教官的命令，加强训练。我也参加。如果三个月后还是这个水平，都给我滚蛋！听见了吗？

0: 齐峰，庄子强进村了啊！你要不要多的啊？
1: 不用，真的不用。
0: 哎呀，不是，你们两个在这守着，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和庄奇峰谈。
2: 是啊，是。
0: 老周接到上级指示。 准备集中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趁敌人后方空虚，突袭攻占故城县城，清除日伪势力，恢复抗日政权，配合前方正面战场的战斗。为了能顺利的攻克故城，老周让我来问你，和张志平联系的怎么样了？如果有可能，要尽快的联系到张志平，并让他作为内应配合我们的行动。
2: 嗯，军营啊，跟他正联系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应该快了吧？
0: 哦，你要抓紧啊！时不我待，上级已经在安排部队的调动了。另外，老周说这件事只有你知道，要绝对保密。
2: 放心吧，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了，就这件事。我还有别的任务，那我走了
2: 啊。哎，四下哥，你稍等。

0: 我这有一份工作报告，你帮我捎给周书记。我这还差几笔，我去填一下啊。
1: 好。
0: 娘，娘，
1: 哎，
0: 我呀给子强哥准备一下文件，你陪子强哥说两句话啊。
1: 坐。
0: 哎。

0: 文件啊，神神秘秘的。嗯，
1: 没什么，就是一份工作报告。你看我这都粘得结结实实的了，不然的话应该先给你看一看，你给我指导一下还能。
2: 哎呀，不用了，哟，挺厚，写了不少啊。
1: 是。
2: 你给周书记写的报告，我怎么好意思看呢？我走了，你好好养伤啊。啊，这个，放心吧。
1: 哎，好。
3: 一，抱歉，小雨君，我来晚了。
4: 别动，我过来打。
3: 给我枪，我要参加训练。
4: 对对，不能往上。
5: 哎，季平君，你不用参加训练。哎，你的马上是两把木刀吗？
3: 是的。我听说小野君以前当过骑兵，所以我想在训练休息的时候领教一下你的刀法。
4: 多了解的吧。
5: 哦，好啊，我刚好也有这个想法，跟季平君切一下。
3: 切磋。
4: 切磋。
3: 但是小野君，如果我们在这儿切磋的话，势必会影响士兵们的训练，而且这地方太小了，马也跑不开，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切磋。
2: 他们把小队赢了，
5: 他们训练他们的，我们切磋我们的嘛。
3: 哦，看来小野君是想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4: 我从西班牙头里人影一打口。
5: 那你需要去哪里？
3: 西门外故城演武场，那里最合适。
5: 去城啊！
3: 小野君不敢应战。
4: 不能上一看那一看。
3: 王老爷，帮我拿一下。嗯，
5: 季平君，你继续。
3: 我想赢，这些太碍事了。
4: 不能上你看什么都看不看。
5: 这位军人。军容一定要坚持。
3: 我只想赢，其他的我不管。

0: 국군 수준
1: 오케이.

0: 别笑。
1: 你是不安团的团长，你手底下有600多人啊，那城子鬼子也就100多个，你就不能杀光了鬼子回来呀、啊？你叫俺咋不嫌弃你啊？你就这样回来了，一个鬼子都会弄死。你说，谁敢向你要汉奸？谁敢要你？
2: 别银子，喂，银子，你先别着急啊。
0: 俺明白了，俺回来的时候就是想着能快点见着你，确实欠考虑了。对不起啊，俺现在就回去，俺回去杀鬼子，俺要是让大家都知道俺张志平不是汉奸，你也绝对不是汉奸媳妇儿。
1: 张志平，你敢折现是吧？你连个厂都没有，你是送和气啊？你是送和气吗你？
3: 哎，别吵，别动手啊！哎呀，别动手！
1: 哎呀，你慢点，慢点！
3: 别嚷，有话好好说。
0: 你是谁啊？
1: 你好好说话！哎，
3: 别嚷！
1: 他跟你说了，有个人要找你，这就是庄老师。
4: 我是庄清风，受共产党古城县委的委派，来和张团长谈一谈。
0: 庄清风？哎，啊。你就是那个师范学校的老师，李明景一直不放的那个共产党。
4: 是我。李阳，你看能不能我跟张团长单独的谈一谈？
1: 啊，那俺去偏房待着。哎，
4: 你跟李玉说，让他到门口把好了啊，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张团长在这里谈话。
1: 管。哎，钟老师。嗯。别忘了谭雅丽了，
4: 你放心，放心。
0: 你答应他什么了？
4: 张团长，你看我这拄着拐的，咱坐下谈好不好？

0: 张队长，你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呀、啊！你在绿营的心目中啊，那是好汉啊，是英雄，是豪杰，那是武松啊。但你看看现在，哎呀，
1: 你这个甩手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俺现在怕熊了是吧？
0: 啊，不是不是，张队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哈、啊。你爱不爱绿营？
1: 当然爱了呀，要不然俺能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吗？
2: 不就好办了吗？张队长，
1: 什么
2: 好办了呀？
1: 什么好办了？
0: 你听我说啊，咱两个人啊谈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我，我保证让你重新成为绿营心目中的英雄。
1: 什么条件？
3: 你就说他打没打你，打没打日本？
0: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
3: 哎呀，你。哎呀，你说，
0: 绿营，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是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3: 南电呢？他能知道吗？
0: 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
3: 哎呀，关，俺答应你，那你快说俺没事儿。
0: 你给我们当卧底，
1: 还要回去当汉奸啊？俺不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4: 庄先生啊，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
1: 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

0: 你了呢。
1: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0: 哎，你这
1: 是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儿，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2: 那意思就是说，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查签了呀？
0: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
3: 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救您，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
2: 哎，那被摸，被摸让他干呀？
3: 你问的好啊。
2: 啊。
3: 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
0: 那俺也不干了啊。哎，你们共产党可以派俺去领兵打仗。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

0: 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你答应他什么了？
1: 张团长，你看我这拄着拐的，咱坐下谈好不好？

0: 常队长，你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呀、你在绿营的心目中啊，那是好汉啊，是英雄，是豪杰，那是武松啊。但你看看现在，哎呀，
1: 你这个帅手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俺现在怕熊了是吧？
0: 啊，不是不是，常队长，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你爱不爱绿营？
1: 当然爱了呀，要不然俺能冒着生命危险跑过来吗？
2: 不就好办了吗？常队长，
1: 好
2: 办了呀。
1: 什么好办了？
0: 你听我说啊，咱两个人啊谈一个条件，你要是答应我，我保证让你重新成为绿营心目中的英雄。
1: 什么条件？
3: 你就说他打没打你，打没打日本？
0: 哎呀，你别喊，你别喊，你先坐下行不行？
3: 哎呀，你说，
0: 绿营，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是非常秘密的事情，你要绝对的保密，
4: 因为这关系到张志平的生命安全和我们的任务能否顺利的完成。
3: 南人店呢？他能知道吗？
0: 当然不行了，跟谁都不能讲。
3: 哎呀，关，俺答应你，那你快说，俺没事儿。
0: 你给我们当卧底，
1: 还有回去当汉奸啊？俺不干啊，俺绝对不干，俺好不容易跑回来的呀。
5: 庄先生，俺是骗了小爷才回来的，俺要是回去了，小爷非得毙了俺。
0: 你有办法跑回来，就一定有办法再跑回去。
1: 哎，你这
0: 只要你答应给我们做事，我们肯定有办法把你送回去，这个你不用担心。
3: 那意思就是说，张志平是你们共产党的插枪的呀？
0: 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呀。
4: 你包括他假投降，保护吕家寨，保护张家庄，就您，他回去继续当警卫团长，这是他的任务，这是我们让他干的。

0: 那被窝，被窝让他干呀、啊？
1: 你问的好啊！
0: 啊！
1: 张志平勇敢啊，他胆大心细啊。
2: 那俺也不干了啊！这，哎，你们共产党可以派俺去领兵打仗，冲锋陷阵，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俺不怕。俺就怕当汉奸。
3: 谁说你是汉奸了？你在他们那是汉奸，在我们这你是英雄啊！
0: 这盘查下呢，你能当英雄吗？
3: 当然了，你想一想，如果说鬼子来打我们，提前有人给我们送了信儿，我们就可以好好准备啊，反而我们能狠狠地打鬼子。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攻打古城，光复古城的话，我们那边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县城布防的情况，我们会少牺牲多少人？你想一想。
5: 张志平啊，有一天古城光复了，你这是为抗日大计立了大功了，那李英能不崇拜你吗？
0: 那要是鬼子看墓，咱都能早知道，那当然好。
1: 这还不是最难的。
0: 嗯，
1: 最难的是受委屈啊，人家骂的是汉奸，他得忍着，在鬼子那低三下四的迎合着呀，这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事啊，这必须是最棒最可靠才能干这一行，这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0: 原来他受了那么多委屈啊！俺知道了，以后啊，俺再也不骂他了。
1: 不行，还得继续骂。
0: 继续骂？
1: 继续骂！我接下来就告诉你，今后你怎么做，才能保护好张志平。

0: 杨子，这庄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庄老师说您是个受委屈的英雄。志平哥，你放心吧，俺等着你。俺这辈子除了你，谁也不嫁。
0: 杨三，你说的是这些话？
1: 俺认识你这么多年，说过一次假话？哎呀，行了，你和庄老师好好说吧，他要大事跟你谈呢。俺家安排。

1: 张志平同志，你想干什么？谢谢你啊，张志平同志啊，
0: 同志，
1: 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的同志啊，我代表组织啊，感谢你啊，张志平同志。
0: 你先别谢谢啊，你先坐下，你先坐下，
1: 坐好了。
0: 你叫俺什么都没有用，俺出来就没想回去。
1: 哎。
0: 不是怎么又绕回来了？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把绿营都给你劝好了，你怎么不认账了？
1: 我就是不认账了，怎么了？
0: 那合着我这么办钱给你白劝了是不是？
1: 不能叫你劝嘛，俺那绿营这关系，三天绿营就能对头。哎，你这人说这话，你说我是杠头，我看你是个杠头啊！
0: 哎，你错了，俺爱啃杠头，不泡糖还不正常。
1: 啊，你首先得溜白头个兄弟，你就让他们当汉奸是不是？你不带他们走正道，当人。
0: 那你打古城啊？只要你们打古城，俺再成比价，你找我。
1: 他们走廊反水，
0: 喂，你们不是要内线吗？
1: 俺可以帮你们找啊。
0: 你确定不回去？
1: 确定不回去了？
0: 你确定不回去？
1: 确定不回去了。
0: 好，
1: 别，
0: 走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我想问你一句啊，祖广先生近况如何呀？
1: 情况不太好啊，他没有答应山下聪的安排，不认顾城县的指示。虽然说是软禁啊，但俺看出来了，这鬼子的耐心啊是到头了，难免不会下毒手。祖国先生在古城影响非大人可比啊，对俺更是恩主如山。俺跟你说啊，俺这次能保住性命跑回来，也是因为他悄悄跟俺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话？
1: 忍辱负重，从长计议。
2: 志平啊，祖国先生对你有恩啊。
3: 俺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你怎么做的呀？你是弃他爱于不顾啊，你只考虑你自己啊。张志平，你就考虑老婆孩子这炕头啊，你就想着这件事，你考虑祖国先生吗？
3: 你给我闭嘴。我张志平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小人。俺还告诉你，俺这次回来就是找人来营救祖国先生的、哎、为此俺不惜拼上自己的性命。
2: 你还拼上性命？你根本就没听懂祖国先生对你说的话呀。
3: 你放屁，俺没听懂，俺能跑回来吗？
2: 人所负之重啊，是说你自己的性命吗？
3: 那是谁？
2: 那忍辱负重说的是你为了故城的百姓着想啊，是为了抗日的大计着想啊。张志平，你根本就没有听懂，你还救祖光先生，就是你为了营救祖光先生，你都应该留在城里当内应，给我们做卧底，不然你拿什么救啊？你带着你这些人，你救得出来祖光先生吗？你有这个本事吗？

0: 你们必须想办法营救祖国县长。第二，尽快打下古城。只要你们同意，俺就答应去给你们做内应。
1: 志平，我虽然职位不高，但是我敢做主答应，因为营救祖国县长和打下古城是我们最想干的事情。成交。

0: 星啊，庄先生，没有几个人能受得了挨着天天歪十锁的手劲儿啊。
1: 我把你握手的力量当成和你合作的决心，你使的劲儿越大我越高兴。
0: 不错呀，庄先生，这书生里头俺佩服的也是第一个，
1: 在我眼里你是顾城无声第一人。
0: 那俺还得再使点劲儿啊。
1: 我腿瘸了还没好，手就给我留着吧。

0: 走。
1: 哎呀，
0: 哎，志平啊，
2: 嗯，
0: 我要想起一件事来。
2: 你说，
0: 就咱这个县城里面有一个大院子，是谁家的住宅？我想知道，这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他就是在县政府往西第二个路口往北，再走个三个路口，东边的第一家。
3: 往西，再往北，东边第一家。
0: 对。
2: 啊，是沙家村，就是原来那个夏善明的住所，但现在改名了啊，叫荣公馆，是古城特务机构的所在地。这山下从啊还住在里头。
0: 你确定没记错吗？
2: 只要你没说错，俺就记不错。
0: 门口有个半大不小的石狮子，黑漆大门上面有个小窗户。
2: 没错啊，这旁边也没有同样的大门啊。怎么了？
0: 啊，你说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好了，咱先不说这个事了。
2: 嗯，
0: 咱俩现在说一说啊，你如何回去，还有就是啊，咱们联络的方式，还有暗号。
2: 好，
4: 快走，还敢回来
5: 干啥
4: 啊？是啊，
5: 就是啊。
6: 哎，石锦斌，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7: 是不是张志平来了？
6: 啊，
7: 他是汉奸，俺们要保护小姐，把他抓起来。
6: 哎，石锦斌，会长家的事儿，有俺们呢，轮不着你们管呀。
7: 会长回来了吗？
6: 还没有啊。夜了晚上去山上说喝酒了，还没回来。
7: 会长不在，村子里的事儿就得听俺的。
6: 哎，石锦斌。你这么大的口气啊，那大小姐你都不放眼里了？
7: 俺跟会长情同手足，会长不在，俺就是小姐的长辈，要负责她的安全。
6: 那也得听大小姐的呀。
7: 哎呀，你不要拦着我，你敢说吗？你俩
8: 啊，两条狗命！
9: 不行，你想好了啊，你要是不跟俺走，你可别后悔。
8: 后悔没？后悔没？咱是汉奸媳妇，你敢滚！你滚！让他滚！
10: 小姐，您发话，俺现在就毙了他。
3: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看俺手握寸铁是不是？想在俺身上找点便宜是不是？好，你们一起上，看看你们在俺身上能不能讨到便宜。
8: 让开！啊！石建波，让他滚！
7: 好好好，不看色面看佛面，看在张家庄张村长的面子上，今天就放他一条生路，滚。 呸，汉奸走狗。
3: 呸，
0: 狗汉奸，
11: 奸头汉奸。
7: 呸，
0: 狗汉奸。
7: 呸，
0: 滚，
11: 别来这
12: 狗汉奸，
11: 赶紧滚。滚
12: 来商量啊，有人帮着你。

0: これでいい。
1: 張志平がすでに戻ってきた。今監禁しており、いかがされますか。
2: この頃はますます面白くなった。彼の反応はどうですか。
1: まるで負け犬のようです。戦うのを彼をかわしたが、首を切られるのは平気だって。なんで同走したかと聞いたら、恥ずかしすぎて言いたくねえと言いました。それに復職させなければ。むしろ今すぐ彼を殺した方が良いと思った。
2: 婚約者には似て、くじけたその様子にぴったりだ。まず彼を閉じ込めて状況を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
1: わかりました。
3: 钟书记，
4: 哎，
3: 钟书记，
4: 哎呦，齐峰，来来来来，
3: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4: 哇，来这么着急，
3: 齐峰，
4: 坐下来啊，慢点。
3: 齐峰，钟书记，我听说你过来了，我就赶过来了。腿好点了？
5: 啊，好好好好。
3: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5: 啊，哎呀，
4: 来来。
5: 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对他那个小孩的绿营，他想带着绿营跟他走，绿营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4: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呀。
5: 子强哥，我看啊，张志平这个小子以后就得交给你们锄奸队处理了。
6: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
5: 啊，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3: 哎，好，哎呦，
4: 哎
3: 呦，
4: 哎，
3: 没事没事没事，好好好。
5: 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
4: 别别找时间，我看过了
3: 啊。
4: 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3: 哎呦，这样吧，周书记，
6: 齐峰，这件事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3: 啊。啊，好好好
6: 好，慢点。
3: 哎哎哎，
4: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哎，你写出来东西它就是不一样。哎，哎，放哪儿去了？
0: 哎，周书记啊，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4: 啊，好，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
0: 啊。
4: 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0: 啊，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4: 啊，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啊
0: 啊，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4: 对对对，来啊，你坐下说。
0: 好好好好，
4: 哎，好。
0: 周书记啊。
3: 哎，齐峰，
0: 哎哎，
4: 慢点慢点，
3: 哎，没事
4: 啊，
3: 没事。
4: 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啊。
0: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4: 好，石亮，
7: 哟，
4: 我四周看看。
7: 是。
4: 说吧。
0: 啊，周书记，你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7: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回国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0: 哎，那

0: 太好了，
1: 咱们那边再说。
0: 好，周书记，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1: 啊，你大胆说，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
0: 啊，
1: 关键是证据。
0: 哎，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光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2: 去吧。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了。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1: 这事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3: 是啊，所以周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3: 当然
1: 啊。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否能两层楼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
4: 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1: 取消行动。
3: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1: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5: 啊，
6: 小六，
5: 你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6: 是啊。

0: 周书记。
1: 哟，子强，
0: 您开会回来了？
1: 正找你呢。哎，
0: 打工城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1: 决定了。三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工程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0: 好。
1: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谷村，你呀，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0: 是，
1: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解除。
0: 要马上出发吗？
1: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0: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得充分一点。我带着2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1: 哦，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有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十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0: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0: 哎。

0: 秦风。
1: 啊。
0: 秦风。
1: 哎。
0: 哎呦，来，陈热，娘刚蒸的高粱窝头。
1: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那有掺的里头黄豆面。啊、
1: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
1: 哎，娘，你一共蒸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季日的。
1: 那你这样吧，你留下两天了，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村家看一看。
2: 你的碗里有干的。
0: 你活啥活？
3: 你孩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瓶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0: 鸟出去赶活儿，肚里都没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1: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亲娘，饿着了哈、啊。来，吃。我说，王维贤家人那个马车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2: 白村，
1: 哎，庄老师，
2: 大
1: 你怎么了？
0: 庄老师，哎呀，
3: 孩儿都在这儿，来，我头，大伙儿分着吃。看，
0: 你这是，
1: 哎，都放下，都放下，不能吃，不能吃，快，都放下，放下，都放下。
3: 慢村，慢村，
4: 庄老师，
1: 你不能再接济俺了，你家也不宽裕，你，
3: 孩儿，你们吃。
0: 哎呀，侯强，这几个给你爹留着。
4: 庄老师，哎，您慢点。庄老师，谢谢你。
3: 哎呀，别客气，咱都乡里乡亲的，你怎么这么客气？咱俩拉拉管。
4: 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的真是窝囊。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屯，还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这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的。我不孝，
1: 马队儿，
4: 我
1: 是。
3: 马村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啊，为了省下租牛的粮，你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50-160斤粮食，对不对？一季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族席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是地主太重了，咱如何把大伙儿地主的地主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5: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边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3: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主降下2-3成，利息不超过2分。
5: 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不干啊？
3: 参加农救会啊！
5: 参加农救会，哎，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3: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白头啊！让你参加农救会，咱就是让被地主这高地租高利息压得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五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4: 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啊！我
6: 哎，大兄弟，
7: 哎呀，买了个彩，哎，是有点细，
6: 你看看我这土坯换钱行不？
8: 哟，这皮带怪好了，俺村长爹没开厂，手里没闲钱。你看这当地有马，小马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7: 小心，
9: 卖货的，
8: 哎，
9: 给我3支胶印包香烟，给现钱。
7: 我现在去这么破的地
8: 方，俺还要老倒牌子，一共多来俩，
9: 啰嗦。我只要

0: 暂时交运，我还着急有事儿。
1: 周书记，
2: 啊，
1: 货郎卖给庄子强三支烟，
2: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了。啊，你装扮一下，在边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

看见他，醒过来。

0: 还送信儿来。
1: 报告，
2: 进来。
3: 哎，报告，周书记。已经搞清楚了，画廊进了城，就直接去了荣公馆。好，
2: 带上枪，跟我走。我们要把这个重要情报尽快的报告准手，让他们下决心，按照新的部署行动。
4: 是。
5: 저헌이올랐다교상토그와하시타는요로니스메시아사타는요로니고창와선료실도거기교하지말로그어느그노하이치와코다대기도슈교주교수시속에대교개교하스로今警備団は反転してるのか。
6: 警備団の訓練と演習はかなり順調ぶりです。ただし一部の士官は長の関係に対して不満のようで、婚約者に会いに行っただけで自ら戻ったし、監禁する必要がないんで。
5: うん、彼らの自国家は厳しい軍教意味を知らん。しかしいろんな情報を見て、チャンチュピに婚約者に会いに行って、彼女を連れて用を通しただけで反乱行為なんかなかったんだ。
6: 張志平をどうされますか。
5: 張志平を出ておか監禁室と発表しろ。その後釈放して警備団の訓練にさせよう。特訓の間単中としての意味も織り込ませない。今回戦闘中は君が警備団の指揮を取れ。
6: はい、私の光栄です。
1: 局长，长飞
7: 说，
1: 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御山阵地，正在架设工事。
7: 好，告诉一排长，把那几个熟悉地雷的战士全都带上，下山找埋设地点。等小鬼子一走，马上铺设地雷，要让他们过去容易，回来难。
1: 是。
2: 万事俱备，只见东方了。
7: 现在啊，就等上级的地形通报了。
8: 行。孔队长、周政委，指挥部通报，大部队对蒙水、宜山县城的攻击，凌晨一时开始，宜州、蒙水、宜山的日军已经开始出动，预计今晚零时左右会通过你们这里。指挥部要求你们阻击敌人至凌晨三时，然后再撤退。
7: 好，我听明白了。凌晨三时之前，我绝对不会让敌人回援一兵一卒。
2: 现在几点了？
7: 19:30。黄草谷村那边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2: 可以。王排长，
8: 走。
9: 幺六
10: 幺，
2: 你跟着警务排王排长到黄草谷村，让警务排撤回来，同时把庄子强抓起来带回来。
8: 是。
10: 是。
8: 孔令，
11: 展栋，回令。
12: 三弟。张队长，
2: 我来查哨，黄草谷怎么没有动静？
12: 可能人哪边部队要求静默吧。
2: 这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12: 哎，队长，要不我早一日跟你一块儿去。
2: 不用，我去看看那边的部队是否需要帮助，马上就回来，注意隐蔽啊。
12: 是。

0: 出错了，他说去那个换槽库那边看那个主机的不对，有没有什么要帮助的？
1: 哇，你让两个班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儿修车装子箱。
0: 出什么事了？
1: 别问了，赶紧去，
2: 快去，快去。

0: Bruce.
1: Bruno, I get going.
0: 山下先生，
1: 庄自强，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草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被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2: 你必然就去黄草谷的部队，还会申请干什么呀？
1: 我喽，这里我我能够给狗狗去了。자그럼이마스부대포오진께그고음에걷어주시지금은마지막쌤은큐스걸어
3: 하이
1: 오늘전투계호폭격시전에사세로하이
0: 山下先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1: 子强啊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4: 报告报告周书记何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5: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老彭得采取紧急措施罗兰敌人要撤退
4: 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埋地雷其余人准备撤退
0: 是吧
6: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1: 是啊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清除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6: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训斥
6: 山下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1: 子强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
6: 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7: 1938年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开展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台儿庄方向正面战场的作战
8: 发愁的不行
9: 跑着真要打仗
10: 你说上手那个都听好了啊

0: 队长讲两句啊。这个墙缺口准星还有这个石头要三点连成一线才打得准呢。还有这个缺口跟这个准星啊要保持齐平，不能高也不能低了啊。
1: 你给俺个子弹俺试试，俺觉着俺能行。
0: 你做梦娶媳妇儿，你想得美呀！给你一颗子弹，一颗子弹换两袋的白面。
2: 你个鼻子半拉个眼，你还叫人，你还白大白发白动，没有准星，也没有缺口，连个窟窿都没有，你还练。
3: 那王满屯儿，那不好好瞄准刀刀是刀刀刀刀刀什么呀？
2: 这是我觉得你背那个真家伙是真威风啊！你是神枪手啊！哎，你把你那个真家伙给俺用用呗。俺这个木头卷子没有扣头，没有准星缺口，这怎么打呀？这个
0: 哦，
3: 你想用真家伙？不行。
0: 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哎，
2: 咱俩谁跟谁呀？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完了，这个我觉得怎么？
0: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木枪练不错了，排行嘞。
3: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只要庄老师一句话，我弟兄给他打头阵。
0: 啊，干什么？别上手！
3: 没法练啊，木头卷子。
0: 农救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急。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趴下，好好练。
3: 还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救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救会里，哎，下边知道吧？在下边。
4: 谁在你下边？
0: 谁在你下边？
4: 一眼看，
5: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脚吧？
3: 我说错了，
0: 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3: 我咬死你！我也想让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1: 你是干什么呀？啊！
6: 练了半天。
1: 是，他先动手的。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他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使的呀？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哎，那行，啊，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枪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3: 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职啊！
1: 俺认错还不行吗？
4: 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2: 馒头儿，对不住
3: 啊！哎，没事儿，俺俩从小就搁一块玩，老伙计了。
0: 这刚才差
4: 五，你站在那边学习，先过去，先过去。你这会儿晚上要凑什么劲啊？你们，你光给他一个人认错吗？你这么多队员呢？你看看这乡亲们都在这看着呢，你赶紧当着大家的面认个错，保证枪口绝对不能对准自己的人，不然你就自己辞职。
2: 大家，你这还是队长，你给俺点，
4: 你说什么？
2: 给俺点面子，
4: 你还要面子？你赶快当着大家的面认错，保证。
2: 好。啊，王所助，俺错了。
4: 人在哪儿呢？你给谁说的？来，
2: 王所主向大家认个错
4: 啊！不是乡亲们，这声小不小啊？
7: 小。
4: 你大点声说。
7: 大点声。
2: 俺王所主给大家认错，俺以后再不拿枪口对着自己人了，俺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俺以后要是再犯这样的错误，俺就一头磕死在这戏台上，俺磕死在这儿。
8: 刚才可把俺们吓坏了，
9: 惹了队长，他就得拿枪，以后谁还敢当自卫队？
2: 你干嘛？
10: 所助，你看了保证，要自卫队有了枪，
2: 俺还能忍。他妈，俺媳妇，俺受不了了。
4: 当着大家的面，抱拳施礼，保证以后都不能出内讧啊。
2: 好，俺先来。满头儿喊，小柱，哎呀，小柱，

0: 天寒，你们家在天寒地冻呢，
1: 还冻死你！
0: 天比海大，夸你有度量。
2: 行行，咱们咱是那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哎呀，见识了见识了啊！哎呀，张先生做事啊，真是有一套。共产党有人才啊，怨不得能两颗两座县城啊！俺听说是庄先生声东击西的谋略啊！
4: 实在说你过奖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谋划，我就是多添了几句嘴。
3: 妮儿，姐妹丽，哎，庄先生啊，俺听说你成立了自卫队啊，打虎家丁不参加，缺枪少弹，你呢连个防身的武器也没有，哎。特备了点玻璃，请庄先生笑纳。
5: 来，庄老师，给。哎呦，
4: 哎，石财叔，这礼太重了，石财叔，我没有什么能回礼的东西。
3: 回啥礼？回礼啊！俺来找你啊，就是有事要商量。啊，找个地方。哎，
4: 那要不就去俺家吧？但是俺家有点太简陋了，不像您那大宅子。哎。
3: 诸葛亮身居茅庐，却能三分天下，老是出高人呐！
4: 走，
0: 哎，张老师，这枪弹啊，
4: 那子弹你给收着。哎，这盒子枪你替俺先背着啊。
0: 乖，
4: 您能明白了，回头教俺，俺不会使。
5: 俺会，俺来教你用。
0: 你用行。
4: 俺以前在队伍里摆弄过这个，俺。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2天。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5: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真家伙，不行。
1: 哎、这枪是俺的，谁也不能用。哎哎哎哎，去去去，
2: 咱俩谁跟谁呀、啊？啊，你让那四个人给俺换换。完了，这个我别怎么？
1: 人家那四个人拿的是钢枪，钢枪是发给战斗骨干用的。哎，人家上过战场，哪像你呀、啊？一上战场就往后烧，这有目前练不错了，排行嘞。
0: 不是，俺现在不一样了，俺现在是农教会的召集人啊！啊，只要找老师一句话，我弟要给他打头阵。啊！
1: 干什么？别上手！
0: 没法练、啊，俺木头拳。
1: 农救会，你是召集人，你召你的急。哎，自卫队，俺是小队长，俺说了算。去去去，趴下，好好练。
0: 和你说了算？那自卫队和农救会，庄老师一个人说了算。还有，庄老师说了，您那个自卫队在农救会里，哎，下边，知道吧？在下边。
3: 谁在你下边？
1: 谁在你下边？
3: 一眼看，
4: 也就是你媳妇儿才会捧你臭蹶子。
1: 我算错了，干什么你？喊什么？你要咬人呢？
0: 我咬死你！我也想跟你咬死你！我咬死你！
5: 你是干什么呀？啊！
6: 练了半天。
5: 这是他先动手了。他先动手，你拿着枪要他命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发下枪来，这在村里是给你干架似的呀？你要这么干啊，这以后的枪全得收回来。哎，那行，啊，给你面子，俺饶了他。哎，你这话讲的不对，什么叫饶了？这不是谁饶了谁的问题，你是队长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枪不能对人自己的人，你得把所有的队员都给我管住了呀。你要做不到这一点，你这个队长白干了。
0: 哎哎哎，别，庄老师，你别扯俺的职啊！
5: 俺认错还不行吗？
3: 当然得认错了，你这个错怎么认啊？
0: 馒头儿，对不住啊！哎哎，没事儿，俺俩从小就搁一块玩，老伙计了。
1: 对，刚才看我。
7: 东家，
8: 说没事。
7: 东家，我刚刚看着那个新种的人去了汪威一家。
8: 到了晚上就不出门儿，哼，可算让我逮着了。你带上两个人去，按我说的做。
7: 真敢吗？他们自卫队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8: 你脑子让驴踢了？你没啥让他们知道是谁干的。
7: 好，知道了。
0: 哎，慢着点。
9: 没事，谢谢这一叔啊。哎呀，有你们几家富户支持啊，咱们村的存活就不怕了。哎呀，
0: 你说的那个建议啊，俺们几乎觉得行。哎，有你和农救会做不好这个事儿啊，大家心里就稳定了。
5: 咱家大户干的，俺们自卫队也不是好惹的。自卫队，集体集合！
1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谁呀、啊？
11: 我，水庸。
0: 水庸。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高唱回来了，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持久战，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8: 为了刺客战友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9: 这是每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9: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云南卫视《自信中国说》的宣讲现场。近些年，心学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大家开始好奇心学的魔力。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关注，党性与心学也是有关联的。党员干部如何坚定理想信念，这就需要加强党性修养，真正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今天我们的主讲人就来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掌声有请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王生云老师，欢迎。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王生云。当情绪内耗，道理多懂做不到，毕业及焦虑成为大学生群体的高频吐槽。当王阳明此心光明，知行合一在社交媒体平台反复被引用，我们发现啊，年轻人正在运用心学对抗迷茫，激活内心的力量。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常听的党性也与心学有关。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今天我们就从一篇105分的作文说起，用年轻人听得懂的话聊聊心学与党性的故事。其实啊，百年前的年轻人也有过同样的困惑。1917年，24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用一篇满分作文《心之力》给出了答案。那这篇文章因思想深刻，文采斐然，被老师破格给出了105分的高分，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那这篇文章呢，它就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心学智慧的学习和启迪所写成的，来自陆王心学、陆九渊还有王阳明的心学。那下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同学来阅读朗读一段陆九渊的文字。心学文献：
2: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扰，需收拾做主宰，收拾的精神在内。

0: 昧时，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
1: 儒学家这里面讲到收拾精神啊，自作主宰。那什么是主宰呢？啊，陆九一啊，曾经做过一个比方，譬如啊，少年弟子，他住了一个豪宅，但是呢，他不知道做这个房屋的主人，不会打扫这些房间，啊，不去完善这个装饰，而是跟着那些饮酒赌博之人呢，在市场上到处去嬉戏玩耍，感受不到这样一个非常舒适安稳的生活，因为他的内心不断的在向外追求，这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我们与其向外不断的追求，迷茫、疲惫啊、内耗，不如回过神来，做自己的内心的主人，把自己的内心打扫干净。那这个就是，心学给我们的智慧。这个就告诉我们，就是人心呢、容易被欲望牵引。那后来啊，王阳明在农场的这个行业里悟道，提出心即理。突然有一天，他想明白了，圣人之道啊，无性自足啊，内心本来就具足这些道理的。那这些道理呢，我们其实早就听过啊，就是可能没有和这个心学啊联系起来。传统心学的高峰啊，其实也就是王阳明啊，阳明心学啊，王阳明的《传习录》就是我们心学里面非常著名的这个经典。那下面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读一段王阳明啊《传习录》里面的这个原文。
2: 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一字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作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使得。
1: 那《传习录》里面呢，记载了王阳明和弟子之间的这些对话。他的一个学生，在外地收到老家来的信，说他的孩子生病了。那这个时候他非常的担忧啊，这个是父子之情，关键孩子的这个安危。那这个时候王阳明就告诉他，这正是你做功夫的时候。这个就是世上磨练，在这样人情变故的这个情境里面，要下功夫来调整我们的内心，让内心处于中和的状态。王阳明后来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四句教等内容，其中啊，致良知啊这个命题是王阳明一生的学问的一个成熟的表达。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这样就知行啊合一。我们今天呢，也要对王阳明的心学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啊与当代文化和当代社会相协调，那实现阳明心学的现代化发展。而致良知这一思想，正好是非常好的切入点。我们看到当代新儒家啊重要代表啊牟宗三非常的关注王阳明的心学现代转型的问题，提出良知砍线啊这样的命题来实现心学的现代化。阳明心学产生的背景是传统中国农业时代，虽然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形态主要是家庭等共同体形式。所以王阳明所讲的致良知，主要还是靠个人致良知，或者老师啊带领学生讲学的方式啊，是有共同体的致良知。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就是官员对老百姓的教化啊等等这些。那对于中国来讲，直到近代还是一盘散沙，多少仁人志士啊，寻求将民众组织起来救亡图存的良方。其中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两个人物，一个呢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有毛泽东的土地革命。那梁漱溟和毛泽东啊，都认识到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这个问题，就需要把民众

直起来，但是呢，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有所不同，所采取的方法呢也不同，那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梁漱溟认为啊，需要通过乡村学校教育等这种共同体治良知的方式，来唤醒我们民众的向上之心。但是这种方式呢，它没有现代化的这种组织严密这个体系，最后呢也归于失败。而毛泽东等人呢，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组建先进的政党，通过阶级斗争淬炼出坚强有力的组织取得革命的胜利，并且在自我革命中不断把我们党推向发展壮大，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我们今天呢，可以称为是以组织为主导的社会，有人呢将这个时代称为组织时代。那既然有这个组织的存在，就有组织异化的可能。那因此呢，我们需要想办法怎么样避免组织的异化，那就要实行自我革命从而避免组织异化的问题。那组织的自我革命，如果从根本上讲，就和我们讲的组织治良知是同一个过程。那组织治良知呢，让良知冲破流行，来克服组织的梗阻和部分组织成员私心的这些问题，让组织能够保持健康的机体，并在治良知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而组织治良知一方面呢，要求组织成为一个具有心初心和性稳定的价值追求所形成的特性这样的组织；另外一个方面呢，组织治良知可以带动组织成员个体治良知避免呢这个陷入个体不好学、不力行、不支持的境地。那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现代政党组织，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的提出了共产党的心学。那共产党的心学呢，如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阳明心学的当代表达，是阳明心学的时代精华。那共产党心学呢，将心学过去由个人个体修炼或者这些松散的共同体修炼发展到组织化的修炼阶段。这种组织化的修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组织治良知，内心有光才能照亮前路，内心有力量才能扛起责任。传统心学告诉我们，此心光明，亦复何惧。共产党的心学党性修养则告诉我们，此心向明，亦复何往。对年轻人来说了解心学，理解党性不是为了成为完美的人，而是成为有方向、有力量、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谢谢大家。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餐四时风土不同，而东西南北在每一个地界总有一些绝学高手，他们胆敢将店铺开在繁华街巷和幽静里弄，成数十载风雨，数一杆大旗，烹饪的技艺也许可以传授，而绝学却犹如那隐秘的宝藏，是必得十年磨一剑才能完成的。

0: 大理，清澈洱海倒映苍山雪峰，古城斑驳融入繁花碧水。但是这次来大理，我们不谈风花雪月，光凭一双筷子的孤勇探秘美食江湖。有人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在大理白族人的语境里，有的食材高端到根本就不需要烹饪。比如说猪肉，也许对99%的人来说，吃生猪肉都属于信仰之约。
1: 最精华的地方啦。
0: 那么咱们就生它一把火，降低点难度，把时间倒回到午夜。老黄是当地处理猪肉的高手，大半辈子都在和猪打交道。每天凌晨3点，他家的院子就会准时燃起火光。看到这把火，大理当地人就开始咽口水了。
1: 稻草独特出就是烧了以后，它也有那个稻草香味，存于那个猪皮里面。
0: 稻草是老黄处理猪肉的法宝。烹制一头生猪需要消耗50-60斤稻草，老黄家一年光稻草就要用掉20000斤。在烧的过程中，猪毛会被火烧干净，再用焚烧过后的稻草灰掩埋闷烧，没过多久猪皮就会烤得金黄。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想要风味地道，猪皮脆而不裂，鲜而不熟，秘密都在老黄手里的那一把蒲扇和一根火棍。蒲扇卷起新鲜的空气，帮助稻草充分燃烧，美丽的火舌舔舐着生猪柔嫩的表皮。为防止爆裂，火棍适时登场，扎入猪皮放气，前戏已烘托到位，老黄徒手登场，在高温下为生猪抹上草木灰，将脆皮回软，增加嚼劲。经过刮洗，猪皮最终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恰到好处地散发着一股股勾人的炙烤风味。马上送去市场，过午不食生皮，这是一道有时限的美食。磨刀开刃，割开香软与油脂，在这些猪肉递进食客嘴里的过程中，老黄不允许他再接触除刀之外的其他厨具。
1: 太厚了它就裂，薄了它就不香。
0: 生皮撩人，只卖早午，2点沽清，去晚断货。大理的猪肉都是不带皮的，老杜的本土食档将为这道猪的盛宴添上最后的花彩。要想做出人间美味，蘸水可是生皮的灵魂搭档。毕竟没有蘸水，云南人宁肯不吃饭。
2: 就是卖生皮开始讲起的话，我这个店到我这一代的话已经3代多了。
0: 一点酸味挑逗食欲，跟着一股鲜辣刺激味蕾，云南的蘸水就带有云南人淳朴火辣讲义气的性格特点。
2: 生皮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家的特料都不一样，吃下来绝对不会是相同的。
3: 像这条街每家的拌的味道都不一样，因为每家用的调料都不一样吧。因为它用的醋呢都是我们这边的梅子醋啊之类的来拌的生皮，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陈醋，就是工厂酿制的那些陈醋，所以它酸味比较有特色吧。我觉得
4: 听本地的朋友说了，他们从小就吃这家，
5: 这个蘸水就大理典型的那种生皮蘸水，
0: 皮子金黄，鲜肉粉嫩，配上蘸水可谓活色生香。

0: 轻轻夹起三两块生皮，放入蘸水，合着汁水送入口中，慢慢咀嚼，哪里还有生猪肉的腥味，只有满口的鲜嫩香脆。
1: 那一辈传下来的是祖传，那时候嘛没有店铺，只是就挑店那种在观音堂这边主街串巷的那种卖。
0: 豌豆粉，一道隆重到写在店名里的菜，貌不惊人，却是准非一小吃。看似简单，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不敢上手。在老杜的店，这道挑大梁的菜，只有阿娘才有资格出品。豌豆打粉，冲水，过滤，小火微煮，不停搅动，顺时针逆时针全看心情，只要步伐不乱，豆黄色等烟雨，20年如一日的搅打，才有了如今柔韧有余的手感。当锅里的豌豆粉扑哧扑哧冒泡时，就说明时机的大门已经打开。
2: 吃着这个豌豆粉，完全吃不出来这个豌豆有豆腥味儿，然后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手工做的，就是很绵密嘛。因为我在古城啊或者其他地方也吃过别的豌豆粉，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佐料都没有这么好吃。
4: 味道像豆腐脑吧，硬了的豆腐脑，
5: 特别好这个味道，可能比古城那边他们卖的豌豆粉都要好吃很多。
0: 这家从爷爷辈走街串巷60余年攒下的烟火小店，早已成为了这里的一部分。老杜与家人们守着观音堂，也守着这里的味道。
1: 本地的话，人家就喜欢这个味道，如果你一大改变，等于就是把顾客流失掉了。
0: 本土风物，物尽其用，反复搭配调试的适口风味，就是老味道。
1: 最理想的就是午饭的时候，一碗豌豆粉配一碗冷饭，那是最正的。
0: 在大理人的眼中，一碗豌豆粉配米饭，再喝一口热汤，就是极致的享受。但是喝的这个汤也是大有讲究。
1: 杀猪以后那个血啊，你又倒掉嘛又可惜，但是如果能吃的话，就做成一碗猪血汤，那个是最好吃的。
6: 这个猪血不是那种软烂，然后就有点韧劲，然后吃了吧，就感觉它没有那种腥味，然后就很香。
7: 就是日常在家里都会吃的那种，比我妈做的好吃。
0: 如果说猪血汤是大理最简单的入门级黑暗料理，那就应该赶紧来一碗老奶洋芋续口气。毕竟蛋白质配碳水才是王炸组合。土豆煮熟，耐心剥皮，碾成块状，加入本地酸菜炒制，老少皆宜。老杜每日忙碌不停，来的都是老街坊，找的也是老味道，手里的温度借着食材传递到食客口中，才是不可复制的美食和记忆。曲流成湖，犹如半岛，川南咽喉，连接重庆与成都。前这位大姐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8: 安庆真哈，
0: 她的店号称内江人的第二食堂。
8: 我叫曾海燕，我是内江市工商街腰鼓拌菜的老板娘。
0: 有些馆子需要9转18弯，方才能在一个逼仄的角落找到，主打的便是本地人不带着找不到的宝藏餐厅。而腰鼓拌菜恰恰相反，站在十字路口，左边腰鼓，前面腰鼓，后面还是腰鼓。
9: 我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一直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在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前的腰鼓拌菜很小很小。
10: 就这家店已经开了10几20年了吧，就内江人都知道。
8: 我在这条街土生土长的，我都61岁了，在这里去住了60多年，没沾过。
0: 工商街话事人腰鼓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一个鲜字。没有一只兔子能活着跑出工商街，在腰鼓的店一兔两吃最是火爆， 提前拌好的叫拌兔，边吃边蘸的叫蘸水兔。
8: 兔子主要是在煮的时候要掌握它的老冷，煮得老煮得冷，这要保证它的鲜活，要当天烫出的兔才要的，第二天的兔煮不出个味来。
0: 姜葱去除杂味，烫到皮质 Q 弹又带一点嚼劲，切成小块。拌料底味更是马虎不得，每日现熬辣椒油200余斤，热油烧至滚烫，干辣椒加入锅中，滋啦一声，香气骤起，金黄绵密的气泡在锅中汇聚。看准时机捞出，时间长糊味重，时间短香味少，各种老道经验全凭入口时的味道细节。拌菜的精髓自然离不开食材与调料的相互配合，浓而不重，厚而不腻，讲究的是鲜辣油香四味平衡。一切准备就绪，开拌，按照食材分量依次加入调料，调料摆放顺序必须趁手，姿势要大开大合，勺子可以漏，节奏不能乱。一把油刷到了腰箍手里，温顺的像只猫咪，尽职尽责的舔舐着。先将料汁均匀覆盖到食材的每一寸肌肤，再深入到每一寸的沟壑细节。腰箍动作停止，便意味着大功告成。
11: 超级好吃的凉拌醋，这边的招牌菜，比较嫩，然后就是有点 Q 弹，它那个皮特别的嫩，然后入口就有一种那种 Q 弹比较容易嚼化的那种感觉，很好吃。
12: 很细嫩，又入味，不错，真的很不错。
0: 一道店里的招牌菜拌牛肉则要麻烦许多，卤料必须遵从严格的配比，这是一道腰箍都不敢假手于人的工序。新鲜的牛腱洗净后投入锅中，卤制一锅需要四盏茶两炷香的时间，用现代话说就是约等于2个小时。待捞出时，牛肉已吸饱卤汁，并披上一层上好的糖色。最后是考验刀工的时刻，按照纹理横切做大片，不薄不厚，然后开拌，全身上下裹满料汁的牛肉送入口中，咸鲜和麻辣在舌尖碰撞，满满的幸福感弥漫开来。借着夏日晚风再喝一口啤酒，减肥的事情就可以留到明天了。
13: 我在这麻辣全下酒，
0: 上好的牛肚从早上送货到店开始便赔上了12分的小心伺候着，风扇不停保持牛肚表面干爽。这是凉拌菜巅峰王者夫妻肺片的主料，斜切牛肚保障口感，加入牛头皮、牛舌等传统食材拌匀，牛肉解馋，花生脆香，鲜椒开胃。比起荤菜，素菜的烹制便轻松许多，时令蔬菜洗净或切丝或切丁，拌好后清脆爽口，
10: 比较清爽，然后那个回味甘甜，然后辣中呢又有一点那个麻呀什么的，特别香，
14: 反正就挺好吃的。
0: 临街铺面柜窗透明，菜品种类繁多，摆放整齐，腰箍对品质的要求近乎苛刻。为了保证食材安全卫生，这个房间的空调是从早开到晚。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力亲为，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动作，早已形成肌肉记忆。拿起碗腰箍，抬眼便知该放多少佐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打完一套用时不过1分钟。
8: 还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
0: 临到傍晚，整条街热热闹闹，挨挨挤挤，桌椅板凳齐出，食客们三五成群聚在这里，或是解决晚饭，或是直接开始宵夜，外卖打包窗口更是一刻不得闲。
8: 因为现在都讲质量，晓得嘛，全部是鲜活。
0: 腰箍的绝招很简单， 但也很难。新鲜好味是招牌，维持数十年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8: 我是讲质量，我不讲钱。再好的关系，再好的朋友，我们都是讲质量，我不讲情面。
0: 客如云来的背后是数十年的坚持，从不懈怠。
8: 一般我都要晚上最暗最后才收摊了我才回家，因为我生害怕这店子遇到啥子事啊。你最少嘛，你要给我落个两三个那个毛豆嘛。啊，谢谢你哈。
0: 从幺妹到幺姑，城市在变，口味在变，这个人却一直没变。
8: 整个的内江市人都晓得我是三七三了，一哈儿失败来了哈，又爬起来又来做。
15: 中午那么辛苦，喝点喝点。哎呀，真舒服。
0: 悄无声息出现在深夜路边的野馄饨摊是青岛人的集体味觉记忆。三五好友，二两蒜皮，一碗馄饨，一盘子烤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道的风味总能带给人最妥帖的温暖。
15: 青岛不喝青岛啤酒喝什么？
0: 只要是青岛人，无论腕有多大，在深夜谁也逃不开思念这碗家乡馄饨的滋味。时过境迁，路边摊现在很难见到。于老板家的门面不野，馄饨馅可真野，海蛎子、生蚝、咸蛋黄、虎虾，只有想不到，没有包不了，上包山下包海，包罗万象。
15: 这个东西能包馄饨吗？
0: 听听，于老板也经常这样扪心自问。
15: 吃哪个馅儿了？
0: 但是转眼菜牌上就悄然上线了某种限定生猛馅料。来到店里，贪心的人都会点上一碗全家福，各种口味包罗其中，如同海鲜盲盒，没有人能够拒绝下一口的惊喜。
15: 两个全家福，
16: 三个全家福，
15: 一共给我六份全家福哈。
17: 馄饨肯定是心目中的 number one， 要不然不可能老来吃。
18: 那就这么说吧，他们家反正是外地的朋友，就是大学同学，这个店就是我们打卡地，真的是不夸张，就确实好吃。
10: 因为我就是经常吃虾嘛，所以说我就能吃出来他家的食材就是很好，嗯，所以说我会经常过来吃。
15: 先是食材好啊，首先你肉馅要新鲜，加上你得选择这个海鲜的又很新鲜，
19: 这个有包馄饨吃都得鲜的。
0: 海牡蛎肉包之前尚需反复清洗，确保食材万无一失。皮皮虾、虾虎、撒尿虾、虾爬子，名字千变万化，但是都只带一种自带鲜甜属性的神秘海洋生物，裹上肉馅和面皮后咬在嘴里，一口让你听到海浪声在耳边澎湃，海鲜的鲜咸萦绕鼻尖，
20: 特别嫩，有嚼声，像那个肉丸儿那种感觉。然后你看看它所有的馄饨有一个特点，你怎么煮也煮不破，也碎不了，就是它这个肉的紧实，所有都是这样，馄饨才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它的口感，它不像其他的馄饨吃的软绵绵的，放到嘴里边好像没等嚼的就已经碎了，就是 Q 弹，吃的有劲儿。
0: 海边的自然滋味当然少不了贝类，鲜美厚实的贝肉无需进一步处理，要的就是大果粒的痛快。
15: 这一个扇面丁就包一个馄饨。
0: 咸蛋黄是年轻人最中意的口味，一口鲜汤咬开，满口浓香。
15: 这是经验，你不用说克数，我们根据这个肉馅多少，手抓多少盐都有数。味精再调进去，还有少量的胡椒粉，然后呢就这么刮的它匀了它，嗯，哎，这个绞肉馅，绞出肉馅好吃，劲道，一看就是方方正正的，跟烧包一样。我那傻不点的名字就这么来了，专做馄饨，哎，做的专一的点儿。
0: 沸水下锅，不同形状不同馅料的大馄饨在锅中翻煮，海味鲜味尽数收罗。老鱼盯着馄饨，把握最后的出锅时机，大勺落下盛入小锅中，热气腾腾，肉馅饱满，汤汁鲜美，胡椒粉刺激嗅觉。
18: 我觉得鸭蛋馅好吃，
2: 非常好，也非常特别。这是第一次吃到这样馅的馄饨，而且给人很惊艳的这种感觉。
21: 因为跟虾米不太一样，虾米包的也比较麻烦一点。
0: 性格外向的退伍老兵，爱调侃，爱聊天，风风火火，性格直爽。
15: 现在吃了吗？是不是？你别害怕，你别害怕，你精神。
10: 就是从一开始的纯食客，现在。

0: 说起来心里也是挺难受的，也挺委屈自己的。你不要是不亲力亲为的话，可能也没有到现在，可能很快就失传了。
1: 先等一下，开水烫一下。
2: 饮过茶，老板心情大好，亲自展示起了套肠。套肠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肠子滑腻本就不易持握，要将小肠整根放进大肠更是考验耐心。
1: 这肠肚子破了，你看没有，得把它塞进去。
2: 套好的大肠增加了口感层次，却还是半成品，需放入锅中卤制。下炉烤肠，再放入微波炉，这是本地人青睐的烹饪方式。烹制好的大肠呈现腐乳色，外部焦脆，内里多汁。
3: 云生无常，小肠套大肠。
0: 像什么腱子肉啊，烤大肠啊，烤鸡皮啊，烤小肚啊，烤五花呀、啊，这都是咱家的招牌，也是我一步步的研发的。五个鸡皮是吧？三个腱子筋，两个猪蹄皮啊。
2: 于老板一年四季只卖鲜货，自然不会用预制菜品。
1: 不能切太厚了，一双筷子的厚度就可以。这五花肉不腌，这么咸的五花还用腌？小五花偏瘦一些，上五花偏肥一些。这呢是腱子肉，看到没有？这腱子肉的腱子筋，这肉是从这里边，腱子肉就是从这里边剔下来的。这是腱子筋，这全是筋，看到没有？这筋。
2: 新鲜的腱子肉改成一点也不小的小块，名副其实的管饱大串。
1: 干活太慢，不习惯。
2: 凭借经验加入独家腌料，腱子肉家家口味各不相同。此时老板的儿子小鱼也没闲着，鸡心是他负责的领域，父子共同经营多年，小鱼也慢慢开始独挑大梁。
0: 想赚钱，想养家，还要陪伴，你总得失去一部分东西。
1: 你就这条串无敌，嫩，入味足，用料好，
4: 又有那种传统的那种炭烤的那种味儿，还有一点那种青岛那种就是比较特色的那种微波炉烤肉那个味儿，
5: 很入味儿。然后就是这么大的肉块还能这么嫩，真的是第一次吃这种感觉的肉。
6: 它入味儿入得好，因为它这个肉啊提前腌制得好，它不像它其他的烤肉，那个佐料就撒在表层了，它这不是，它这个味儿啊已经提前入到里边了。
5: 这种腱子肉，我觉得我一个人可以炫四五串。
2: 一口热气腾腾的海鲜馄饨，就着咸鲜再撸一串于老板秘制的青岛大肉串，生活的滋味就是这种多巴胺美食的快乐，洋溢在心间的愉悦。忙碌的一天周而复始，基于传统守正出奇，年过半百的于老板始终有一股冒险精神。或许某一天我们看到早上进货的摩托车正载着他疾驰在海滨公路上乘风而行，开启新的旅程。人间好玩，食材纷乱，青岛馄饨店的于老板决定活得洒脱有趣，这股信念让他没有迷失在纷繁的馅料中，而是在不断的求索中愈发冒险。饮食离开故土，便免不了要做些妥协，而相邻的口味才是最严厉的考官，是大理杜老板三代人的坚守，以时间和经验磨砺出的绝学。内江的腰菇摆平了本地人对味蕾的期待，不追逐风潮，坚守一隅，仅揣摩精进自己的技艺，不迎合却最终站在浪潮之巅。

0: 别回头，别回头，别回头！敌人开始要进攻了，携好家信，誓死终归。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2: 毛泽东同志携着革命耻辱战，
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4: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5: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4: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6: 这人们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6: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0: 发财啦！
8: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1: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2: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1: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8: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
1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3: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15: 两位阿姨看一下，
16: 投啊，这个
15: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6: 这么高啊。
1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6: 那我也投10万。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两天。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丁薛祥同志在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禁毒防艾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活动，用好用活云南丰富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少年儿童学习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生动讲好总书记的教导，讲好党的关怀，教育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地方党组织交流互动，抓好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巩固拓展旅游、农业、口岸、能源、教育、卫生及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老

0: 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云南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丁薛祥同志在滇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坚持五级书记抓教育，党政同责办教育，下更大功夫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思政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抓好师范教育，打造高素质的校长、班主任和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抓实高原湖泊保护、临时高等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加快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能力水平，守护好七彩云南的蓝天、碧水、净土。会议听取全省禁毒妨碍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工作成绩，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第六轮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采取针对性措施，落细落实方案，深化综合治理、群防群治，强化精准防控，严打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边境管控和科技赋能，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坚决打赢新一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档案镌刻岁月，精神穿越百年。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云南省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开了两件珍藏百年的红色档案。一份是中国共产党云南早期党员李国柱的学籍成绩单，一份是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成的补考成文。两份珍贵的史料再现了云南早期进步青年从求知学子向革命斗士的蜕变之路，也串联起云南党组织从萌芽到发展的红色历程。革命先辈点燃的信仰火种生生不息，激励着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砥砺前行。
1: 第一份是李国柱当时在省立第一中学考试的成绩表，从这个成绩上都可以看出他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数学100，体操呢也是100，图书呢也是100分。我们第二份档案呢是吴成申请补考特别女生的一个成。
2: 李国柱是在云南省内入党的首位共产党员，他勤学善思，中学毕业后在进步书刊的熏陶下树立救国理想，主动放弃安稳生活，牵头组建云南青年努力会，引领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吴成出生于昆明桃源街的书香门第，他敢于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枷锁，主动求学，凭借一纸补考成文获得东陆大学就读资格，成为云南高校最早招收的女生之一。
1: 李国柱从埋头读书的少年慢慢成长为心怀家国、立志救滇的进步青年。吴成呢，敢于为自己的学业、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就表现了他也渴望进步，渴望用新的学识呢看见个更广阔的这个世界。从这两份档案中呢，就可以看出李国柱和吴成从书香学子到革命斗士的一个蜕变，也反映出了当时云南青年的最滚烫的一个信仰和抉择。
2: 思想觉醒让李国柱和吴成逐步成长为云南革命中坚力量。1926年，吴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同年11月，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管控下，吴成与李新等革命志士共同组建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云南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正式诞生，吴成担任特支书记。
3: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之后，立即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当中去，推翻了唐继尧在云南的封建军阀统治，提出了40条以改革滇政为主要内容的建议书，向云南的百姓们介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重要性。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犹如革命灯塔，照亮了云岭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在云岭大地以燎原之势，最终取得云南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伟大胜利。
2: 1920

0: 九年，吴常与李国柱结为伴侣，以小手工业经营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二人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酷刑，始终坚贞不渝，怀着尚未出世的孩子，携手慷慨就义。牺牲时，吴常年仅30岁，李国柱年仅24岁。档案不会说话，但信仰有迹可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续前行。在吴常烈士故居所在地昆明市盘龙区桃园社区，人们把他的故事以情景剧的方式搬上红色小剧场，以创新形式学习党史，传承英烈精神。
1: 用情景剧的方式演绎吴常革命烈士的故事，参与演出的老党员本身就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人。通过这种形式，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有了更自然的沟通，红色星火就这样传递下去。这个红色小剧场不仅激发了社区的自治活力，也让革命先烈的事迹与精神在基层扎下了根，一代一代传下去。
2: 欢迎进入晚星关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将继续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不断开拓创新，主要体现在3个新。我们一起来看。
0: 首先，全面提升区域合作新能级。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其次，深入拓展高质量发展新领域。本届南博会在维持南亚馆、东南亚馆、境外馆、国内合作馆基础上，细分产业赛道，设置专业展馆，并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比如说，在这个服贸馆设置了 AI 机器人的展区，也设置了低空经济展区的专区，提供了无人机、足球互动的体验。在文化旅游体育馆呢，也设置了电子射击、自行车、攀岩墙、AR 翼装飞行等沉浸式的体验区。此外，我们每个国家均设有国家形象的打卡点，将为观众打造一场可以逛、可以欣赏和可以体验的南亚特色之旅。
0: 除了展览展示以外，展会期间还将开展丰富多彩的平行活动。会期将举办第3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等聚焦南亚方向的活动。此外，还将举办首次南博大理国际影会、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首届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还将打造外眼看中国窗口，
3: 组织首届缅甸珠宝工盘的推介和珠宝展区相关的展示活动，打造珠宝玉石消费在南博的 IP。
0: 第三，本届南博会还将持续开创互利共赢新机遇。本届南博会将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开展孟加拉国日活动，举办孟加拉品质与竞争力的采购支援等活动，还将召开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实现以会聚商、以展促投，推动形成一批境内外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同时，还将举办驻华大使及领事直播活动，邀请南亚、东南亚使节线上推介，打造直播加贸易新通道。
2: 历经9届发展沉淀，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水平显著提升。云南将立足自身优势，把南博会重点打造为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的5大平台。
4: 在开放合作平台方面，云南将以南博会为纽带，充分发挥多边外交窗口作用，为区域合作凝聚更多共识，努力将南博会打造成服务国家周边外交的金字招牌。在经贸往来平台方面，坚持综合展专业办。

0: 持续优化展馆设置和对接机制。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设立采购对接中心，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持续扩大与南亚各国的贸易规模。在产业协作平台方面，云南将持续深化与国内外企业商协会务实合作，举办投资云南招商推介会，面向南亚及全球投资者推介一批重点项目。在人文交流平台方面，云南将以文化人以情连心，充分发挥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近、情况熟、人脉通的优势，着力搭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交流桥梁。在消费促进平台方面，将紧紧抓住第十届南博会巨大流量，支持南亚、东南亚特色手工艺品、纺织制品等展示和销售，配套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开展南博美食会等活动，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以展会繁荣带动消费升级，市场活跃。
1: 扩大三免三便利的覆盖面，首次由南美五国拓展至有意向的南亚国家。我们将提供10,000平米的免费保税餐，10,000平米的免费线下展示馆，免费入驻线上商品城和市场采购贸易物流便利，农副产品通关便利，中老铁路南煤快线加国际货运班列的运输便利。
2: 今年南博会期间，投资云南招商活动将继续举办，旨在通过以会聚商、以展促投，推动高质量投资合作成果落地和云南产业发展。
3: 本届南博会的投资云南活动为1+16构架，由一场省级招商推介会和16个州市的招商活动组成，进一步聚焦云南优势产业，全面展示云南区位资源和营商环境优势，集中推出一批成熟度高、带动力强的项目，推动以会招商、以展招商。
4: 会前主动出击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点区域，精准锁定一批意向明确、质量优良的企业参会。会中呢，将企业需求与州市产业方向精准匹配，组织专场招商、实地考察和深度洽谈，以精准化、定制化服务，让广大客商切实感受云南机遇与云南服务。
3: 当前云南正加快构建4+5+6现代产业体系，云南将充分发挥绿电和生态资源等优势，着力把资源型产业从原料输出推向链式发展。
4: 比如在高原特色领域，我们要着力吸引企业参与现代种业、宁夏经济、冷链物流、精深加工等项目。在文旅产业领域，积极拓展非遗、旅居、演艺等新业态。在数字经济领域，围绕智算中心、数据中心、数据标注基地、数据流通平台、人工智能等，加大招商力度。
2: 第十届南博会开幕在即，今天请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提前来探馆。
5: 这里是昆明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13个场馆的主体结构搭建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在我的身后就是本次展会的1号馆服务贸易馆，它的亮相意味着南博会从过去的买全球卖全球向如今服务全球的转型升级。
0: 在首次开设的服务贸易馆内，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跨境金融与丝路电商等前沿成果，彰显了云南从货物贸易为主向数字服务协同转型的丰硕成果。
6: 抖音、快手、小红书、美团、阿里等等大厂也是看到了我们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优势，那么是跨境电商这块。接下来这些企业将依托南博会搭建的舞台，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除了服务全球的软实力的升级，本届南博会的制造硬实力也将在3号制造业馆集中呈现。以制造链未来、合作谋发展为主题，3号馆汇聚了近40家行业领军企业，将集中展示200多项尖端成果。
7: 远征远征，
8: 您请说，
7: 跟我握个手吧。
8: 当然可以，很高兴认识你。
7: 这是我们的致远远征 A3 系列的机器人，那么它是目前在行业内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

0: 外号叫做绝世高手，有非常强的运控能力。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两个大的板块机器人，分别是智源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以及浦原的特种机器人。我们不仅想为参展的所有的企业提供标准的智能化装备，更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项的具身及特种智能技术、智能制造和无人系统解决方案。
1: 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单一展示到全产业链的对接，6月11号呀，咱们的第10届南博会即将正式启幕。我们也期待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服务，为咱们的区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2: 自2013年落地昆明以来，南博会历经10余载深耕积淀、蓄力成长，从初创时期的区域性展会，已蝶变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务实平台，展现出强大的合作韧性。本届南博会，云南还将精细打磨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处细节，全力保障参会宾客宾至如归，全方位展现云南之美、云南之暖，持续增强展会吸引力、凝聚力，深化各方务实协作，拉紧互利合作纽带，继续书写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南博新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第10届南博会的到来。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今天下午，2026年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顺利结束，考生们完成青春答卷，走出考场，奔赴人生新征程。
3: 随着铃声响起，2026年云南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云师大附中的考生正在陆续走出考场，我们可以看到考场外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聚满了手捧鲜花的亲友们迎接考生凯旋，
4: 是很喜悦。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就是以一种特别放松的这个姿态来迎接他走出考场，他能够做到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5: 我想说，宝贝辛苦了。我觉得这是孩子的一个新的起点。祝2026届各位考生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6: 感觉特别开心。我想先去考个驾照，对，然后后面的话可能想去旅游。祝大家就是前程似锦，大家都能顺顺利利。
7: 在昭通、玉溪等地，家长们也手捧鲜花，早早守候，只为在孩子们走出考场后第一时间送上真挚祝福。
8: 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个小的一个节点，我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一直保持就是这种学习的热情，
9: 就希望各位同学都是那种以后能收获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吧。
7: 高考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协同护航，为考生们营造了优良的应试环境。考试结束，志愿填报成为接下来的重点。老师建议考生在放松之余，可以开始了解大学和专业信息，结合自身兴趣和位次进行思考。关键是要依据省招考院的官方指南，审慎科学填报志愿。
2: 高考结束了，但需要提醒的是，高考后随之而来的诈骗近年来是屡见不鲜，怎么防范呢？来看今天的春荣锐评。
10: 今天2026年高考已经落幕，无论答卷如何，每一位考生都值得祝贺。在卸下重担憧憬未来时，一条看不见的危险链正悄然延伸。近年来，高考后因诈骗引发的悲剧屡见不鲜，从提前查分到内部指标，从改分保录到大数据天价咨询，不法分子利用考生与家长的焦灼与兴奋磨刀霍霍。更要警惕的是，许多人第一道防线就塌在自己手里，晒准考证、晒身份证、晒录取通知书，甚至把考生号和密码毫无遮掩地发在朋友圈。你以为只是分享喜悦，殊不知即使打了马赛克的截图，技术手段也可还原。这些信息的泄露，轻则被广告骚扰，重则被骗子精准量身定制骗局。比晒照更隐蔽的是那些打着大数据 AI 精准填报旗号的钓鱼网站，他们用不浪费一分考分的承诺收割数千元咨询费，实则是千篇一律的模板化建议，甚至内置恶意程序专偷银行卡密码。凡此种种，无非是利用你的焦虑盯上了你的钱包。根治高考诈骗，不能只靠学生家长，需要教育、公安、网信、金融多部门形成合力，构建预警、拦截、打击、科普全链条闭环。近年来，考试院 公安反诈中心在考后密集推送反诈提醒。

0: 公安网安部门也持续打击涉考诈骗，教育部门一再重申录取零内部指标，但防范诈骗的最后一道关口还是在于考生与家长，要破除侥幸，摒弃捷径思维，牢记查分、填志愿、查录取，只走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和官方规范路径。任何声称特殊关系改分交钱补录的，一律不轻信。收到不明链接，更要提高警惕，不点、不信、不转账。高考答卷已经完成，但人生长卷才刚刚铺开。守住隐私的底线，筑牢防范的心墙。愿每一位考生安全、充实、愉悦地度过这个假期，然后心无旁骛，奔赴下一场山海。
1: 在滇超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中，西双版纳队取得了多场主场不败的战绩。他们中有这样一位球员，正是凭着一股不怕摔、不怕痛的韧劲儿，硬生生从深山泥地踢进了滇超绿茵。
2: 2026年，泼水节前夕，西双版纳队斩获大胜。两天后，队内小将艾地星脱下球衣，第一时间回到茶山，帮家里采摘春茶。没人能想到，这个在滇超联赛一战成名的少年，他的足球起点是一片下雨就积水、走路都打滑的烂泥地。这里是距离边境仅18公里的曼麦队村。1999年，在外务工的埃塞卫第一次把足球带回了这座封闭的布朗族村寨。那时的村里，孩子只在电视上看过足球。
3: 想给小娃爱踢球，不要浪费时间。
4: 老师说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爱运动、爱踢球了以后，他就找了一块稍微平一点的小地皮，然后用那个锄头挖，人工拉，挖出来了一块20几米的足球场。
2: 没有球门，老支书矮叔图插起两根竹竿。孩子们赤脚奔跑，摔得满身是泥，破皮磕碰是家常便饭。没有专业指导，没有战术训练，支撑他们的只有山里孩子最纯粹、最滚烫的热爱。直到2018年，命运的齿轮终于转动，村里建起了第一座标准7人制灯光球场。当年13岁的艾地星站在崭新的球场中央，抬头望着光亮，
5: 很好奇，我就跟他们一步一步的跟他们。
2: 常年的茶山山坡奔跑，林间穿梭，练就了艾地星远超同龄人的体能和毅力。考入勐海一中后，能吃苦，敢拼敢闯，他很快被校队教练看中，
6: 给他一个球，他能玩一下午。
2: 2025年，艾地星站上滇超联赛的舞台，成为西双版纳队的隐形杀手，在对局敌庆队的关键时刻打入制胜首球。如今的曼麦队组建了主力队、女子队、少年队等6支球队，每逢比赛日，村民都齐聚球场，老小全员呐喊助威。足球成了凝聚村寨人心的纽带，更成了大山对外沟通的窗口。
4: 来我们这里建厂了，就帮我们销售收我们的茶叶。
2: 泥地能长出梦想，山也能走出锋芒。这里让更多人知道，茶山深处一座球场，灯火长明，足球梦想生生不息。这就是云南足球最纯粹的希望。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 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至5月，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完成交易项目3415个，交易金额达1026.70亿元，其中工程建设项目达2240个，交易金额802.2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78.14%，成为拉动交易总量的核心力量。从交易方式看，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成效显著，共完成远程异地评标项目2461个，交易金额911.59亿元。在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减免方面，全省共有1755个项目获减免，累计为企业减免保证金92.14亿元。同时，保险保函机制得到广泛运用，共服务一千

0: 277个项目，替代释放保证金44.85亿元，有效缓解了市场主体的资金占用压力。
1: 曲靖市吉林区坚持龙头引领、科技赋能、沿链增值，将小小辣椒打造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辣椒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2: 我现在呢是在吉林区东山镇万亩辣椒种植基地，当前呢整片基地的辣椒移栽工作已圆满完成，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技术人员和农户正在给辣椒进行整枝打杈、搭架吊绳及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0: 曲靖市吉林区则有引进线椒、美人椒、朝天椒等市场畅销优良品种，在持续扩大辣椒种植体量的同时，保障辣椒稳产提质。当地全面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培育壮大一批本土农业经营主体，由企业负责示范栽种、技术帮扶、农资供应、收储加工，并统一品种管户收购、分级销售和加工，构建起完整的种养产销链条，让辣椒产业成为山区群众增收致富的稳定渠道。
3: 我们这个品种是精品红山，亩产这个三吨半左右的，今年种了15亩，以及这个二十左右的。
0: 在常规使用辣椒产业提质扩容的基础上，曲靖市吉林区还不断优化产业品类布局。历经3年试验示范推广，当地稳步发展工业辣椒产业，收购价格稳定在每公斤6元以上，农户种植积极性显著提升。今年全区工业辣椒种植面积突破6000亩。与此同时，当地深挖辣椒产业附加值，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布局泡椒、辣椒佐料加工项目，依托产业流转土地，吸纳就近务工，助力农户多元增收。
4: 宁夏、上海、杭州、成都等地销路也是非常稳定。今年我们扩增种植规模，一共发放辣椒苗5000多亩，一季收购1万吨左右，
5: 完成辣椒种植21000亩，一锅产鲜椒2.45万吨，可实现产值上1元。
1: 顾方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暨2026年科技工作者日活动近日在昆明举办。活动通过缅怀人民科学家顾方舟，传承使命担当，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6: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是热带低压和西南季风。未来2天，印度西南部、缅甸、泰国、老挝、越南、马来西亚等地雨势强盛。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北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中南部和北部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西南部局地会有暴雨现身。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最高气温仍将超过40度，局地可达45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雨季的南亚东南亚是无处不在的湿和热，虽然未来几天不少地方都会雨水相伴，但最高气温大多都在30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防潮。好的，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6到24度。伊斯兰堡晴，24到41度。平布小雨，15到24度；地利小雨，19到27度；马尼拉小雨，27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中雨，24到33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小雨，23到33度；加德满都中雨，18到28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斯里巴基湾市小雨，25到32度； 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

0: 新德里小雨，31到42度；雅加达小雨，27到31度；河内阴，22到28度；莫罕中雨，23到29度；昆明小雨，16到24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2天。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女舞者敲着会有各类植物图案的日月彩鼓，男舞者挥动牦牛尾，舞姿来自于对动物姿态的模仿。这种流传于藏族聚居地的传统舞蹈，起源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
1: 也有狮子的这种动作，还有老虎啊、秃鹫啊，还有彩鸟。最明显的那一点就是猴子翻身舞，里面他唱到了藏语来说的话是巴松神，就是如意树嘛，菩提树啊，

0: 自然赋予了舞蹈最初的形式。当先民还不能像今天这样认知自然，人们认为万物皆有神明，通过模仿等行为可以与众神沟通，祈福丰衣足食，风调雨顺，热巴舞的舞姿便由此得来。渐渐的，这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关乎自然保护的民俗文化。
1: 我来这里烧香呢，因为咱们的圣山是在这边。热巴舞里面是这样说的，每一棵树，每一寸土地，它都是有灵气的。咱们供养山神，求得咱们地方平安。
0: 如今，拥有88平方公里土地的巴珠村，森林覆盖面积达到98.2%，是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村庄。别鸠和他的祖辈用跳热巴舞的方式与天地自然交流，以自然信仰守护着身边的山水。云南生活着2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与自然相处的方式和习俗，并以此呵护着自己的家园。农历初五，摩梭人平措卓玛带着五谷杂粮来到泸沽湖上，这些是特地为湖里的生灵准备的。
2: 每逢初五、十五和25，大家都会划船到湖中心去撒五谷杂粮，让这些小鱼小虾来吃，回馈给这些山水。泸沽湖水呢，是摩梭人的日常饮用水。从小，父母和长辈就教育孩子们，不能往泸沽湖里边丢垃圾、扔脏物，去污染湖水。
0: 摩梭人世代生活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地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珍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而万物有灵不仅仅指具体的生命，还有更广泛的含义。在摩梭人看来，山水作为养育万物的载体，同样存在神明，他们通过转山转水来表达对山水的敬畏。

0: 每年的7月25，我们所有的摩梭人都会自发的到格姆女神山脚下去转山。去之前呢，我们首先会在家里做一些准备，提前准备好去山上烧香的松枝、挂的经幡，还有挂经幡的这个竹子。
1: 转山节是摩梭人最盛大的节日，除了转山还要转水。转山转的是格姆女神山，转水转的是泸沽湖。在摩梭人心

0: 这一山一水就是他们的家园，为他们提供水源、食物和栖息的环境。
1: 转山节这天，我们首先要在家里面烧香祈福，然后再去到山上去朝拜。
0: 出发时扛起全新的竹旗，象征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摩梭人用竹子作为载体，挂上经幡，以此衔接天地。

0: 个神话。
1: 三天的阿紫山。
0: 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村庄开始出发，先到村庄的这个金堂和马里堆烧香祈福，打五谷，面向这个神山圣水磕头朝拜。
2: 转山转水都以徒步的方式进行，围绕神山圣水转上一圈，摩梭人用对山水最亲近的方式表达内心的虔诚与敬意。
3: 圣诞节快乐。
0: 到山上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转佛塔，撒五谷，插竹子，挂经幡。挂上经幡的树呢是不能砍的，撒五谷呢主要是让小鸟吃，是一种回馈和感恩大自然。
2: 五彩经幡的颜色分别代表着白云、蓝天、绿水、火焰和大地。摩梭人期望通过经幡从精神上与自然链接。挂有经幡的树木和场所不能随意砍伐和践踏，山上的动植物也不得随意猎取和采摘。神山不仅仅是山与山神的概念，而是一个将山神以及山上的万物生灵囊括为一体的生态观念。
4: 准备，要不请你这些。
2: 转山之后，摩梭人会聚在山脚下野餐。转山的习俗在这样的节日氛围中得以延续。万物有灵的信仰在代际中传承，世世代代约束着破坏自然的行为，而这种约束保护了山水之间的动植物。有研究表明，神山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0: 吉乌布巴巴巴巴提巴祖。
2: 泸沽湖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76%，空气质量全年优良天数100%，湖水最大透明度达12米，是国家一级优质水资源。清澈的水质养育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浮游动物、鱼类和鸟类，同时也滋养着人类。信仰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呈现出积极的相互作用。
0: 为什么我们会有转山节这样的节日呢？因为这里曾经是非常封闭的一个地方，我们需要靠这里的山、这里的水来养育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对这个山和水充满了非常深的感情，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视它，珍惜它。

我给了他最好的回应。而在云南另一端的哀牢山，智慧的哈尼族用另一种方式与自然和谐共生。四月是哀牢山地区哈尼族人插秧的季节，这是一年中忙碌的时候。

0: 跟随村民们忙碌着的还有年轻人车志雄。
1: 一直那个来嘛，
2: 都有一直是的。
0: 他是哈尼传统文化推广人，致力于用影像记录传承本民族文化。在车志雄心里，哈尼族最珍贵的资产莫过于眼前的哈尼梯田。云南中部的哀牢山地区高山纵横，人们难以在山上生活和种植农作物。智慧的哈尼族人发现，通过河谷蒸发上来的水汽在山顶森林处凝结成水，形成溪流。把村庄安置在森林以下，在村庄下修建庞大的沟渠网络和梯田，森林的水被引入村子，村子再把生活废水灌溉进梯田，如此满足人和作物的需求之后，再回归到山底的河流里，循环往复，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水系完整的立体生态系统。

0: 啲咩？
1: 係咯，澳洲啱啦。
0: 我
1: 咁我哋睇咧，
0: 咁我哋睇到佢細路阿豆話，誒，點麼天氣好潮，你想咯？阿都下年咪多，阿子嘛都潮，阿子都要弄好屋住啊都呀。我做嘛呀？那哈那都错嘛就给吃的嘛呀呀！俺这咯，去那个我做嘛咯，基本阿别这个啊，做都是用那个些，俺都吃黑木咯阿别当，俺这咯。那是你也咋个啊？俺们那那哎，就咋个？你也咋没咋出去种的妹妹？
2: 山顶的森林是整个系统的心脏，它让水像血液一样滋养了梯田。
1: 没有水就是没有梯田，没有梯田就是没有人，就没法生活的。
2: 水源地受到哈尼族人的严格保护，在这里水是最珍贵的资源，每家的梯田都要依靠水来维持。这时如何公平分水就成为维护村寨团结的关键。
3: 旱季的时候是全村人民都要集中在一起，怎么分这个水？有一个上千年的科目分水。
2: 科目分水是哈尼族人在上千年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的方法，同时产生了一个特殊的职位——沟长。车克三是现任沟长，他掌握着分水的权力，这也是村民对他品行的信任。
3: 每年都是要推选一个沟长，这个沟长是他是责任心比较强，就是我们村民推选的时候，我们推了他，他就不答就不行了。
4: 嗯，这怎么没有？又是熊老师播了。
0: 哎，你在干嘛播？啊，你那个。我不把你啊，这熊猫做不那么看。七头，五头，五头，现在啊，可以做木子。
2: 水沟需要维护，沟长负责检查、维修、制作分水器等等。沟长会根据每户稻田的面积大小合理分配

0: 州长还会在每个分水器旁立上一块表示惩罚程度的牌子，如果违规多用水，牌子上的刻度就是罚款的数额。
1: 有啥问题都没，我呢，我把啥都是咱的话，这里都要把咱的话的老干部，把这样啊的咱们说的嘛的好，哎呀，哎呀，老土的呢，这是啥哟？听我的喽。

0: 哈尼族人依然保留着最传统的分水方式，车志雄担心这些传统可能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消逝。
1: 所以他专门去学习摄影和剪辑技术，以便把民族传统技艺和习俗完整记录下来。你还是要让了，这个是往这边倒了。哈尼族对水有着天然的信仰和崇拜，在每年的6月份。 哈尼族人都会举行一个拜水仪式，感恩自然并迎接新稻的成熟。这个如新年一样隆重的节日，他们叫六月年。在哈尼族人的心中，水有生命，是圣洁的。 可以洗涤灵魂，驱除一切不干净的东西。他们在节日当天洗干净身体，背上竹筒，去村口龙潭背圣水。取水之前，再次洗净手脚，以确保圣水没有任何污染。回家之后，用圣水做食物，祭祀祖先，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今天，哈尼族人还能在这片土地上欢庆节日，得益于人们对水源林的保护和对水的合理利用。
2: 水资源能够经历1000多年而不衰，这是人类与自然共同谱写的奇迹。那么，我就一直坚守在我们这个家乡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传奇文里面排了很多一年四季的这个仪式，这个东西是龙族留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东西。
3: 啊，我错了，我错，
4: 啊，这边我错了，
5: 我错了，你管你管。我们开始弄的时候，多少票子弄的时候，我们开始弄的时候，这个了。

0: 车志雄的影像计划已经做了几年，他将镜头深入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想传达的是，在现代化的今天，还有质朴的民族在过着本真的生活，坚守传统，与自然和谐相处。
1: 还多年轻的不在村里了，我不做这个的话就是没人做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汉族的这个传统文化。

0: 穿个沙拉，我的笔出一出，一的给出咋出也？沙拉打破我的车底，烧烤一的车把，莫拉格子我的格子。
1: 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象形文字，用生灵万物记录事件，表达情感。这种文字来源于纳西族对自然的认知。
2: 东巴文化，它是一个传统的宗教文化，是跟

0: 天地万物有关的。他在东方金丹州又见到了很多道德，人类一个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啊，都有很明确的东西放在里面的。
1: 何国伟，东巴文化的传承人，人们称呼他老东巴。他坚守着最古老的文化阵地，按照东巴文的记载教导人们如何守护家园。其中火把节是纳西族感恩自然的一个重要节日。
0: 哎，弥土之泥瓦火把节的意思。
1: 在受自然力支配的原始先民看来，周围的自然现象都是有意志、有性格的神灵之物。火是人类第一次支配的一种自然力，对火神的敬畏使人们产生了对火的原始崇拜。这种信仰至今还沿袭在彝族、白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中。
0: 这几天刚刚是火把节嘛，在外面工作的啊，老娘也好，青娘也好，学生也好，都会赶回来参加这个火把节的。
2: 我叫王六甲，已经在外面工作差不多有十几年。
3: 火把节特别重要，我们纳西族对火是一种神圣的崇拜。我们在外面的年轻人还有小孩都要回家过这个节。
4: 阿里松，要到江楼。开不开心？
5: 开心。
4: 你回来干什么？
5: 我回来过火把节。
1: 云南丽江大巨乡头台村位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大神山脚下，交通闭塞，世代依赖农耕。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了出去，甚至搬离了村庄，但每年的火把节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赶回来，因为他们相信经过火把节圣火的洗礼，能够驱逐晦气，保佑一年的安康。
4: 今年火把节火子怎么样？没
6: 还是到回来了吗？
7: 那就是过好要过
8: 了。我现在在南京读书，小时候火把节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跟小伙伴一起去采花了，比谁采的更多更好看。
9: 我小时候的印象就说人很多，大家可以一起玩，一起跳舞，一起舞火把。

0: 节日前，每家每户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准备自己的火把。虽然年轻人对传统习俗有自己新的理解，但扎火把还遵循着最原始的方式，以竹竿为把心，劈成条状的松明子围成一周，用芭蕉叶撕成条捆扎，一节一节扎起来。
1: 哎，花很紧凑。
0: 做火把的时候，纳西族人还会用象征吉祥的鲜花、寓意多子多福的石榴等来装饰火把，将对家园的美好祝愿融进火把中。
2: 奶奶，这边奶奶，
3: 火把这里，完了。那些佛祠，因为我去阿在什么传统，不是。一说的节日去做呢，一说到的，给今年也阿姨日子去过年年，好把年来过年好把面子子家也把我票丢过来，处处一声，

吃你嘛吃饭去。阿哥，你讲去个，再滚去我瓜路路路面的喝个楼里菜耶。得了的好看，只有妈妈太粗耶，路路路面去吃饭耶，你嘛吃饭去。爸爸太粗耶，热热的路路路面的吃不耶。

0: 头大好八克。
1: 除了准备自己的小火把，每家还会去为广场上的大火把献柴。他们认为，依靠众人的力量堆砌起来的大火把是神圣的，不好的运气会随着熊熊大火烧掉。老东巴何国伟作为村里最德高望重的人，负责主持仪式，取得火种。
2: 在我们纳西村镇郊里边的祖母坟那个火塘里面吃火，然后把红包举到大火把跟前。
1: 祖母房是保存火源的火塘屋，是纳西族人家中最神圣的地方。火把节的火源必须从这里取出，代表着生生不息。
3: 因为火能给我们带来一切，火可以做饭、照明、取暖等等之类的。我们纳西族非常崇拜神圣的火源。
2: 那么火把节呢，它的主要的目的，把晦气、不好的东西扫出去。
4: 我很想每一年都回来。
5: 今年的火把节很隆重，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感觉。
2: 火把可能燃到一半左右，我们就要放到田边，把这个虫啊烧掉，意思。
6: 我们每年火把节都会来田里消虫，因为虫喜欢吃玉米。
7: 我们的火把就是为了去害虫，
8: 我们都会拿着火把去田地里面跑，去害虫。
1: 人们拿着火把在田间奔跑，他们相信用火能驱除虫害，这也是纳西族每个孩子的童年记忆。这种记忆随着他们长大代代相传，并依靠这种朴素的情感守护自己的一方天地。

当人们围绕在火把周围的时候，可以不分年龄、不分亲疏地欢歌起舞。火带来温暖和光明，这种大自然赋予的能带来光和热的力量，在远古时代帮助人们开辟了家园，在今天又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家园。火把节犹如家园的象征，这团火照亮了游子们回家的路，让他们不管离家多远都能有机会欢聚一堂，这也是传统节日在新时代的意义之一。藏族的热巴舞用信仰守护着自然家园，摩梭人的转山节用崇拜留住了山水家园，哈尼族的六月年用智慧构建了和谐家园，纳西族的火把节用薪火相传坚守着心灵的家园。从来没有一片土地像云南这般多样，大自然用山川湖泊赋予了这里多样的生物，这里的人们在自然的启发下又创造了多彩的生活。这片土地属于山川、丛林，属于飞鸟、走兽，也属于人类。我们共同栖息在这里，共享着同一个生存环境，繁衍更替，命运共生。动物、植物、微生物，物物相连，生物。

生命生活生生不息，这里是云南，是万物生长的家园。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000。
9: 那我也投10000。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问几句，谢经理方便就请回答。你来辞职请求调查，是自己的意思，还是方行长的意思？我自己的意思。方不听行长也同意。
1: 那我就冒昧的推测一下，如果调查深入，
0: 把几十万美金转到香港长城公司的事儿，谢香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说不清楚。那牵涉到北平分行给民调会走的账，还有党通局那20%的股份，谢香里能不能够说清楚啊？说不清楚。
2: 既然都说不清楚，那谢香里为什么还要求我们调查呀？正因为说不清楚，才请求你们调查。
0: 谢香里，就这么信任我们？
2: 我想最后信任你们一次，在你们调查我的同时，也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说法。
0: 什么说法？7天前8月12日，就是你曾督察和我一起去追我女儿。可是今天徐铁英跟我说，我女儿没去解放区。曾督察能不能告诉我，我女儿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是不是共产党？请曾局长尽快调查，给我个结论。 如果有证据指认我是共产党，那你们就冲我来，不要害了我的女儿，也不要让方某敖牵扯进来，这是我的要求，也是方不停行长的意思。现在是宪政时期，我们准备诉诸法律。

0: 谢祥林，你们真的希望南京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方梦楼吗？国
1: 防部和空军司令部都下令抓他了，难道他不应该审判？回去告诉方行长，还有所有该告诉的人，今天晚上我就向南京请示，明天给你们答复。

0: 把手放下吧。
1: 地质改革这三天，各店铺面一律关张，不许交易。各分局分管的地面要是出了事儿，我只问分局局长。市局各大队，24小时上街巡逻。去吧。
2: 是。
3: 各班大回。
1: 一班多回，二班再回。
4: 徐铁因调回了南京，你还留在北平。建锋同志的安排吗？
5: 建锋同志没有具体安排，如果有安排的话，会直接通知可达同志。
4: 我没接到任何指示。
5: 今天是币制改革的第一天，建锋同志在上海工作繁剧，可以理解。
4: 理解。

0: 作。今天你方叔来了，他来也是求我。我从来没有为个人的事情找过你司徒雷登叔叔，今天为了你，也为了孟豪，我拉了一条直通南京美国大使馆的电话线，待会儿我就会给他打电话，请他出面帮帮忙，放了孟豪，然后你们一起出国。
1: 我出国，您怎么办？
0: 我再给北平争取点物资，然后我也出去找你们。
2: 何校长，何校长，
3: 哎，
2: 电话通了啊！
3: 哦，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静伦，
4: 哎，
3: 你送一下。
4: 好的，
3: 谢谢啊！
2: 啊，不用客气，走了。
0: 好了，我现在就去给司徒雷登打电话。
5: 谢谢。
6: 组织上让你尽快撤离，是张莹莹同志派我来的。老刘同志和严尊明同志都已经牺牲了，国民党正在调查你，组织上希望你赶紧离开。
5: 那让我转移，是北平学委的安排，
7: 是北平地下党的安排。
6: 以后我会和你单线联系，学会保护自己。
8: 杨教授，
6: 以后叫我小刘就行。
7: 好，这个情况我会马上报告，请您注意安全。
9: 建锋同志，是我。
7: 正要向你汇报一个情况，刚才梁金伦从外文书店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突然通知他要他去香港。
9: 还有，何副校长现在正通过司徒雷登大使，希望司徒雷登大使出面向总统说情，让他的女儿和方茂去美国结婚。还有，今晚九点，谢伟通去警察局见了曾可达，转达了方行长的意思，请求开除方茂的军籍。我以为种种迹象表明共产党是要破坏我们空缺东南非的计划。
10: 还有别的情况吗？
9: 还有，8月12日我们全天监听了北平分行的电台，没有发现可疑信号，监视的人也没有发现谢培东和任何可疑人员有过接触。
10: 好，继续监视。
9: 是，我们会继续监视。应该是曾可达同志打过来的。明白，我先接着电话。

0: 听他怎么说，立刻向你报告。
1: 辅臣同志吗？
0: 我是曾可达，今天我一直联络不上剑锋同志，剑锋同志有没有和你联络过？
2: 可达同志啊，上海那边始终联系不上啊。
1: 要不这样，需不需要我通过毛局长帮助联系一下？
0: 这就不必了，预备干部局的事就不要和保密局交叉了。
1: 对方茂敖如何处置，到现在我也没有得到剑锋同志的指示，
0: 这直接关系到孔雀东南飞计划
1: 还要不要实施，时间紧迫，我看是不是应该问一下陈方主任。
0: 总统有没有直接训示？
2: 总统如果有直接训示的话，那当然好。如果剑锋同志问起的话，我当然帮你解释。对不起，我得挂电话了。

简峰同志好，是我。曾克达同志果然按捺不住了，他应该正在跟陈方主任通电话。是。嗯。不臣明白，我今晚就在这里，随时等您指示。

0: 职工吗？我是曾可达，风尘未扫，实在不该在这个时候打扰您。
1: 可达同志客气了，报告我回来就看到了，已经呈交总统，经过局长是什么意见？
0: 一切听候总统裁决。
1: 预备干部局有没有具体的处置意见？
0: 到现在我还没有接到经过局长的具体指示。 职工，北平分行的谢培东今天来我这儿转达了方步亭的意见，他们希望按陆海空军条例处置方孟敖，要求开除他的军籍。
1: 报告经国局长了吗？
0: 打了好几个电话，一直都没有联系上。职工，可达认为谢培东的这个意见，可能是方家的意见，更可能是共党的谋划，所以。 应该马上报告职工，让总统知道。职工，职工，我在听。想一想，如果我是经国局长，你会怎样建议？职工，我给经国局长的建议是：如何处置方孟敖？ 应该听空军司令部的建议，如有必要，也不妨听听夫人的意见。毕竟空军是夫人一手建立起来的。至于梁经纶，他的言论，职工你也听到，币制改革的论证已经完成，这个人对总统多有不满，不宜继续留在雁荡，更不能让他和美国方面再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1: 以免他破坏美国对我们的援助。还有5分钟，我就会去见总统。预备干部局的意见我会直接报告。如果总统同意了你们的意见，方孟敖那个飞行大队怎么安置？
0: 报告职工，这一点我也有考虑。
1: 币制改革，北平需要运输大量的物资，华北战场更需要空运大量的军需物品。
0: 方孟敖飞行大队可以改编到中央航空公司，
1: 预备干部局协助代管。我要去了，建议你把刚才的想法同时报告经国局长，如果议事还联系不上，可以向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发电报。
0: 是，谢谢职工指教。

0: 王木官，到了。以后这里就你一个人值班，关上门再进来。
1: 是。孙秘书，你到外边值班室坐坐吧。

0: 新任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会电，张立生是行政院副院长兼天津经济区督察。这份来电使曾可达有了底气，他决定不再等建锋同志回电。
1: 我立刻去飞行大队执行运输任务，同时把张副院长这份电文转发建锋同志。
2: 是。

0: 长官，他们怎么样？
1: 还好吧？
0: 还好是什么意思？
1: 从机场回来，他们不说话，也不吃饭。方大队长忽然被抓了，他们这种心情，我想可以理解。
0: 军人的词典里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两个字。让他们集合，有紧急任务。
1: 是。

长官，安娜到了，他们还是不说话。长官，不要跟我进来。

0: 意图离去执意，是不是？回答我。是。陈长武，
1: 到。
0: 背诵《陆海空军刑法》第93条第2款：
1: 在军中或戒严地狱，无故不服旨意或不就职一者，被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你们准备接受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审判吗？
2: 报告曾督察。7月6号，我们已经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接受审判，被判解除军籍。陆海空军刑法任何一条都不再适应给我们判罪。
0: 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上面盖着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大印，你们是现役军人，南京特种刑事法庭也不能判你们的罪吗？
2: 曾督察。

0: 我们不看了，交给特种刑事法庭的法官们看吧。
1: 你混账！
2: 王孟敖今天被抓，是因他个人触犯了陆海空军刑法。这个结果，你们必须接受，因为你们都是军人，军人服从命令乃是天职。币制改革已然开始，北平170多万民众的生计。 前方50万将士的军需物品都需要飞行大队来保障。这个时候你们拒不接受命令，试问各位，你们是要以这样的行为报答党国对你们多年的栽培吗？

0: 您接哪里？我是国防部调查组曾可达，有紧急公务，请接南京二号专线。
1: 对不起，您的电话无法接通南京二号专线。

0: 这里的专线撤销了，出来说话吧。柯大兄，真的要把他们送上特种军事法庭吗？你的意见呢？
1: 徐铁英回到南京，就向中央党部报告。 一口咬定方孟敖就是共产党，可是方孟敖和他飞行大队的那些人，他们的证件签发单位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签署人是经国局长。中央党部怎么说？中央党部没怎么说，只是把原话报告给了总统。
0: 总统有态度了，我现在向你转达一下总统的原话：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事情，不要跟我讲，跟经国讲。

0: 我跟你走，组织决定怎么处置我，我服从。我不是组织，组织也没有说要处置你。可大兄，我向你转达一下剑锋同志的指示：孔雀东南飞的行动。 只是在保障华北剿总的武十万大军，能有充足的后勤军需，出关呼应东北，南下呼应中原和山东，而这个行动的关键，就是美国的援助，还有央行的支持。这也是我们重用方孟敖和梁金伦的真正目的。这么重的任务交给了你，可是，在币制改革的第一天。 你却向总统府提出要审查梁金伦，处置方孟敖。简峰同志想不通，他让我向你问一下，你的真实想法。朴申同志应该比我更清楚。谢培东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方孟敖如果真是共产党怎么办？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1: 如果谢培东真的是共产党，交给我来办；如果方茂真的是共产党，由剑锋同志负责。
0: 葛大兄，我想再重申一遍：用人要疑，疑人要用，关键是用好。

0: 我现在无法联系先锋同志，我的想法，请普成兄代为转告：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灭掉心中的贼，认真检讨，彻底反省。
1: 很好，我一定转达。可是现在有件急务必须处理，行政院张副院长电令，今晚3点，飞行大队必须飞赴天津运送第一批物资。现在已经快2点了，他们拒不执行任务，我该怎么办？
2: 葛大兄，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方大队长亲自执行吧。 建锋同志给副总司令打了电话，请他帮忙。副总司令也向总统府递交了报告，驾机升空是执行他的命令，所以方大队长没有触犯任何的法律。明白了。
1: 一方面要对付共产党。 一方面还要对付我们自己的中央党部，建锋同志也正在想策略。他让我转告你，不要回警察局了。天亮之后，直接去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专抓比试改革。
3: 是。陈爷，我有个安排。 想把他们郭爹调到中国银行，然后安排在纽约办事处，你看如何？不要为我操心了，先安排孟敖出国吧。 如果你们都怀疑我是共产党，把我调到哪儿都会牵连你们。到现在你还这么说话，我们怕受牵连，怕受牵连还和你坐在这里啊？20年前你来到我们家，说我妹妹病死了。8月12号你说木兰去了解放区。
4: 你知道你牵连的是谁吗？是你老婆，是你的女儿，你知不知道啊？事实不是你想象那样，你怎么这么跟姑父说话呢？
5: 你要我怎么说话啊？非要等到国民党到家里把他抓走？
6: 内兄，
5: 小嫂，
6: 我说几句吧。
5: 你就听姑父说吧。

0: 内兄，二十年，你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共产党。徐铁英动用了国民党党通局和保密局，也不能证明我是共产党。我如果真是共产党，我死的那一天，墓碑上也不会刻上“共产党”三个字。
1: 咱们俩年纪都大了，谁送谁还不知道。小嫂比咱们年纪都小，有件事又拜托小嫂了。
0: 你不要这么说。
1: 人总是要死的，真有那么一天，请你将我和我爱人合葬。还有。 如果木兰真是被他们给害了，就把我们三个人的坟迁在一起。

0: 刑部党同志，他来接替刘楚武同志的工作。你好，吴党同志。你好，岳云同志。坐下吧。张莹莹同志，中央已经有指示，不再跟谢培东同志联系，不再干涉谢培东同志的工作。今天，你为什么要跟他接头？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已经对谢培东同志进行了24小时的严密监视，你知道不知道？谢培东同志和冯敖同志现在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你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在谢培东同志去警察局的路上跟他见面？嗯？小李同志。 是组织上派去保护谢培东同志的，对不对？谁给你们的权利改变小李的工作性质？我给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谢培东同志直接向周副主席负责，中央信任他，是想干什么？徐铁英突然向谢培东同志采取行动。
1: 刘云同志，我们还是尽快传达中央的指示吧。
0: 你同意这个建议吗？请刘云同志传达指示。坐下吧。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北平有个秘密行动，叫做“孔雀东南飞”。 孔雀就是傅作义在华北的50多万大军。这支大军向东可以飞到东北，和卫立煌的部队夹击我东北野战军；向南可以飞到中原、山东，甚至徐州和中央军会合，通过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作战。可惜呀。
1: 这只孔雀不是蒋介石家养的，它是从山西飞过来的，想让它向东飞、向南飞，你得好好的养着它。穆党同志，你刚从西柏坡调过来，谈一谈你对中央指示精神的理解。中央的精神是希望国民党尽最大的可能保障傅作义的后勤军需补给。鸟为什么想飞？是因为它饿了。
0: 它要找吃的。如果你把鸟喂饱了，甚至把它喂撑了，它就飞不动了。我现在传达中央领导的指示，一共有4条。第1条，同意方家的意见，让方茂敖同志出国。第2条，如果蒋经国不同意方茂敖同志出国，而是让他和梁经伦继续执行孔雀东南飞的计划，我们的原则是不干预、不阻止。

第三条，从今天开始，停止谢卫东同志在党内的一切活动，务必要保证安全。第四条。

0: 这个简洁一点。好的，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啊，何副校长同司徒雷登通了电话，司徒雷登出面呢找了蒋介石，蒋介石呢又找了傅作义。傅作义啊，他担起了担子，出面说了假话，说方大队长今天的飞行啊是他的指令，不是擅自飞行。 天亮以后呢，就马上解除方某敖同志的禁闭，并且让他继续担任国民党驻北平特别飞行大队的飞行任务。国民党当局组织了一个以王云武为首的代表团赴美去争取援助，他们邀请何其仓先行游说，何其仓同意了，但是他要求梁经纶做他的助手。 南京方面也同意了。飞鸟尽，梁弓藏啊！这说明梁经纶已经对蒋经国失去作用了。我们分析，梁经纶到了美国之后，就不会再回来了。何孝玉同志一个人住在燕大，以后就由你单线负责联系，并且要保证他的安全。好。 把中央的四条指示传达给他，让他传达给方某敖同志，着重提出，国民党让他运输什么，他就运输什么，把这只孔雀喂得越饱越好。是，
1: 刘毅同志，我想给谢培东同志道歉。
0: 好好保护谢老，就是最好的道歉。

0: 小玉，天一亮，你就去接孟敖，没有必要非到车站去送我了，啊？说是最多2个月，快则1个月就回来了。
1: 国民政府那么多官员去要援助还不够，非要拉上您，您有这个义务吗？
0: 嗨，我帮助写了论证币制改革的报告，也算是推波助澜了。将来人们会怎么评价也难说，我也是烦。 可是现在南京方面要拿这个事儿跟斯图雷登做交易，其实也是他们同意不追究孟敖的条件。反正我也早想去美国看看老同学、老朋友，就当做是旅游吧。哎，就当做是旅游吧。

0: 那您要是回不来怎么办？他们如果不让您回来怎么办？那我也得回来呀，学校在这儿。嗯，真无分别，美有境界。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

0: 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那您要是回不来怎么办？他们如果不让您回来怎么办？
1: 那我也得回来呀，学校在这儿。嗯。

0: 爸，您跟我说实话，让梁先生跟您一块去，只是为了要一个助手吗？
1: 我只是希望经纶今后能够多花点时间做做学问，避开一些是非。爸爸一生读书不少，其实也还是个很简单的人，我也不习惯把问题想得太复杂。经纶帮我做了不少的事，能照应的话我还是得照应一下。他其实也是个很可怜的人，小玉。其实爸爸最不放心的还是你。这孟敖今后会怎么样，也不知道。爸爸这几天心里烦得很，还老做梦，还

真的担心会有什么变故，真的生怕一时就和你联系不上了。小雨，你说不会吧？啊，不会那样吧？爸爸可不能没有你。

0: 去美国不回来了。
1: 新手回来了，我当然回来了。
0: 我爸要是不回来了，
1: 你知道先生要人照顾，
0: 新中国呢？你不会忘记在外文书店跟我说的话吧？

0: 我在外文书店跟你说过很多话。
1: 描述新中国的那一段，我现在还能想起你当时背诵那段话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你和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
0: 我从来都是一个人，一个没有选择的人。
1: 人都有选择，
0: 我选择了不选择。
1: 这个时候，我不想听你谈哲学。

天一亮，我们就要走了。我想再听你把那段话念一遍。

你要是真想听，我念。新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时，站在海边遥望海中，已经看见了桅杆见到的一艘航船。他是立在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在母腹中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0: 1948年9月12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及70万人发动了辽沈战役。9月16日至24日，锦州被围，拉开了三大战役的序幕。1948年9月23日至27日，为配合辽沈战役，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发起绥察战役，包围归绥，切断了平城铁路线，牵制傅作义华北国民党军，不使援助东北。方孟敖特别飞行大队全天候从天津向北平空运物资，补给傅作义大军军需。
1: 崔婶，
2: 哎，二队长，
3: 队长，
4: 怎么回事？
2: 好久不见了。
4: 你们在这里吗？
2: 我们这不是好久都没买到粮食了吗？他们说那儿能买到粮食，我们就跟着过来了。能买到吗？
4: 崔婶，你碰到什么事情？为什么不去找我爸？为什么不找谢乡里？
2: 报纸都看到了，方行长和谢乡里的细软不是也都变成钞票了吗？现在除了金圆券，金子银子买东西那都是犯法的。他也没容易，谢谢谢。
5: 崔忠实西山那个墓你去过吗？他那个墓向上走50步，有一个无主的老坟，下边埋了有10几根金条。
2: 方大队长，你有事你忙，我要赶紧去排队了。
4: 你带着伯钦、平阳赶紧回去，这很乱，到时候我搞到粮食了，想办法给你们送过去。
6: 方叔叔，我们已经搬家了。
4: 什么时候搬的家？
2: 我还是先去排队，没准运气好能买到呢。我们先走啊，先走。

0: 发了禁烟券，为什么还买不到粮食？红墙的几天，北平的粮店都没粮食了。是没有粮食了，还是有粮食不卖？有的是真没有粮食了，有的是把粮食给囤积了。为什么不管？
1: 要囤积也是在天津。
0: 你管不了，我也管不了。张立生就在天津，难道他也不管？你的飞行大队今天飞行了三次，运来的27吨粮食，全是张督导员昨天在天津查抄的。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就算我的大队天天往北平运粮？
1: 北平上百万的民众还是没有粮食。是。那这里储存的几万吨粮食呢？这里的都是军粮，运出去一斤都需要华北剿总的军令，这你知道。我刚才看到运粮的车队。 在外面把粮食卖给老百姓，是华北剿总下的命令。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第一，在街上卖的粮食，我是以天津经济区北平办事处的名义出售给市民，与你无关，我负全责。第二。 即便是卖了这10车军粮，也丝毫解决不了接下来北平市民无粮可。

0: 我们是几月几号来的北平？7月6号。今天是10月8号，我们到北平3个月零2天，从五人小组到国防部调查组查民调会，查北平分行。 杀了几个一分钱都没有贪的共产党，还杀了不是共产党的无辜学生。五人小组解散了，徐铁英杀完人回了南京，彻查北平的贪腐，就只抓了一个马汉山，10天前在南京给枪毙了。 我们干了什么？就干成了一件事，推动了币制改革。什么币制改革？还不到2个月，在北平、在天津、在重庆、在广州，最不应该的是在上海。 粮店通通关门，百货店、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老百姓把留给自己买棺材的银元拿出来兑换了金圆券，已经买不到粮食，买不到煤，连一块肥皂都买不到。不许国人用黄金、白银外汇，却有人公然用外汇套购美货，在上海囤积，再以黑市美钞价抛售，转眼获利数十倍，上百倍。 开着6000吨的货轮往来于上海、武汉之间，公然抢购本该属于政府收购的粮食，大量囤积，如入无人之境。方大队长，我抓过你，审过你，我们又一起到北平共事。 我干了什么，你都看见了，就是想追随金国局长，跟共产党争民心。今天能不能挽回民心，就是今天。我把一切都赌上了，就赌金国局长在上海敢不敢抓那个人。哪个人？ 孔令侃，怎么赌？5天前，金国局长在上海封了孔令侃的养子公司。可笑的是，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一个部门敢动养子公司一件货。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孔令侃还在上海开着他的高级轿车向党国示威。现在走出这道门。 我就是私卖军粮的罪人，可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干？我告诉你，总统今天到了北平，现就在华北剿总开会。我在这儿卖军粮，就是要向总统以死相见。要么派人来抓我，要么就同意金国局长在上海缉捕孔令侃。
1: 曾将军，需要我做什么？

方大队长，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件事与你无关，我负全责。但我希望你能做个见证，无论将来你是什么身份，都请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0: 怎么了？怎么了，父亲？
1: 蒋介石来了，正在华北剿总开会，通知我们要去看金库。
0: 姑父也去吗？
1: 北平分行的账都是你姑父在经手，金库里有多少钱，你姑父比我都清楚。他们不是怀疑你姑父是共产党吗？就叫这个共产党亲自告诉蒋介石。不到两个月，北平分行给他们筹了多少黄金白银外汇。安和军来了，把这箱子给你姑爹。为了这些个烂账，他叫他儿子查了我几个月，折腾了我们几个月，今天就把这些烂账亲自交给他老子，该他们父子过坎了。

0: 怎可答方孟敖将30吨军粮卖给市民，蒋介石、傅作义、于鸿钧秘密查看北平分行金库，方不停、谢培东陪同。北平二号。
1: 来，一号，全文报发中央。
2: 是。

0: 截至昨晚入库，黄金共198765两。
1: 好，很好。
0: 截至昨晚入库，银元共480万3500块。
1: 很好。
0: 截至昨晚入库，白银共80万两。

蒋介石接宋美龄电话，午后从北平急飞上海，据悉为处理蒋经国与孔令侃、杨子公司案。傅作义感叹：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

0: 你怎么来了？
1: 警备司令部命令我来配合王站长抓捕私自贩卖军粮的曾督察。
0: 啊，那你先在这等着吧。

在等上海的电话吧。不用再等了，上海那边有消息了。经调查，杨子公司属于合法经营，经国局长没有理由抓孔令凯。

你去哪里？是西山监狱，还是押解南京？ 两天没合眼了吧，曾督察？去我那里洗个澡，好好歇一歇。也就是走个程序，没什么大事。你卖了十车的军粮。 还不及扬子公司一条船一次走私粮食的百分之一，在上海，没人能把孔令侃怎么样，在北平，也没有人要把你曾督察怎么样。

0: 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所应尽到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加重了赏埃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觉的痛苦。除了向政府自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
1: 国民党币制改革宣告失败4天后，1948年11月6日夜，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发起了解放战争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5日、16日，为稳住傅作义华北军队，不使南撤与徐州国民党中央军会合，中共中央命令放弃进攻太原归绥，部署

0: 你同意我去吗？我同意。周副主席同意我去吗？同意。那你们有没有问过我到底我同不同意去？
1: 你是在质问我，还是在质问周副主席？说吧，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1946年9月10号，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现在已经是2年2个月零8天了。这2年2个月零8天的时间里面，你们没有交给我一个任务。 我没有帮共产党干过一件事情，可是这中间发生太多事了，崔叔被他们杀了，我妹妹木兰也被他们杀了。我知道你一直在忍着，我也一直在忍着。 但是现在忍到最后了，忍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难道就是为了让你们去让我当什么美国大使的武官吗？我在你们眼里，是不是只是一个只会冲雪茄、爱喝红酒的人，什么都干不了？

0: 现在又利用我来跟朱文来争人心，比谁更道义，比谁更讲人情。
1: 你们跟他比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2: 住口！

0: 从来没有为共产党干过一件事情，就当崔荣石同志没有发展过，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
1: 那就把崔荣石给我找回来，我要退党，我也是跟他一个人说，你有本事你把他找回来啊。

0: 你想干什么？我决定不了。蒋经国亲自写了推荐信，我们没有理由阻拦。你自己不愿意去，你在空军也待不下去了。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
1: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提升人力管理，多涨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
2: 低风险，高收益，盗窃反反复吸。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山洪泥石流、猛逐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 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 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花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自己不愿意去，你在空军也待不下去了。不知道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
1: 我没考虑那么多，我知道自己能在北平待下去，我能在国民党空军待下去。美国已经通过新的援华法案了，新的法案的实施者是美国人，第一批援助的军用物资就是送给华北战区的，明天就会到塘沽口。
0: 你怎么得到的消息？
1: 陈纳德负责这次飞行任务，他把原来的航空运输队也解散了，成立新的航空运输队。他给我打过电话，让我负责华北战区的运输任务。
0: 你答应了？
1: 我说我在考虑。
2: 姑父，
1: 8月12号，饭店之前那个晚上，我问过你，我说如果大战开始了，周副主席和毛主席会不会同意我给傅作义的军队运输物资？你说他们肯定会同意的。现在东北已经战胜了，就算周副主席、毛主席他们已经有办法把傅作义的军队稳定在这里，也让我参加吧。咱们都可以留下来了，这样也对崔叔是个交代。
0: 那你对你爸爸怎么交代？
1: 我得留下来陪陪他了。10年了，我得陪陪他了，我得陪陪这个家了。

0: 保密局北平站，我是王不臣，请给我接杭州警备司令部第一办公室。好，这是建锋同志对方大队长最后的处理意见。
1: 建锋同志言而有信，
0: 这还要看方大队长自己的意愿。

0: 这部电话是平时和剑锋同志联系用的。
1: 是啊，已经停了。

0: 说话，就在旁边。是。
1: 先锋同志，请指示。没有什么指示了。我对你的两个希望就是，你要守纪律，要多保重。你到南京赴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
0: 您也多保重。

0: 跟你告个别，《混蛋经》：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去哪儿不重要，
1: 那还有什么重要？
0: 金国先生举荐你去做驻美大使馆的武官，是答应你父亲的，去不去？ 想问你几句话，这里也没有第三个人。你要是愿意就回答我。请问吗？我抓过你，审过你，我们一起又共过事。你对我这个人怎么看？我的看法重要吗？对我很重要。
1: 你是一个专跟有钱人过不去的人，
0: 那你对金国先生怎么看？
1: 他只是个孝子。

0: 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我。
1: 可以回答。
0: 7月6号，在南京特种刑事法庭，我问你，你是不是共产党？当时你回答我，你就是共产党。今天我再这样问你，你还会这样回答我吗？

0: 你的履历里记录，你原来教过半年小学，是，那还是高中刚毕业的时候。预备干部局解散了，你还是回去教书吧。跟了我这么久，留下做个纪念。
1: 不是还要回南京吗？
0: 对，回南京，要把所有文件送交国防部。

1948年12月13日，东北野战军占领了北平城外的宛平、丰台。12月14日，进至北平香山，直逼南苑机场，傅作义北平守军南撤之路被彻底阻断。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徐永昌飞赴北平与傅作义紧急密商。

0: 北平战事危急，徐永昌部长正在跟副总司令紧急商谈。这个时候，南京可以派任何人来，为什么派了我？您和谢乡里可以不相信我，但请相信南京政府的诚意。苟全性命于乱世。
1: 上来吧，你也上来吧，听听南京政府的诚意。

0: 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经理。于鸿钧总裁的任命书，写的倒像是陈情表啊，你也看看吧。
1: 我就不看了。
0: 你是不看了，还是不愿再当什么分行的乡里了？
1: 你说呢？
0: 我也不会再去当台北分行的经理，只是有个问题好奇，想请教一下徐主任。
2: 嗯，方行长，请讲。
0: 我们之间的纠葛就不说了，战事危急，兵临城下，中央银行要撤离北平分行，也不应该让党通局联络处的主任来办这个事儿吧？
2: 这个应该回答方行长。正因为北平战事危急，南京专门成立了北平重要人物和重要机关撤离委员会，我在党通局负责的就是全国的联络工作，就在北平工作过一段时间，熟悉情况，因此安排任委员主要任务呢，就是帮助北平分行撤离。
0: 怎么撤离啊？是就我们这几个人，还是连这座房子都搬走啊？
2: 安排方行长任台北分行经理。北平分行的家底就是台北分行的基础。
0: 我们几个人呐，可办不起什么台北分行。
2: 当然也包括北平分行储备的国帑了。
0: 这就是了，天天打仗，南京政府还没有忘记北平分行这点钱，钱都在金库里面，徐主任打算怎么把它运走啊？
2: 北平分行的整体撤离该由方行长主理，人和账目还有金库里的国帑争取一次飞运台北，我只是负责协助。
0: 我刚才说过了，我不会再当什么台北分行的经理，请徐主任再回一趟南京，让中央银行新派一个北平分行行长来，交接完了以后，他愿意怎么撤离就怎么撤离。
2: 这个我可办不到，徐部长正在跟副总司令协商这个北平的战事还有撤离计划，北平分行的撤离是主要内容，必须立刻执行。顺便转告方行长，方大队长的飞行大队也要撤离，如果顺利的话，北平分行的撤离和方大队长的撤离可以合并在一起，当然包括孟伟。方行长一家人一起去台北，这就是南京政府的

0: 大哥，去那边说吧。徐铁英来了，知道，他们让爹去当台北分行的经理，知道。那你怎么想？
1: 你想去吗？我不去，那就不去。可是徐永昌带来的蒋介石的首令，现在家里、银行、金库全派了兵，徐铁英和王卜臣就盯在那儿。
2: 那就让他们把北平银行搬台北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安排了？我能有什么安排？把飞机开到解放区去。你是共产党，你在策反我了。大哥，我们两个谁是共产党？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明白。 你明白什么？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但我心里明白，崔叔是共产党，姑父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只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让你开飞机，为什么还让姑父留在北平分行？大哥，共产党有办法。
1: 姑父和你也有办法，只要你们同意，徐铁英、王卜臣，还有那个孙朝忠就交给我，这几个人，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北平。喂，这个家都挺棒的，爸听姑父的，你愿不愿意听我的？
0: 我听大哥的。
1: 好，刚才讲的话。
0: 不要再跟第二个人讲。你下面该做什么，我会去找你。
1: 是。
3: 报告范大队长，华北剿总电话，南京方面的长官车队马上就到了，立刻要起飞，请范大队长回营房。
1: 知道是哪位长官吗？
3: 一级警卫，顾锦，是徐永昌部长。
1: 知道了。
3: 是。
1: 孟伟，现在回去。 不要回家，也不要回警察局，去警卫司令部当班，留点心眼。
3: 好，快去吧。

0: 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经理夫人回来了，我可不是什么中央银行台北分行的夫人，要找夫人，上台北找去。小玉，我们上楼。
1: 方叔叔，谢叔叔。
2: 咱俩继续把话谈完吧。好。假如我说的是假如，你是共产党，而且是能给周恩来出主意的共产党。 你知道了国民党要我把北平分行金库的钱全部带走，包括那些烂账，你会给贵党周副主席提什么样的建议啊？
3: 我不会提任何建议。
2: 那你是想黄鹤楼上看？

看帆船，真是共产党。我谢培东黄河楼上看帆船，周恩来也不会黄河楼上看帆船，因为帆的船是共产党的船。战局现在已经十分明了，共产党迟早要进入北平。第一件事，就是要面对北平200万民众的饥寒。 当家防止柴米贵，周恩来不需听任何人的建议，也知道北平分行金库这些钱对他有何等重要。那你说，我怎么样才能不把这些钱运走啊，内兄？ 我追求自己的信仰，愿为我追求的信仰去奋斗。我瞒了你20年，你怪不怪我？

0: 小李，来过来。
1: 好了。
2: 行长。

0: 他也是啊。你说在我们这个家里还有谁是啊？没有了。啊，你们说吧。
1: 小李，什么也不要瞒着哼着。刚才你去接何小姐的时候，街头的人跟你是怎么说的？什么都能说吗？什么都能说。是。张部长有来过一个电话，让谢老证实一下他的身份。
0: 向谁证实身份？
1: 没有告诉我，让你等电话。
0: 嗯，你去吧，
1: 行长，我去了。

0: 坐吧。
1: 剿总军令，方毛特别空运队接此命令，即飞赴塘沽港装运物资。16、17日满架次为新保安35军，怀来国军第104军空投军需。

0: 完成空投后，18日返回北平，另有任务，此令。
1: 具体任务由剿总作战处详细介绍。你们见过吗？

0: 自己介绍一下吧，我是谢培东，谢乡里的朋友，你们谈。 谢乡里现在正在等我们的电话，方大队长，您拨还是我拨？你来拨。好，给我接北平分行方行长办公室。
1: 北平分行，请问哪位？是谢乡里吗？我是剿总作战处张参谋。上次见面聊的话题，您还记得吧？就是朱熹那个话题。
2: 哦，月映万川，
1: 是吧？谢乡里，好记性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和王克俊秘书长正在南苑机场，
2: 请说。
3: 方大队长也在这里。剿总有个任务，方大队长最近几天要离开北平，不知道方行长在不在？方行长在楼下，
4: 叫他接电话吗？不用叫我爸了，我直接说。啊，不用了。方大队长要跟你说话。伯父。
3: 我们这几天有飞行任务，可能几天回不了家。转告叫你一声就是。放心吧，那你就去执行剿总的任务吧。说好了，那我们谈。
4: 跟谁说好了？
1: 是他还是副总司令？有纪律，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请你理解。北平有25万守军，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央军第4兵团和第9兵团，他们名义上归副作义指挥，可实际上，他们只听蒋介石的命令。我这么解释，你能不能理解？我理解。 能理解就好。徐铁英这次来北平，一是以撤离北平分行的名义把钱运走，再有就是策动第4兵团和第9兵团负隅顽抗。今天让你执行的飞行任务，就是为了扰乱南京的计划。后天我军将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同时会占领南苑机场。你们的飞机返航后，就不能在这里降落了。
4: 飞到哪里去？
1: 这就是我今天建议的主要原因，方茂同志，这是组织上第一次给你下达命令。请记住，18号，你们的飞机务必返回北平，在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降落。
4: 东北已经解放了，为什么还要飞回北平？答案在上级，我只负责传达。哪个上级？
5: 中央。1948年12月17日，东北野战军橙黄兵团进占门头沟、石景山、万寿寺，逼近北平西直门、德胜门，从北面、西面包围了北平。萧劲光兵团进占廊坊。

0: 清，并夺取了南苑机场，从东面、南面包围北平。傅作义25万大军退守北平，誓言据城死守。
1: 特飞大队呼叫，特飞大队呼叫，收到回答，收到回答。
2: 收到，收到，报告你们的方位，报告你们的方位。我们已在北平上空，
1: 请求降落。
2: 特飞大队，特飞大队，同意你们降落，请注意降落方位。
1: 收到，请指示降落地点。
3: 降落的高度和坡度，
4: 注意保持间距。
5: 三号明白，
6: 三号明白。

0: 副总司令军令，北平所有军的人员一律不准撤离，为这处严刑。方老队长，你的飞机我们接管了，你待命。
1: 回去洗澡，休息。
2: 是。
0: 陈哥，我和他家，你在大伙去澡堂子，有什么事去家里找我。
1: 是。
3: 合适吗？合适。这是你程颐啊，熬了好几个晚上给你赶出来的。坐吧。现在连拉洋车卖香烟的都知道，国民党要败了，共产党要得天下了。可有几个人真的知道？ 国民党为什么会败？共产党为什么会胜？我给他们干了20多年的银行，我知道。中国几千年贫富不均的病根不除，西方的那套金融经济只能是火上浇油。
4: 见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 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

0: 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我也不会再为国民党去台北搞什么银行，我学的那一套，共产党也用不上。我还能干什么？好在无锡老家那几十亩的田，去年叫族人给卖了，攒的那些个钱也都买成了金圆券。在乡下，在城里，我都不算是剥削阶级了。 我都想好了，北平战役打完，我就和你成一回无锡老家，叫个中学、小学，总还可以。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剩下我那个小儿子了。孟伟从小听话，给他安排过三青团，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都干过。 现在想为共产党做事，也已经晚了。佩东，把你们的安排说说。
1: 上级已经同意了，这几天就让孟伟。 和你崔婶两个孩子一起去香港。为什么一定要去香港？我在中央银行干了20年，瞒了你爸20年，也瞒了国民党20年。之所以能瞒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准备瞒一辈子。历史是人写的。 可有很多人写不进历史，就像你崔叔和我，北平解放了，全中国都解放了，我们的身份可能还不能暴露，要一直瞒下去。你崔叔的身份不能暴露，你崔婶和两个孩子，不管是在北平。 或是在上海的生活都无法安排，去了香港呢，帮助他们开一个小店面，一家人的生活，两个孩子的上学，就都解决了。

0: 你爸提出一个要求，让孟伟去香港上大学，于公于私，我都无法拒绝。 我请示了上级，完全同意，让孟伟和你崔婶两个孩子一起去香港。
1: 孟伟他自己愿意吗？还没跟他说，想让你跟他说。我怎么说？
0: 孟伟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崔叔的感情也很深。就说让他护送崔婶一家去香港，他会愿意的。
1: 如果这样的话，崔叔的事情也不应该瞒崔婶了。在他们走之前，应该带他去看看崔叔。去吧。
0: 西山已经住进了解放军，咱们自己的人会安排。关键是出城。 要让王克俊秘书长开个特别通行证，同时你一定要注意，徐铁英和王不臣。
1: 我明白。

知道下面埋的什么吗？埋的什么？马寒山。不会是马寒山。马寒山的碑前啊，埋了东西。把东西取出来。不过崔水家在香港生活了。

0: 你看看，知道马汉山为什么把这些给崔婶吗？因为你犯过他一吗？也不全是。孟伟，我问你。
1: 如果咱们不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当年要是在上海滩混的话，我会不会变成马汉山那样的人？不会。为什么？你要变，也应该变成王亚乔那样的人。还是我弟弟了解我，哥。 你说，我们这些人都在感谢什么？我们干的这些事，都是什么事？
0: 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以后能想明白；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以后也想不明白。

0: 这个人对国民党算是忠心耿耿，临走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专门去机场跟我道了个别，没想到会这样。如果知道当时是盖棺定论的话， 我应该对他的评价更高一点。
1: 评价再高又有什么用？
0: 到了香港，买一本吉克德先生传看看吧，有些答案在里面。

0: 你看过这本书吗？《吉克德先生传》？没有。里面的第三章已经被标注出来了。
1: 我的丰功伟绩，值得交注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等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
0: 以及到来，这段话是梁先生标注的。这段话与你有关吗？
1: 你不觉得我们都是堂吉诃德吗？
0: 跟风车作战。
1: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0: 你喜欢过我吗？

0: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给你看那段话吗？
1: 不知道。
0: 想不想知道？
1: 不想知道。

0: 想知道，告诉我。
1: 小雨，北平要解放了，中国也很快就要解放了。我做过的事情和我这个人很快就会被人遗忘了，你怎么办？
0: 新中国不会遗忘任何人，更不会遗忘你。想不想知道新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想。
0: 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他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

0: 是于初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身后。
1: 我们一起站在航船上，一起看日出。这是毛主席在井冈山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一句话：历史是由人写的，但很多人不会被写到历史里去。如果我不能和你一起看到新中国到来的话，
0: 你还会等我吗？出什么事了？组织上怎么说的？你不许吓我。
1: 崔沈一家会被送去香港，你没有想过原因吗？这意思就是， 解放以后，崔叔的身份还是不能被暴露，姑父的身份还要一直隐瞒下去，很多人的身份还要继续隐瞒。原因只有一个：北平分行会被送到台北去。
0: 北平分行里所有的钱和一部分人都要被飞机运走，这是组织的安排。为什么会这样？北平会和平解放。
1: 和平解放，他们也不应该走啊！和平解放是需要条件的。其实傅作义早就和我们秘密和谈，他顾及的是蒋介石的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北平所有的物资、黄金、飞机，包括飞行大队。 都是在和谈那张牌。你愿意吗？北平能够和平解放，本身就是一件丰功伟绩，值得浇筑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月14日，解放军攻克天津。1月21日，共产党和谈代表进入北平。傅作义连夜召开华北战区高级将领会议，通告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重点解决中央军第4兵团、第9兵团接受改编事宜，通知中央军师以上将领飞离北平。会议在紧张中相持。

0: 这位是解放军的刘部长，
1: 方某，国军王牌飞行员，特运大队大队长，方行长的儿子。
2: 我知道，抗战英雄。
1: 这位是谢祥林，
3: 长官好。
2: 谢祥林，解放军里没有长官。
1: 谢祥林，带我们去见方行长吧。
3: 行长不愿意走，我去了没用。长官们请。
1: 解放军的刘部长，党通局徐铁英主任。
4: 幸会。
2: 幸会。
4: 倡导和平，全国同声响应。机密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愿同心一德，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
2: 蒋总统的下野文告，徐主任这么快就会背了，
4: 惭愧。
1: 我们一块上去见方行长吧。
4: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你们畅谈，我再次恭候。

0: 不可言而愚之言，可谓失言；可愚言而不愚之言，可谓失人。请问解放军这位首长具体的职位？
1: 我在华北成功部和敌工部负责。
0: 失敬，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请讲。

我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我也是个自由的人。现在看来，我想自由竟不可能。国民党逼我去台北，我本可以留在北平。傅作义不让我留在北平，那我可以去别的地方啊。现在共产党又劝我去台北。中国再大，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大道理，毛秘书长已经跟我说过了。明天你们就要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办法。北平能够不死伤一人，不损伤一砖一瓦，谁想阻拦，谁就是罪人。

0: 革强令北平民众将手中的黄金白银兑换成金圆券。北平分行金库的黄金白银都是我北平分行从民众的手里掠夺来的，现在又让我把这些钱带去台北，是不是罪人？
1: 我调一具书袋，不知道方行长愿不愿意听？
0: 愿听高见。
1: 西者下衮，坐三任之城，诸侯备之，海外有侥心。欲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兵甲，失之以德，四海宾服。孰云其罪？
0: 出自《淮南子·袁道训》，是不是？
1: 方行长，好学问呐！
0: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把这段古训变成自己的话，直接说出来？
1: 那我就传达原话，让国民党把钱运走，把民心给我们留下。
0: 谁说的？
1: 我党，毛泽东主席。
2: 根据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中共中央同意国民党驻北平军政人员去留自由，中央军第四兵团、第九兵团、师以上将官可以飞抵北平，绝不阻拦。

这个家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好好看着吧。说不准哪天我们还会回来。 小云，把你想好的话跟姑爹说吧。

0: 你要是能看上我，我就跟你结婚。
1: 。
0: 已经都跟你说好了，银行的魏玉英，人家愿意。
1: 人不错，看缘分吧。
2: 陈梦豪也是。

小心，过来，让我抱抱。你把来电报了，他希望你和孟敖走。

孟浩，你过来，好好待着，不许耍混。

0: 王队长，
1: 方大队长，请稍等一会儿，徐学长的车马上就到。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他在颠沛的乱世架起艺术与科学的桥梁，坎坷沉浮之中成就中国民族气派。他是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也是桃李满天下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他就是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承前启后的文化先贤，艺坛巨匠吴作人。中央美术学院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它在源源不断输出美术人才的同时，也书写了中国现代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的重要篇章。中央美术学院校园内第三任院长吴作人的雕像手持画笔，目光眺向远方，将吴作人谦谦温和、孜孜以求的形象永远烙印在了央美人的记忆中。
1: 吴先生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有文化的一个老一辈的艺术家，他在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美术发展上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既传播过来西方的文化和油画，那么又把各方面的做人、他的为人、他的思想、他的文化都无形中的传给了我们。
2: 在美术界他是个儒，他的追求的含蓄、追求的高逸、追求简约，但是同时你注意了没有，他的国画也很通俗，他取得了大雅和大俗的统一。
0: 在长达60余年的辉煌艺术生涯中，吴作人不仅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也以画笔丹青为时代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佳作。然而，辉煌的艺术成就的起点却是一片灰暗的童年。1908年11月3日，吴作人出生在了苏州一户清贫的读书人家。吴作人的父亲吴调元曾是清朝末年苏州巡抚衙门管理财政的官员，由于他支持维新变法而被守旧派记恨，在一次赴宴时遭人投毒，被害而亡。父亲突然亡故，给年仅3岁的吴作人留下了无尽的悲痛。他在《艺海无涯苦作舟》一文中回忆道：“父亲一死，留下了祖母、母亲两代寡妇。”

0: 和九个子女，十一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我那刚刚14岁的长兄吴之平身上，长兄只好半工半读养家。两个姐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嫁他乡做童养媳，所以那被人们称为黄金时代的童年，在我的脑子里却是一片灰暗。最艰难的时候，吴作人一度辍学在家。自学之余，他最喜欢探索阁楼上的新奇世界。我记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去翻阅祖父遗留下来的为父亲所珍藏的两个大画箱，那里面有许多祖父的画和大款未用过的宣纸，还有不少笔墨颜料。吴作人的祖父吴长吉是晚清苏州知名的花鸟画画家，他的作品色彩明丽，格调高雅。祖父的遗作让9岁的吴作人如获至宝，开始摸索着自学绘画。
1: 小时候呢，他是喜欢画画，一天到晚在画。我奶奶呢，就对他有意见，他还是要偷偷摸摸的躲在角落里去画，有的时候坐在马桶上也画画，经常画素描，画得很好。
0: 1925年，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爆发，17岁的吴作人联合同学用画笔讽刺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阴谋与罪行。这段经历让吴作人意识到了绘画可以作为武器为人民发声，便又萌发了学习画画的想法。但是学画的愿望遭到家人反对，无奈之下，吴作人选择报考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系本科。
2: 因为建筑系每个礼拜当中有几堂绘画课，加上建筑系当时系主任呢在法国高等美术学校的一个高材生，所以他就冲着这两点的话呢报考了建筑系。尽管考上了，心情还是郁闷，没有达到自己特别想学绘画的一个目的，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就得了暑疮，以至于呢完全错过了能够报到的一个机会。
0: 待到腿疾痊愈，吴作人终于说服了家人，坚定地走上了学习美术的道路，并说饿肚皮也要画。1927年的一天，吴作人看到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的招生广告，宣称徐悲鸿在美术系执教。当第一次看到刊登在报上的徐悲鸿作品，吴作人心中就萌发了拜师的想法，于是他毅然前往就读。尽管开学之后学校并没有履行徐悲鸿亲自授课的诺言，但是吴作人仍选择留在这里学习西方美术，还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刻的老师田汉。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曾在私立上海艺术大学教授西方戏剧和文学，后被推举为校长。从小就对文学颇感兴趣的吴作人选修了这门课。在田汉的启发下，吴作人不仅了解了西方著名文化先驱的作品，还接触到了反映劳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的普罗艺术。
3: 他是一个同情弱者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不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孤独的脱离群众的人。他认为如果他有可能，他应该为他们去呼吁，为他们去描述，为他们去叙述，为他们去分担这样的苦难。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的态度。
0: 普罗艺术所倡导的核心与吴作人早年的艺术

0: 想和感受极为契合，使他更加坚定了意味人生的信念。不久后，吴祖仁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1: 正好有一天的话呢，徐悲鸿要到这个学校来做演讲，演讲完了以后就对田汉说，我想看看美术系的学生的作品。这个时候这个徐悲鸿在看低年级的美术作品的时候呢，就能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一边看，他忽然在一幅素描作品下面停留了，看了半天，就问这是谁画的。周围的同学都说这是吴作人画的。徐峰就说，能不能够请先来我看看，我见见他。
0: 初次见面，徐悲鸿给予了吴作人很高的赞赏。他先是当众称吴作人的画作有致广大近精微之感，随后表扬他有非凡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是绘画上的天才。最后，徐悲鸿还将自己的名片赠予吴作人，邀请他去自己的家中做客。徐悲鸿的赏识和培养，不仅使吴作人在艺术上突飞猛进，还在给徐悲鸿担任助手的过程中提升了对绘画的认知，同时他的形象也伴随着徐悲鸿的经典作品《田横五百士》被划入了中国美术史。吴作人与徐悲鸿以师生的关系相识，之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相识相交长达26年之久，不仅仅是中国画坛上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了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挥去了灰暗童年的阴霾，20岁的吴作人意气风发，他终于在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上寻找到了栖息的港湾。但是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吴作人的艺术生涯也将随着时代潜伏的汹涌发生转变。自1927年秋天开始的2年里，吴作人接连经历上海艺术大学停办，后就读的南国艺术学院停办，又因参加南国社活动被中央大学取消旁听资格，逐出校园。离开中央大学的吴作人已经在南国精神和徐悲鸿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进步青年。在他看来，艺术要代表先进的思想，要为社会的前进起推动作用。于是带着发展普罗美术的思想，22岁的吴作人决定前往法国留学。筹备出国期间，田汉为吴作人出具大学文凭证明，徐悲鸿为他奔走办理证件手续，家中二哥则为他和五哥筹集赴欧路费。在田汉等师友的目送中，吴作人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巨轮，开启了西学的艺术生涯。巴黎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和浪漫之都，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艺术家们向往的圣地。1930年5月11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吴作人从马赛港登陆，抵达巴黎。作为欧洲最为古老的城市之一，此时的巴黎不仅是欧洲古典艺术的宝库，也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孕育出了崭新的艺术思潮。面对眼前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文明景象，吴作人既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又忐忑不安。在仰望

0: 西方文明和艺术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希望有朝一日东方艺术能够闪耀世界。正是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遥远的理想，驱使他急切地敲开西方艺术的大门。
1: 我爸爸呢，他是留法的嘛，留法的跟我爸爸是同学嘛，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嘛，他也最早是在那儿学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子，同学关系很亲切，而且学习都很执着，大家都为了自己的追求，艺术的追求在尽力。
0: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现代主义艺术已经盛行，但公立美术学院依然将传统造型作为入学的基础，因此摹写古典雕像和石膏像的素描成为了吴作人进入西方美术学院的必修课。在巴黎的日子里，吴作人废寝忘食地临摹了大量西方经典，这批古典雕像素描习作充分展现了吴作人潜心揣摩大师原作后素描技巧的提升。与他留学前的习作相比，无论是形体结构的把握，还是塑造人体轮廓线的笔触，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然而长期过度用功和营养不良的吴作人病倒了。为了节省用钱，他常以房租中包含的2块面包做早午餐，晚餐则要等到食堂快关门时买一份2法郎的土豆充饥。
2: 后来他就突然间病倒了，起不来了。起不来以后呢，房东就看他挺可怜的，给他做了半只鸡给他吃。他吃完了，他马上觉得精神就恢复了。
0: 第二天，吴作人便挣扎起来，画了一幅餐巾习作，还特地用法文写了一句：“今天我病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吴作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球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并被西蒙工作室录取。但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学费昂贵，吴作人以工养学所赚取的零工收入仍不足以解决经济问题。
3: 这种情况下被在国内的徐先生知道了，徐先生当时就托威尼斯公使帮助一下吴作人。正在这个时候呢，跟这个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巴斯天呢那儿打听到了，他们学校里头还有一名庚款助学金的名额等待人去申请。
0: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始创于1711年，是比利时乃至全欧洲最古老的美术学院之一。迄今为止，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如梵高、詹姆斯·恩索尔等享誉世界的著名画家。1930年10月，来自中国的吴作人进入了这座艺术殿堂，开始了长达4年的学习。如果说因生活窘迫无奈离开法国的吴作人是遗憾的，那么来到比利时的他用实力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吴作人不仅无需为高昂的学费发愁，还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位伯乐巴斯天。巴斯天是吴作人留学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吴作人在回忆录里记录着自己对巴斯天深深的感恩之情。 如果说徐悲鸿先生

0: 我奠定了素描基础，那么拔丝天则给我奠定了油画基础。作为比利时当时最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艺术家，拔丝天在第一次看到吴作人的习作时，便给予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生很高的评价。
1: 他手下有五六十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他说：“孩子们，你们过来，给你们看一看这位中国同学的习作，他将来会成为你们的榜样。”
0: 吴作人的绘画能力打动了拔丝天。入学第一天，他便在拔丝天的允许下跳过基础素描班，被迫和录取至美术学院的油画高级班学习。不久，吴作人便以惊人的成绩在学院创造了一段传奇。1931年，在暑期全校大会考中，吴作人以油画习作《男人体》荣获第一名，并摘得了金质奖章和桂冠生的荣誉称号。这意味着吴作人仅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这所学校油画专业9年制的所有课程。
2: 苏联的一个美学家很有名的，叫尤军博士，他到美术学院来讲学，他看到吴作人先生在比利时当时画的这批画，大为惊讶。他跟我们学生说：“说这个太不得了了。”他说：“这个画放在欧洲任何一个博物馆里都不逊色。”
0: 在修完全部油画课程的同时，吴作人还完成了服装史、艺术史、文学史、建筑史、解剖学等多门公共必修课程。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造型能力，他还系统学习了雕塑，同样取得了第一名的傲人成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的4年时间里，吴作人不仅全面提升了艺术创作能力，还全面掌握了一整套欧洲美术教学体系和教育方法。在学业日益精进的同时，吴作人也在美丽的布鲁塞尔邂逅了一段浪漫的爱情。这位美丽的女士名叫李娜，是吴作人的第一任妻子。二人相识于画展，李娜不顾姐姐反对，毅然选择与吴作人结婚。李娜的出现给吴作人的留学生活增添了斑斓色彩。吴作人为了新组建的小家庭更加辛苦的工作。1934年，因遭人妒忌，吴作人的庚款助学金被停发，只能暂停学业。此后，他靠着担任拔丝天的壁画助理和在儿童玩具店打零工为生。1935年，吴作人接到了徐悲鸿的亲笔信。徐悲鸿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此次来信力邀吴作人回国任教。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本就是吴作人的愿望。不久，他便辞别了拔丝天，携妻子李娜一同登上了归国的游轮。
3: 这一代人的话，他们实际上心中啊，都带着民族的一种希望和国家的委托去学习的，所以他们一般都会选择学完了以后就回归祖国，为国家服务。那么他就是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选择到西方去学习，并且在西方学到西方的这个当时能够学到的一个最好的质量和程度，然后呢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
0: 1935年8月，吴作人和李娜抵达上海，与家人短暂相聚后前往南京。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的吴作人，主要负责教授4年级油画和1年级素描。在南京的日子里，吴作人的生活忙碌且充实。

在教课之余创作油画，搞舞台设计，撰写文章。特别是参加了几次画展，获得好评后，建立起了为人之师的信心。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作人与妻子跟随中央大学前往重庆。在目睹了战争中的家破人亡、国土沦丧，吴作人与陈小南、孙宗卫、夏林、沙济同一行五人组成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以画笔记录抗战将士的形象，鼓舞抗日民众。他还在报刊发表文章，呼吁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以笔作刀枪，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力量。1939年5月3日，日寇开始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几个月后，李娜产下一名男婴，不久产后虚弱，旧病复发的李娜病逝。几天后，还未满月的婴儿夭折。吴作人悲痛欲绝，左眼一度失明。幸而周围的朋友们向吴作人伸出援手，同他一起作画、谈艺，陪他一起挺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艺术缓解了吴作人的痛苦，眼疾渐渐好转，但是在重庆的住处接连被日寇轰炸，吴作人只得在重庆凤凰山山腰的一座废弃碉堡中安身，一腔悲愤化为笔下一张张画作。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重庆大轰炸等作品，记录了敌人灭绝人性的屠杀罪行，也体现了吴作人化愤怒为艺术、向敌宣战的顽强与不屈。栖身山间小楼的吴作人，在内外交困中意识到，狭窄的画室和教室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欲望，甚至束缚了他的表现力。此时，来自祖国大西北、有着精密线条、考究色彩的传统绘画闯入了吴作人的视线，一座通往中国气派的艺术之门正在被吴作人缓缓推开。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

0: 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

0: 剧。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余

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

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

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

0: 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宜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太容易了，我们那可没饿了，18块，那你不然现在饿了，不然没饿，那是亏的18块，没饿了，
2: 9块，
1: 9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三千

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

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犬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

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

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

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季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

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

但是高原湖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Hello.
1: Hi.
0: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1: Coffee, please.
0: Okay.
2: Okay. 已经过电了，杜静是不是出事了？金阳那边我联系过了，该做的都做了，可能我们的事太低估了，不建议。
3: 立刻回去，和老家取得联系。
1: 再等五分钟吧，等最后五分钟。
4: 我了解他，他一定会把证据弄出来。

0: 来了。
1: 看到了，
2: 树上有尾巴。

0: 进来。
1: 郭姐，哎，白姬也在，白姬好。
2: 好久不见了啊！
1: 是，
0: 永远这样风风火火的，这性子比我还急。
3: 咱们这江城世家，浑身上下就透着一个字儿。
1: 放，谢谢白菊。
0: 安妮啊，哎，叫你来呢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分配给你。
1: 郭姐，您说。哎，
0: 坐下说，坐。白菊，你也坐
2: 啊。嗯，
0: 白菊他们市局啊，在，哎，你坐。白菊他们市局呢，之前移送我们审查起诉的一起电诈案件，其背后隐藏着一个特大型的电诈集团。而且他跟我们以前侦办的电诈集团有明显的不同，就这个集团的组织架构非常严密，采取大区独立控制，完全的垂直单线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内部之间很少有横向交叉，他们的目标人群就是咱们东南西南两个地区的广大群众，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吧，啊，这个集团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已经达到了5亿多。
1: 5亿之多，这在我们处理的所有电诈案子当中是性质特别恶劣的了。
3: 没错，这个集团的犯罪手段非常的狡猾，并且他们在管理上内部的构架也很严密。

0: 再加上他们的犯罪这个窝点绝大部分都在欧洲，所以给我们这个取证和侦查工作造成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1: 其实啊，我们在摸到这个线索以后，省里就非常重视，就上报了公安部和最高检，特别指示呢就由咱们江城市局还有市检联合组织了一个723专案组，那么就由我和白局呢分别担任两家的牵头人。
0: 半年之前，市局经过缜密周到的部署，我们成功的把一位刑侦部门的同志打入了他们集团的内部，现在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从最初的一个三级接线生，现在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犯罪集团的高层，由此掌握了大量的证据。
1: 这些证据呢，就存储在他随身隐藏的一个微型 U 盘里，但是这个数据量非常庞大，要想通过咱们的加密网络进行传输啊，需要很长的时间。他呢，一直找不到这么合适的机会，所以现在就需要我们派一个人去，当面跟他接头，把这个证据拿回来。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跟 A 国司法部门和警方进行了沟通，只有我们拿到这些证据，才能把这个大型的跨国犯罪集团连根拔起。
2: 我明白，作为卧底，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两位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1: 白局，
0: 最初呢，这个任务我们也考虑过其他几个人选，但是思前想后，大家认为你有几个条件明显的优于其他人，比如我们这位卧底的同志跟你曾经有很深的渊源，再有就是
3: 你在大学的时候到巴塞去深度交流过，
0: 对那儿的情况相比其他人更熟悉，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确定在长期的斗争当中，对手是不是对我们公安口的一些同志做过深入的反侦查，所以为了确保任务的完成，同时也是考虑到要保证那位卧底的同志和你自身的安全，我们决定派出去你这位新面孔，目的只有一个，出击。

0: 阿德，你立刻通知一下所有人，马上停止手上工作。20分钟后，会议室集合。
1: 陈哥，出什么状况了？这么着急？
0: 上面让全体保持静默，从此刻开始不准外出。这事儿只能我俩知道，明白吗？
1: 放心吧。
0: 还有，一会儿人员集中完毕，你带着王德发，把所有人员的电脑和房间都搜查一遍，千万不能放过任何可能有猫腻的地方。

0: 老家来的吧？我是金阳，中江省驻 A 国联络专员。
1: 你好，我叫雪玲，国检跟我提到过你。
0: 你好，
1: 我们这次行动就麻烦你了。这是我的同事山茶。啊，
0: 你好。
2: 你好，我是山茶，给您添麻烦了。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国检特别交代过了，你们这次任务很重要，让我务必做好保障工作。走吧，咱们边走边说。
1: 行。
3: 首先呢，是要跟他们打招呼，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饱含真情。你好，张大哥是吧？我是小王，公司周年庆活动给您免费邮寄会员杂志，还是寄到您之前那个地址可以吧？
4: 那老师，要是我们第一步问是不是张大哥的时候，他说不是，那我们怎么办嘛？
3: 你是不是搞怪？是不是找事儿啊你啊？啊，你不会随机应变的？

0: 到底是你在骗别人，还是别人在骗你？你能不能学会？告诉我，能不能学会？你要学不会，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鱼吃。
1: 是谁允许你把人扔进海里的？哎呦，
0: 天哪，姐，听来了，
1: 是你扔还是我扔？
0: 没有，天哪，姐，我就太着急了，我这个人太笨了。 最基本的剧本画出单，一个礼拜了，他都不熟悉呀，这样子怎么上岗嘛？
1: 那是你的事儿，我找你来就是教他们话术的，不是让你来当打手的。两天后验收，如果还不过关，我会找别人教他们。到时候，是不是你被扔进海里，那可就不好说了。

0: 像我刚才说的，他涉嫌不作为的故意杀人，那是针对在很容易就能完成职责的情况下，却选择见死不救的情形。比如说，他在街上巡逻，看见有人被车撞了奄奄一息，普通群众见死不救，最多可以说是不道德的。
1: 但是黑猫警长相对于普通群众，他有着特殊的救助义务。如果任由受害者流血而亡，那就是犯罪了。啊，
2: 好了好了啊！黑猫警长的事儿啊，今天就到这儿了。你们的大师姐下午还有事，
1: 让我们用掌声表示感谢。
0: 刚才那位同学，你要说什么？
3: 师姐，我想问一下你的那个发卡是在哪儿买的？好漂亮！下次见面的时候，我送你一个。
4: 好
0: 的，谢谢师姐。
3: 师姐，你那边一切都顺利吗？
4: 就一个小时时间，每个屋子给我查清楚了，听见了吗？
5: 好，知道了。
0: 都仔细点。婉儿师姐最后一次跟家里联系，约定好8月24号下午3点，就是明天，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6: 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
0: 大概是在9天前吧。
6: 不知道这些天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变？我跟白居约定好，我们会在这里等他半个小时。
7: 如果半个小时之内他没有出现的话，就说明他已经有情况，可能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主动出击来救他。
8: 天哪，这些天辛苦你了啊！还是要抓紧，后天必须让这一波新来的花务员上岗。咱们花都的点儿被端了，上面指示从咱们这儿调拨人过去。
7: 把花都的网点重建起来。好，
6: 我明白。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已经差不多了。陈哥，我记得花都那边的负责人叫老周吧？怎么好好的就被端了呢？
0: 该不会是花都那边有鬼吧？
9: 他们有没有鬼，我不知道。咱们没鬼就行了。小林，我不太明白。 张婉如既然已经可以接头产地证据，为什么她不直接带着证据撤离呢？
0: 如果带着证据撤离，犯罪窝点一定会转移，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
7: 懂了，神不知鬼不觉。我已经加强了对工作时间的外部已探。

0: 爱瓦内部局域网使用的监控和设置，所有人配发的手机，下班之后立刻收回。
1: 这么严重啊？我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事儿。
0: 特殊时期，特殊处理吧。行，你忙吧啊。
1: 哦，对了，全哥，按照惯例，明天就轮到我盯着老陈他们去采购下半个月的食材，您看还正常去吗？
0: 正常去吧，不能把人饿死啊。
1: 我记得您最喜欢吃自甘蓝了，明天多给您买一些。
0: 行，哎，缇娜，我记得，哎，你是说过，当时是在国内，是做医疗器材的，对吧？
1: 说白了，就是给各大医院卖药卖器材的，跟房产中介差不多。
0: 哦，你一直在上海？
1: 在北京先当了2年北漂，然后去了上海做了2年，再然后就到咱们这儿了。您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吗？
0: 哦，没什么，我随便问问。主要是我有个亲戚在上海，经常生病，这个身体不好，今后还得麻烦你帮我找个好医院啊。
1: 行，您有需要随时跟我说。那您先忙，我不打扰了。
0: 嗯。
2: 祁连，明天你就在这儿等着宛如，我在对面的这个咖啡馆待命，时刻跟你保持十米的距离。我让金阳把车停在距离你不远的地方，他不离车，你一拿到东西我们立刻上车撤离。
3: 行，这方面你是行家，听你的。
2: 对了， A 国这边原本就没那么太平，听白局说咱们这个犯罪集团已经在这边经营了好几年的时间，我估计肯定跟当地的黑帮多少都有联系，甚至拜过码头了，咱们万事得做最坏的准备。
3: 是啊，你说的是没错，这些年这些海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他们的犯罪手段非常的多，尤其是跟黑帮有染之后，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出来。越这样说我越紧张，希望明天晚上的事件可以一切顺利。

我开了个大会，把消息透露出去了，看他们的反应也都还算正常。明天吧，我会突然宣布封锁大门，只许进，不准出。到时候看谁连一天都憋不住，非要出去的话，这人肯定有嫌疑。 您放心，即便是他们知道是我设的局，还往里钻，那肯定有问题。但是，我还不能确定他们俩之中究竟是谁。

明天下午三点就是约好的时间，会是谁来接头呢？现在这里头发生了巨变，李泉的警觉和突然安排，外头老家来的人知道吗？现在顾不上这么多了，必须去正常接头。如果一切顺利，应该老家的人很快就会端掉这个窝点吧。过了明天，一切都快结束了。花都的事情，他们应该不知道是我曾经传递过消息吧？毕竟我人在 A 国，又从没主动和花都的人联系过，只是捎带手的告诉过老家偶然得到的信息和地址，帮助他们对犯罪窝点定位。陈叔，

0: 哎，缇娜姐，您怎么来了？
1: 我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别老叫我缇娜姐，您这岁数都快赶上我爹了。
0: 您是我们的领导，就得叫您缇娜姐呀。
1: 行，那就按照您的习惯来，随意点。
0: 哎，这还没到饭点，您过来有事儿吗？
1: 哦，随便帮我拿点吃的，我去喂喂那个不听话的小猫。
0: 哎，得嘞，我给您准备。哎呀，缇娜姐啊，你看您这个人呐，真是心肠好。
1: 顺带手的事儿，这天凉了，小猫也没地方去，它能跑到咱们院子里来也是缘分。
0: 是，
1: 我不能看着它死。对了，陈叔，明天还是咱俩一起采买吧。
0: 行啊，没问题啊。嗨，我平时出门啊，左右都有人看着，您看着比别人看着还舒服点儿。
1: 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0: 是，
1: 我知道您也是好人，这猫当初也是您放进来的吧？
0: 哎，不，这我的解释。
1: 陈叔，您就放心吧，而且也没有人再往下面查了。
0: 是是。
1: 哎，对了，陈叔，我记得您最喜欢搓麻了，要不这样，明天咱俩提前一小时出门，抓紧买菜，买完菜我送您去唐人街那个麻将馆玩个俩小时，赢了您揣着，输了我给您补上。
0: 不，千万别这样，您平时就够照顾我了。哎，不，我打不打麻将都无所谓，这给您添麻烦。
1: 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哎，大家都是中国人，在这鬼地方不容易，去玩玩，放松放松。哦，对了，
0: 您
1: 找个电话给家里打一个。
2: 您儿子不是在国内吗？
0: 是，你先拿着。缇娜姐，我，你让我，行，我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
1: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懂，都在这儿呢。
0: 哎，
1: 那行，那明天12点见。
0: 哎，明天见。哎呀，好人呐。

0: 小白，
1: 喵，
0: 小白，快来，快来，快来，吃点东西吧，是不是饿了？你怎么不吃啊？不饿吗？是不是不高兴？是不是跟我一样心情不好啊？
2: 哎，小王，去准备一下车，待会儿出发。
3: 姐，全哥刚刚通知，任何人不能出去。
2: 为什么呀？怎么这么突然？我这是按照计划采买，不去的话，这一屋子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呀？
3: 姐，这是全哥的意思，我也不好问啊。我看，要不今儿就算了，别去了。
2: 不行，要不这样，你让老陈先上车，我去找一下全哥。
3: 行。嗯。
4: 真的啊？他要接见我？哪儿啊？圣欧拉利亚咖啡座。哦，那我几点钟？怎么给他接头？
5: 女士。哦，不不不，没有，没什么，我没觉得她是一个女人，
4: 啊，好，那我今天下午5点钟准时到啊。
5: 谁呀？
2: 陈哥，我。
5: 站在这儿多久了？怎么连你也把规矩给忘了？
2: 我刚到，确实听见您正在通话呢，但是您好像也没说什么事儿吧？我是听得到，听不懂。
5: 找我干什么？
2: 哦，我正准备和老陈出去采购食材呢。昨天跟您请示过了，您同意的。但是刚才司机不给出车，不让出门。那他说是您刚刚通知的。
5: 嗯，是我通知的。我想了想，大家还是勒紧裤腰带，忍忍吧。等花都那个事儿彻底消停之后，我再向上面请示，如果一切安全，我们再恢复原态吧。缇娜，

0: 你们都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的任务是拿到东西，顺利带回国，完毕。
1: 不让出门，咱晚上吃什么？让大家先忍忍吧。哎，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2: 不该问的，咱也不敢问。哼，不过，会不会……算了，
1: 不说了，不说了。
2: 怎么了？
3: 昨天我给全子送餐，我听他跟强子说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谁啊？就老什么？
1: 全哥为什么不让我出门啊？搞得神神秘秘的，我可是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太寒心了。全哥自有全哥的安排。 咱们照做就是了。再说，又不是只有你一个，是谁都不能。我不像你，脑子快，思想活，滑溜溜的，全哥喜欢。他哪点不喜欢你了？咱们俩不属于这个黄金搭档吗？都是他的左膀右臂。行了，待会儿我还得开车送他出去呢。
3: 这人。
1: 见谁啊？不知道，也许是个了不得的人，肯定是个大人物。
4: 全哥，
1: 话我已经带到了，但我觉得肯定不是他。
4: 但愿吧，我也不相信是他。 可他和 Tina 最可疑了。哎呀，毕竟能外出采买的只有他和
2: Tina。今天突然不让出门，应该是要和接见李泉的那个女人有关。她就是老陈说的那个人吗？他们5点见面，李泉应该会在4点出门。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
5: 人没来，还没来，他那应该是有什么情况。
6: 按照现在的情况，
5: 他应该是很被动，没有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但是只要能够确认他安全，那他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0: 金钱，每一个人对金钱都有兴趣，对不对？大家对金钱都有兴趣。
1: 阿木，
0: 哎，金大姐，
1: 过来，
0: 自己看资料啊。金大姐怎么了？进来呗。
1: 猫没了。
0: 没了就没了呗，一只畜生。
1: 这不喂出感情了吗？我一直把它当孩子一样看待。要不这样，你和老陈陪我一起去找。
0: 真要去啊？
1: 必须去。
0: 那行，你呢带着老陈去，我守家，我带他们学习，这是全哥交给我的任务啊。
1: 那行，先捞我。

0: 申叔，去玩吧，我待会儿来找你。
1: 来，咱们不是来找猫的吧？
0: 找也找过了，我看是没戏了。权哥也不让咱们采购食材，既然出来了，就放松一下，别把自己绷那么紧。这样，我去找个洗脚店按个脚，顺便帮权哥买点他最喜欢吃的自甘蓝。
1: 行，没问题。那你忙您的，忙管我啊。
0: 好好玩，
1: 对，
0: 待会儿见。
1: 好。哎，丁大姐，
0: 怎么了？
1: 没事，您路上小心点啊。

0: 对不住了，爸，哥，是我。
1: 喂，军哥，听大哥老陈已经分开了，根本没有继续找我，说是什么找个地儿按脚，叫老陈在外面等他。
0: 要我说，就直接绑回来不就得了吗？果然是他。动动脑子好不好？咱们要的是他手上的东西，还有，你一定要人赃并获，万一能钓住他身边的一条鱼呢？现在帮他回来有个屁用！先确定他手上的东西，还有他的身份，啊，强子，让咱们的人继续跟踪他。如果看到他跟任何人接头，立马行动。 把接头的人一起带回来，还有他们交接的东西，记住，一定要活的。至于怎么处置他，那位自然会看着办的，我们也管不了。

0: 时间过得真快啊，宛如时间。这都已经两年过去了，想你了，想跟你说说话。这两年，我审查起诉了15批为国际电信诈骗集团跑分、
1: 隐瞒犯罪所得的下游犯罪分子，
0: 树立了20多个省电信诈骗被害人资金的走向。每一天我都没闲着，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不久的将来你就会看到真相，你也就可以瞑目了。

安妮啊，你之前在会上整理通报的相关情况，我已经向省检察院汇报了。省检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亲自前往北京，向最高检的领导做了专门汇报。这两年来，最高检一直是结合国际司法协助来取得证据。目前所有的证据都是指向了七二三大案，也就是说，还有真正的元凶首恶依然逍遥法外。 这个七二三案属于典型的网罗犯罪，证据薄弱，难以固定。如果是由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方面呢，能够完善证据链；另一方面，能够在时效期内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还有就是，咱们最高检一直在鼓励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啊，务必要保证咱们检察官的亲历性。

0: 综上所述呢，这个最高检还有这个公安部啊，经过论证和慎重考虑，就决定从今天开始重启723专案组，继续侦查，锁定证据，务必把这个幕后的真正元凶和所有骨干成员一起抓获。现在是由我和白举继续担任这个专案组的组长。安妮啊，
1: 到。
0: 你已经被选为专案组成员，今天下午就跟我去参加第一次的碰头会。
1: 是，我等这一天等两年了。

0: 好，同志们，开会。大家都知道，两年前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可敬可亲的战友。今天是张宛如同志牺牲两周年的忌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公检两家召开一个联席会议。
1: 当年张宛如同志在拿到了 A 国723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之后，主动要求同家里取得联系，
0: 但是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其实723这个犯罪集团他们已经有所察觉，
2: 他们感觉到了我们可能有人已经渗透到了他们内部，只是不清楚这个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张宛如同志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坚决把证据送出来，因为他清楚我们只有拿到确凿的证据，
1: 才可以要求 A 国警方对我们的抓捕行动给予全力的支持。
3: 我没能带他回来，
2: 事后我们一直在推断，反复的复盘，因为我们不相信张宛如同志真的是遇一场交通事故。但是同志们，我们没有证据，况且案发地点在国外，
1: 当时巴塞的法院已经对肇事司机保罗
0: 以酒后驾驶过失杀人的罪名进行了判决。
4: 也就是说呀，这个保罗假借酒驾完美的逃过了涉嫌谋杀的指控，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可是碍于在异国他乡啊，而且 A 国的情况也比较特殊，他们的司法体系非常复杂，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强大的证据，他们很难为这些所谓的意外更多的花心思。
2: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5: 这些都是相关的证据和材料，希望能有所帮助。
6: 谢谢。
7: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现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全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被告人张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0: 安妮同志带着一支优秀的团队，他们经过了2年多的不懈努力，
1: 终于在这个浩如烟海的卷宗当中
0: 和那个各种繁复的信息上梳理出了一条极为有价值的线索，就是后来被引渡回国的这个李全曾经在案发期间向司机保罗私人的账户上转入过50000块钱的欧元。
8: 就在2年前，李全的资金账户当中有明显的资金的变化，每次电信诈骗集团下游的跑分者以分散的形式将大量的金额转入到中上游的账户当中，中上游的账户又以集中的方式将资金转入到国内的地下钱庄的时候，李全的账户就会多出等比例的欧元。就在我们追根溯源继续追查李全账户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重大发现。就在2年前的今天，李全曾分几次将50000欧元转入到一位名叫托尼·保罗的司机的账上。
0: 这条线索

0: 进一步的证明了我们最初的判断，那么就是说李全极有可能是买凶雇佣司机保罗，以酒驾来掩人耳目，对张曼如同志进行了蓄意谋害。据此，安锦同志对李全进行了突击审问，在铁证面前，李全最终是供认不讳。但是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并没有就此鸣锣收兵，而是又重新对所有723案件服刑犯人进行了突击审讯，并且从中又审理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李全并不是 A 国723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最高头目另有其人。
1: 我隐瞒你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2: 什么名字？
1: 老黑。
0: 安锦同志，你这样，你把现在我们掌握的有关老黑的情况跟大家做个简要的说明。
2: 好的，白曲，
0: 坐下说吧。
2: 其实说来也惭愧，两年前从723这个案子的主犯李全等人从国外被引渡回国，起诉审判的所有过程我们都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两个重要的信息：张婉如是被谋杀的，有老 A 指使。但是关于老 A， 我们掌握的就只有他这个代号而已。他是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而他的个人信息，他的年纪，是男是女，国籍、户籍等等，全部都是空白。就在刚才两个小时之前，我又去二京审了李全。现在我们有了保罗这个全新的线索，我觉得我们可以对李全开始进行一次新一轮的轰炸，争取从他这里找一个突破的口，追查到老 A。
3: 服务员，你什么意思啊？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发西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

0: 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这条线索进一步的证明了我们最初的判断，那么就是说李全极有可能是买凶雇佣司机保罗，以酒驾来掩人耳目，对张曼如同志进行了蓄意谋害。据此，安锦同志对李全进行了突击审问，在铁证面前，李全最终是供认不讳。但是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并没有就此鸣锣收兵，而是要重新对所有723案件服刑犯人进行了突击审讯，并且从中又审理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李全并不是 A 国723犯罪集团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最高头目另有其人。
1: 我隐瞒你的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2: 什么名字？
1: 老黑。
0: 安锦同志，你这样，你把现在我们掌握的有关老 A 的情况跟大家做个简要的说明。
2: 好的，白曲，
0: 坐下说吧。
2: 其实说来也惭愧，两年前从723这个案子的主犯李全等人从国外被引渡回国，起诉审判的所有过程我们都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两个重要的信息：张婉如是被谋杀的，有老 A 指使。但是关于老 A， 我们掌握的就只有他这个代号而已。他是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而他的个人信息，他的年纪，是男是女，国籍、户籍等等，全部都是空白。就在刚才两个小时之前，我又去二经审了李全，现在我们有了保罗这个全新的线索。我觉得我们可以对李全开始进行一次新一轮的轰炸，争取从他这里找一个突破的口，追查到老 A。
3: 服务员，你什么意思啊？
4: 安检人我了不起啊？
3: 两年前我们就怀疑张婉如同志的牺牲有问题，你用了两年的时间证明了当初我们的怀疑。嗯，
2: 何队，我知道你对那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我希望你对事不对人。我那次退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在任何时候我都敢这样说。你想跟我理论，想跟我掰扯，想跟我杠，没有关系，但这是另外一个会议室的事情。今天在这儿我们谈论的是重启723。
5: 安妮，人家何队长也没说什么，你这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还没完了啊。
0: 同志们，在这儿我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是我们这个专案组成立的第一天，也

0: 是我们第一次的联系会议。过往中，大家在工作上，无论产生过多少矛盾，相互有多少意见，心里有怎么样的怨气，在这儿都给我咽下去。这一次重启723专案，这是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共同做出的决定，请检察院的同志来监督。我们公安口的同志们，你都给我听清楚了，要无条件的全力配合。既然来到这个集体，就要服从这个集体，懂吗？
1: 报告局长，刑侦那边有急事要找何队长。
2: 什么事儿？
1: 交警那边的消息，两天前他们接到群众报案，发现一起车辆落水的事故。本来他们以为只是操纵失误引起的，后来车辆出水以后才发现。
3: 这案子没那么简单。
1: 对，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我们发现刹车好像不是自然损毁。
3: 领导啊，不是我给今天的会捣乱啊，这案子来了我得去一趟。走之前我表个态，张宛如同志是我的好战友、好同志，能给他讨回公道，让他瞑目，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我一定全力配合。白局。
4: 何队，
3: 安检长官，什么指示？
4: 戒烟的时候嘴巴里嚼点东西，脾气就不会那么差。拿着吧。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把他杀了，但是我不能接受。
1: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杀他？
0: 我不生前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人，但这家伙只谈工作，不谈感情，理解吗？
2: 结果怎么回事啊？哎，
3: 出来了！出来了！
4: 你好，你好，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3: 是啊。
5: 李律师，请问您对这个官司有什么看法吗？
6: 李律师，
7: 贿选公司胜诉，是否还会愿意付给詹女士50000元的慰问金呢？
3: 李律师，请直面回答。
4: 直接回答好吗？
3: 第一。 汇泉集团是一家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旗下的任何一款产品没有任何涉及违法违规的漏洞。第二，关于詹美女士儿子施小虎的自杀事件与汇泉的产品没有任何关系。刚刚法院的判决结果已经从法律层面上充分说明了这个情况。要说的就这么多。
8: 李律师，
9: 李律师，
8: 李律师，
9: 李律师，
8: 李律师。
10: 张女士，请问这次您二审败诉，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11: 张女士，请问为什么今天您的代理律师吕晓辉没有出庭，而是他们律所的实习生出庭？
10: 是，为什么？
11: 回答一下吧。
10: 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二审败了，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但是，我不会放弃，我绝不会放弃。
12: 不好意思，让一下。
3: 张阿姨，尽快给小虎买个墓地吧，这样放着对他不合适。
13: 哎，怡棠，百忙之中给我打电话，又到你约饭时间了。
14: 安姐，
15: 我可没你忙。
13: 而且我今天不约饭，我忙着谈恋爱呢。
15: 我就是想提醒你，有空给小娇打个电话，看看干女儿。你再这么忙下去，女儿可就只扔我这一个干妈了。
13: 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提醒我看干女儿是假的，你就是想在我面前秀恩爱呗。
15: 说吧，什么事儿？拜托，大姐，你好好翻翻聊天记录，咱们5天前就已经约好了明晚全都来参加我们公司的发布会啊。
13: 哦，哎，你们那个发布会啊。 我可能有点儿，
15: 你必须得来啊！
13: 没有理由，你别跟我说工作忙，
15: 不然我去检察院。

0: 找你。就这样，明天见，拜。
1: 你跟你闺蜜约会，怎么这么积极啊？我想见你一面，可要等好几天呢。
0: 你这话怎么那么酸啊？闺蜜的醋你也吃？我们俩不一样，跟你们都不一样。天下男人多的是，但是安妮只有一个。虽然我跟她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俩早就已经比亲姐妹还要亲了。
1: 哎，你知道吗？我就是喜欢你这种洒脱劲儿，真的。你越是这样，我越是着迷。你要是那种见到男人就走不动道的恋爱脑，兴许我觉得很无聊。真的。
0: 所以呀，你们男人真的是。
2: 不说了，我该走了。8点钟啊，跟游戏部门的人约着要开会了。新游戏马上就要上线了，这也是我的终极之战啊！走了，算了。
3: 走了。
0: 注意安全啊！到了，就是。赵律师，麻烦你还送我回家。
4: 陈阿姨，您别客气，这二审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而且李律师说了，您的案子不管之后还要不要继续，我们锁也不再接了。
0: 我明白，我的事儿也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赵律师，你还是个好人，我还是得谢谢你。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得赶紧上去，家里还有一堆催命的债主等着我呢。
4: 张阿姨，按说这话不应该我来说，但是我觉得您也挺不容易的。之后如果您又搜集到什么新的证据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去检察院提起申诉试试看。
0: 谢谢你。

0: 你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啊，
1: 小婷啊，回来了。啊，上午啊就一堂课，中午跟院里的领导一起吃了个饭，下午没事儿回来改一篇专家论证的文章。
0: 专家论证？
1: 啊，
0: 什么大项目啊？
1: 一家公司公关出了点问题，想让专家们开个会，做点论证。
0: 哪家公司啊？汇泉吗？你怎么知道？最近有点公关危机，还需要您这样的专家出面站台的，只有可能是汇泉集团了吧？啊，
1: 对，是汇泉集团。哎，这事儿你也听说了？
0: 嗯，我刚从法院回来，释小虎的母亲二审败诉了。
1: 我告诉你啊，汇泉的事。
0: 你可别掺和，有那么多的新闻啊，供你去点评。但汇泉的事，水太深。爸，你是收了他们的钱，还是有什么把柄落他们手里了？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呀？啊，最了解爸爸的，就是你。啊，你看，有多少人排着队给你爸送钱，就是为了你爸这块招牌。
1: 看看咱们家，但凡是爸爸愿意收钱，还是这个样子吗？
0: 爸，我就说了一句，您这么多句等着我，真心虚才这样呢。我把您刚刚跟我说的话也送给您。嗯。汇泉的事儿，您少往前凑，水太深，您还有三天就要办退休手续了。我希望您的金字招牌永远屹立不倒，特别是晚节不保。
1: 小婷啊，你这样质疑你爸爸，爸爸觉得很难过。啊。

0: 爸爸把你保护得太好了，你呀根本不知道咱们家现在的状况。你妈活着的时候，哎，那是在用药续命吗？那是在用钱续命，你懂吗？一天一针，一针一万，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 爸爸当教授的收入，就是唯一的收入。做网络普法专家是免费的，帮朋友解决咨询的问题，那也是不收钱的。今时不同往日了，给你妈治病、葬礼、买墓地，把咱们家的钱都花光了。 你还没出嫁，爸爸也快退休了，总得为你的将来考虑吧。
1: 爸，你说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我不需要这些，我也能养活我自己。我只是希望您别因为我被拖下水。
0: 你真以为爸爸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爸爸要加入会权，也是做一个法律人更深层次的考虑。你看。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要发展，离不开对外贸易。

0: 师傅，这勘验笔录都出来了，您还亲自跑过来干嘛？
1: 这活干的不对呀。报告给我看看。你看这报告上写的，一位以前这车进过 4S 店大修过，还换了刹车片。这活干的一点也不像 4S 店干的，这卡口都没卡上。
0: 那这 4S 店换完刹车片啥样啊？

0: 技术大队吗？王队你好，你那边业务很忙吧？有件事儿得辛苦你一下，
1: 你出去给我盘一圈，这一个月之内有没有哪个修理厂出过奔驰 S 系列的刹车片，旧的左前的

0: 你不阅卷在这儿捣鼓什么呢？切，你还说呢？还不是你前天让我设计这个安全信息综合筛查引擎。我可是熬了好几个晚上才弄出来，那，你自己看。哎，你还真做出来了？可以啊，电脑天才不是白叫的。
1: 那你看，
0: 我们目前的已知条件太少了。 一定还有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需要我们反复的筛查。有了这东西的检索能力和整合能力，我们就能事半功倍。这样，我们就能事无巨细地把所有的记录再从头筛一遍。
1: 再从头筛一遍？我太难了吧！
0: 我们检察官办案是有特殊要求的。我们的眼睛要比所有人毒，心要比所有人细，手要比所有人勤快，耐力要比所有人足。俗话说，大海捞针。
1: 你相信我们能捞到针吗？反正，我信。你刚才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我感觉你身后有圣光。
0: 行了，别整这些没用的。复印的东西呢？
1: 哦，好了，在那儿。

0: 哎呀，
1: 罗老师啊，抱歉啊，第一次见面我就来晚了。
0: 尹总，您太客气了，比咱们预定的时间还提前了15分钟。早就听说汇泉集团的尹总为人和善，气度雍容，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幸会，幸会啊！
1: 哎呀，咱们这都是缘分呐、啊。那咱们上桌，边喝边谈，啊，
0: 好好好，
1: 来来来，哎，请。
2: 核对，死者家属已经来了。这是死者的丈夫周兴，这是死者的父母。周先生，这是我们市刑侦支队的核对。
3: 周先生，还请节哀。
4: 节哀不了，怎么节哀啊？两天了。
5: 先说是我老婆开车坠崖身亡。又说不是意外，然后又说是谋杀。我老婆摔成这样了，连个全尸都没有了。你们要解剖尸体，拿我老婆做实验呢？
3: 朱先生，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尽快还原案件的真相，这也是警察的责任和义务。
5: 我岳父岳母不同意。他们不信这个，不想让芳芳再受第二次罪，留个全尸。
3: 叔叔阿姨，
6: 别说了，我们不同意，我们已经够憋屈的。
3: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
7: 但是根据我们的初步勘查，您女儿开的车很可能被人做了手脚，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蓄意谋杀。你们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
6: 谋杀？那您快去抓凶手啊！快去啊！
3: 朱先生，麻烦你借一步说话。
6: 别哭了。
5: 你问我的问题，我也不见得都能回答，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3: 没事，咱俩就随便聊聊。你们家有几辆车啊？
5: 3辆，我一辆，我老婆一辆。还有一辆闲置的，
3: 出事那辆车就是你老婆平时开的。
5: 我老婆那辆车前两天就保养了，她开的是闲置的那一辆。
3: 那辆车闲置多久了？
5: 怎么的也得有一个多月吧。
3: 那车挺新的，没跑多少公里吧？
5: 这新车也是问题啊。
3: 没问题。那你知道你老婆为什么去云顶山吗？
5: 不知道，没跟我说。
3: 那又不是景区，下着大雨，她一个人。
5: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3: 你去过云顶山吗？
5: 没去过。
3: 我的问题问完了。但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公安机关是可以强行尸检的，所以你岳父母那儿还得麻烦你帮忙劝劝。
5: 我受苦，
8: 上半时比赛利物浦队得以保有1-0领先优势，
9: 断他呀！
8: 红军也是很快打出了他们在这场比赛的
5: 2粒进球，我受苦。

0: 不断他，断，
1: 主管，
0: 断他。
1: 我们那个 DS 劫持测试已经完成了，要不要进行一下 APP 的弱网测试？
2: 哎，主管，我手下的大头也修复好了，要不您看一下？
0: 小球，这也能大球？
2: 主管，
1: 啊，我们那测试完成了，
2: 我大头也修复好了。
0: 啊，行，你们先出去吧，我一会儿去看。
1: 这，啊，好。
3: 陆老师啊，这你知道，我是一个搞企业的，我向来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特别的尊重。知识永远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这你也清楚，最近我们汇泉剧团的游戏啊，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争议，现在汇泉剧团家大业大，
4: 很多地方都还存在着隐患。
3: 所以说，作为一家网络公司，无论你大小，稍有不慎，就会被那些网民的声音所淹没。所以说，我现在特别急需这些危急公关的专业人士和专业团队。
4: 我们特别有幸聘到了你的高材生李一堂做我们的法务总监，这对我们都是平等的。
5: 尹总，这200万是不是太多了？您再考虑考虑。
4: 哎呀，这个对罗老师并不多啊。来，我敬你。啊，这杯酒我代表汇泉剧团欢迎你。
5: 啊，我敬你。
4: 来啊，干。
6: 师傅，啥情况？
7: 我之前就觉得这个袁芳芳可能吃抑郁药。老唐在他的胃里还真是发现了药物残渣，但并不是医生开给他的药，而是一款叫地西帕明的抗抑郁药。这款药的最大副作用就是眩晕和视力模糊。我给他的主治医生打电话了，他的主治医生很纳闷，说他对之前的药并没有耐药，他为什么要换药呢？
8: 现在已经走进发布会的现场了，让我带你们看一看。这边，然后这边，哇！一会儿我们家大美女糖糖将要闪亮登场，主持本场发布会。哎，开始了。
9: 亲爱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晚上好。谢谢大家百忙之中。
10: 啊，我现在在这准备案子呢，我明天周一要开庭。
11: 你放心啊，亲爱的，我这边忙完了我就赶紧回去。
9: 汇泉集团战略合
10: 作，你还没出发呢，
9: 您汇多的战略发布会
10: 刚刚已经开始了。
9: 我呢是汇泉集团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什么专业的主持人。
10: 一会儿再说吧，我先拍照。
9: 站在这里我还是有点紧张的，董事会让我一个法务总监来客串主持，我想他们可能是要把请主持人的钱用在了汇播 APP 的升级研发上。好吧，言归正传，大家都知道汇泉集团是一家以游戏主体、以游戏周边打造生态产业链的信息科技公司，这些年也陆续推出了许多好评如潮的网游和手游。伴随着全球经济形态向网络化的迈进，我们汇泉集团也在努力与时俱进打造新的项目。就像我们这次汇播 APP 的 slogan， 不是创新，是颠覆。到底是如何颠覆？我不能越俎代庖了，下面有请我们汇泉集团游戏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赵继凯，赵总。
12: 非常感谢我们汇泉集团的法务总监兼主持人李一堂小姐的开场白。这就是我们汇泉，把每一分钱都放在了研发上，把每一个产品努力做到极致。就像今晚

0: 你将上线的这款 app
1: 惠波，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好奇，这款全新的网络直播软件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又有哪些跨时代的创新呢？在这里，我想请上我们汇泉集团全资子公司惠波天下的 CEO 兼 CTO 乔摩恩先生，有请肖总。

谢谢赵总。大家好，我是肖默恩。我之前的猎豹公司就是一家技术公司，没钱，没平台，想要活着，想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得找一家能够各方面给我们支撑的大公司，来更好的发展自己。而汇泉集团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选择。今天呢，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汇泉集团和我们绿波公司的合作战略发布，再一个就是汇波 APP 的上线。我希望我们的汇波软件一上线就能够燃爆互联网，

0: 小娇，宝贝，哎呀，怎么样啊？好的很呀，虽然我听不太懂，但是我想赶紧下载一个那个 APP。
1: 真的假的？当然真的，我是没有骗过你。有人看你呢。赵总，好久不见，又变帅了。哎呀，
2: 恭维人啊，感谢你，感谢你过来捧场。
3: 什么叫捧场啊？这发布会都已经开完了，现在都是一家人，人家陈永刚现在可是汇权的一份子了。
2: 你说的对，我们现在是亲上加亲。<笑>你看，还是你的思维比较缜密啊。我要离开你，我该怎么办？<笑><笑>好了好了，开个玩笑啊。那我们两个代表汇权集团啊，欢迎一下家属代表。
1: 谢谢，欢迎。
2: 家属，对了，咱俩今天必须把安妮这事给他办妥了，省得成天拖咱俩后腿。嗯，等我一下。嗯，肖总，我设备一下。
4: 好，
2: 哎，你们先聊啊。
4: 好的。
2: 赵总，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姐妹汪小娇。
4: 喜欢。
2: 小娇，这位我就不用多介绍了吧？你们家永刚的直属领导，也是汇波的一把手，肖恩，肖总。
4: 肖总好，你好你好，你是永刚的爱人。
2: 对，
4: 你好。
5: 我老听我老公提起您，他说您一表人才，我今天一见，果然是。
4: 您客气了，我跟永刚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咱们是一家人。
2: 那就请您以后多多关照他了。
4: 应该。赵总，那你们先聊着，我那边有几个客户，我必须要陪一下。
2: 改天我请你们吃饭。好，别改天啊，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小娇他们家家宴，你必须到位啊。啊，对，
6: 我去合适吗？合适，太合适了。挥拳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场。挥拳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场。
7: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借过一下，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快退出来！挥拳害人，你们得血战血场。在哪呀？各位，各位，各位，喂喂喂，各位，请听我说一句，请听我说一句，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刚才这个突发事件实属意外。 我相信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想要破坏汇权集团和我绿波公司的合作，想要破坏汇波软件的发布。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承诺，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另外，不管是辉泉集团，还是铝箔公司，包括我们新诞生的辉波软件。

0: 不要擅自的透露或者发布任何消息。当然，我无权要求大家，
1: 只是我个人的恳求。可是各位朋友们，你们想想，单就刚才的几秒钟，你们一定无法了解整个事情的全貌。在没有了解完整之前就发布消息，你们的无心之举很有可能会给汇泉集团带来巨大的损失。
0: 所以我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2: 你终于来了，
3: 这是个发布会吗？
2: 什么发布会呀？都出大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啊？
2: 反正是大事儿，我说不清楚。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俩现在要给你介绍对象，相亲。哎，你这着急，先别急着拒绝我。刚才非常精彩的。
4: 我相信您定是
2: 去采访。
3: 你妈真有意思啊！
2: 我去叫他了。
3: 哎。
2: 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来了，去认识一下吧。你终于来了，检察官大人。
3: 发生什么事了吗？
2: 暂时没什么事儿了，回头再说吧。
5: 林总，这位是……
2: 哎呀，这都忘介绍了。这位是安妮，我们的另一个好闺蜜。这位就是我刚跟你说的肖慕恩，肖总。
5: 您是检察官？
3: 嗯。江城市检察院安妮，
5: 检察官好，
3: 幸会，
5: 幸会。
6: 师傅，
7: 回来了。嗯，有什么发现？
6: 这个袁芳芳自己经常驾驶的车辆，半年之内出过两次事故，一次是撞了电线杆，另一次是高速公路上车爆胎。你说她这命也真够大的。
7: 这人长期吃抗抑郁药。这样的反应倒是正常。现在袁芳芳的社会关系当中有三个人是有嫌疑的，一个是她老公朱鑫，另外一个是她的表弟袁琦在跟她争祖产。袁芳芳要是死了的话，她老家的房子就归袁琦了，这人是有重大嫌疑的。还有一个她情人，情人，你说这袁芳芳死了对她有什么好处啊？哎，袁芳芳有没有保险啊？
6: 有，朱鑫给她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但这个保险吧，她很多年前就已经买了，中间也没有断过，所以从这点上来看，朱鑫也没有嫌疑吧？
7: 就是。朱鑫什么时候给袁芳芳买的保险？还有。袁芳芳跟她的情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
6: 师傅，您的意思是，朱鑫知道了他们的关系，早就有预谋了？
8: 去，高高，哎呦，佳宁饿了是不是？来，爸给你做鸡蛋糕。嗯，好嘞。呀，一会儿就吃饭饭。水都开了吧？开了。妈妈回来了，是不是？走，咱们去给妈妈开门了。
9: 哎，永刚，哎呀，微信不回，电话不接的，是不是躲着我呢？啊，我是没办法了啊，我只能到你家来找你来了。哎呦，这小姑娘可爱啊，叫什么名？
8: 跟我家人没关系，你等我一下，我把孩子放下，我再跟你说。

0: 你是不是疯了？你跑我家来了？真是欠钱是大爷呀！啊，你他妈欠我多少钱忘了？抽水还没算呢。
1: 要不是因为你带我玩赌，我不会去欠债去呀。嗯，你玩上头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总而言之呢，咱这个赌债呀，是欠不了了，是吧？你要实在不喜欢我上你家来，我还可以去你公司，是吧？但是人要脸，树要皮。

0: 是兄弟，我不可能那么做，是不是？我今天来呀，就是给你指条明路啊。今天晚上8点有盘口，做这个盘口的人是我一个兄弟，有内幕。
1: 我已经没有钱了。
0: 哎呦，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反正啊，这个事儿呢，我已经跟你说了。至于玩不玩，随你。晚上8点啊。

0: 哟，这么晚了，你们两位这是？
1: 啊，我们想找你岳父岳母再了解点情况。
0: 哦，老人让我给送回家了，您接回来吗？
1: 不用了，那就先跟你聊，也怕他们太激动了。
0: 哦，跟我聊，行吧，那进来吧。
2: 刚才看电影的啊？
0: 哎，哪有心情看电影？
3: 来点吧。
2: 谢谢。
0: 挺好。
3: 人总得往前看嘛，这时候看喜剧片能帮你从这种情绪里走出来。
2: 这片子我看过，挺逗的。
3: 趁着你看着喜剧，心情挺好，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你老婆为什么上给你站吗？
0: 记得，你说过。
4: 怎么了？
3: 我们查了她的手机，这是例行公事。张建华，你认识吗？
0: 谁？
3: 张建华。
0: 不认识。
3: 就是他约你老婆去云顶山。我说直接一点吧，
5: 他们俩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比我清楚。
0: 何洛源，你们警察查案有你们警察查案的套路，但是不能因为人死了就乱扣帽子污蔑。
6: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9: 这可怎么办呢？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7: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小心。

0: 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2016年6月16日，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作品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隆重开幕。100余件珍贵的艺术作品和历史照片，全面梳理了著名美术家吴作人在连接中西美术实践中的巨大成就。其中的西行部分集中展览了吴作人赴西北西南临摹写生的作品，全面呈现了吴作人在绘画上复兴中华文化的经历，也充分展现了一代艺术巨匠学贯中西的卓越风采。1942年，侵华日军逐渐向西南大后方逼近，沉重紧张的空气笼罩着重庆，国仇家恨交织下，吴作人愈加忧郁彷徨。这一年，曾经一同在上海求学的同窗导演郑君礼前来探望，讲述了自己的青海之行。他劝吴作人到西北体验生活，探访敦煌。吴作人开始有了西行之念。2年4月，吴作人辞去了中央大学终身教授的职务，只身开始西行之路。吴作人或许不会想到，祖国西部的雄浑辽阔会成为他重获新生的起点。
1: 由于他有极强的民族的自尊心和国家的责任感，他认为不能拿西方的方法来套用中国的问题，于是呢，他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对于这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和写实主义方法的中国化改造。因此他选择西行，选择研究敦煌和古代艺术，选择和这个自己的国家的命运遭遇相结合。

0: 苍茫的山河驱散了无作人内心的阴霾，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民族智慧唤醒了他强烈的创作冲动。在逐渐深入这片广袤大地的过程中，吴作人与牧民一同驰骋，在辽阔草原，在戈壁沙漠，他画玉门矿区，磨敦煌石窟，又从西北南下，越二郎山，过大渡河，下达建炉。这段艰辛的路程不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磨练了他的画笔。在两年的生活和艺术实践里，离开画室的吴作人从历史和现实中受到了民族精神与中国美学的洗礼。此时的他接通了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在油画创作上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开始赋予油画以中国气派。
1: 在二十世纪，有一大批这样的大家从国外学来以后，他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融成了自己的一种艺术风格。吴先生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代表，这就是他的一种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是以中为主，而不是以西为主来改造中国画。他们是以中为主的去，很慎重的去借鉴了，是吧？西方的东西，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艺术中。
0: 几乎同一时期，他在中国画的语言表达上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开始尝试新形式的水墨画，创作出了许多崭新的中国画。这些中西融通的新水墨作品，为日后吴作人开辟具有独特风格的新中国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1943年至1945年初，吴作人两次西行写生，作为吴作人艺术生涯里最为珍贵的篇章，西行在吴作人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直到晚年，每当人们问起他一生中什么经历对他艺术发展影响最大时，吴作人仍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西行。
2: 在艺术上，他看到了用骆驼跟牦牛这种人物用油画画起来不大方便，所以他自己就说，我自从到了西北以后，觉得用中国画来表达我对风景的表达，对对象的表达更为完整，更为激情，更为多面，而比油画产生更多的感情色彩，西行是一个不可估灭的影响。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吴作人带着重新燃起的生命信念和全新的艺术表达回到重庆，在好友的帮助下举办了吴作人画作回顾展。展览上他的作品题材鲜活，色彩明丽，令人耳目一新。借由西行画展，吴作人表达了自己的雄心壮志，我在欧洲学到的东西已成为奠基石，要在此基础上构筑中华气派的艺术大厦。西行画展在国内取得了成功，使吴作人在艺术上获得了极大的肯定和鼓舞。自1947年2月起，吴作人应邀赴欧洲进行学术访问，他的画作相继在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展出。欧洲一行，吴作人第一次实现了他让东方艺术之光闪耀世界的理想。现藏于法国巴黎塞努奇博物馆的《藏茶传》，是吴作人于1945年考察川西藏区后创作的国画。这件作品不仅是中西艺术融通的典范，也是吴作人用画笔在东西方文明和友谊之间架起。

0: 伟大桥梁。
1: 吴作人先生呢，虽然他呢，学的是西洋画，但最终他们回归的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能成为巨匠，确实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实践、传播以及贡献，最后所表达出来的一种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力量跟精神，在感召，在影响着我们。
0: 2018年9月21日，为纪念吴作人先生诞辰110周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和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执手同道吴作人、萧淑芳合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以时间为线索，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大爱之心和大美之意，完整展现了他们的创作经历、内心世界和崇高的生命意义。萧淑芳1911年出生于广东中山，早年就读于北平艺专和中央大学艺术系，深入研习传统文人画，曾得徐悲鸿、齐白石等宗师的指导，后留学西方，眼界极为宽广。他一生创作不辍，在他众多的题材中，花卉最为常见，艺术水准极高，因此在中国美术界有百花之神的雅号。
2: 1929吧，我到南京学画。对，因为大家都很敬仰徐悲鸿先生，那么所以呢，我也就有个机会，我就到南京去学画。吴作人给我的印象，他总是在那里画画，很用功的，总在那画画。
0: 1929年，吴作人和萧淑芳同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当旁听生。一天，萧淑芳请徐悲鸿指导自己的习作《一筐鸡蛋》，吴作人正好在旁，便问：“你画的这些鸡蛋是买来的吗？”萧淑芳白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吴作人懊恼地与自己赌气，决定再也不同他讲话了。但是这幅描画萧淑芳背影的习作，默默地透露着那时吴作人懵懂的情愫。1946年，吴作人从重庆回到上海，与丁聪、潘思彤等人成立了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并举办了一次联展。正是在这次展览上，吴作人与萧淑芳再次相见。
3: 潘思彤一看我父亲发愣了，就主动的介绍说：“你不认识他吧？他也是上海的一个女画家，名字叫萧淑芳。”那么我父亲就说：“我认识他呀，我曾经一块学习过。”完了，他们两个人手就握在了一起。
0: 近20年未见，吴作人与萧淑芳感到格外亲切，老同学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谈及各自悲伤的经历，二人相互理解、宽慰，爱情的种子逐渐萌发。
4: 这个时候，在上海接到了徐先生一封信，要到北平主持国立艺专，他请了很多人当教授、当系主任，但是教务长一指，非君莫属。这时候又面对一个选择了，经过了思考，跟萧淑芳也做了一个很多的讨论，最后他北上国立艺专做这个艺术教育工作。
0: 1948年6月5日，在北平水墨胡同，吴作人与萧淑芳举办了简单朴素的婚礼，证婚人徐悲鸿赠送双髻图作为贺礼。此后的二人果真如画中的两匹骏马一样，相知相伴，携手走过了近半个世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0: 忧患从兹去，此身轻若飞。此前饱经忧患的吴作人激动地写下了这句诗。次年四月，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徐悲鸿担任院长，吴作人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58年，受国务院委任，吴作人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成为了巩固中央美术学院现实主义美术教育阵地的领军人物。他承前启后，秉承了恩师的遗志，以毕生的精力确立了中央美术学院教育体系，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1: 因为他是中央美院的院长嘛，这形成中央美院的一个总的作风。一方面是有很结实的、很严格的写实能力的，但是呢，又很懂得这个对象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探讨，所以他的话都很有内涵，而且很有一种精神、一种特色，都是非常深沉、内敛、非常好的一种绘画的品质。
0: 1953年到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王世阔、艾忠信、董希文、李湖、韦其美、李宗金、戴泽、冯法嗣等人经常出入水墨胡同。他们每周用一两个晚上在吴作人和萧淑芳家中写生。李宗金负责组织工作，定时间和请模特，萧淑芳负责布置房间。吴作人曾说，一张画不好，画两张、三张，一晚上糟蹋10张纸，总会有收获。因此，他们家后院供教师们练习绘画的场所，被戏称为10张纸斋。
2: 我呢，毕业不久，刚刚教课，我那时候也有兴趣参加了这个活动。当时呢，吴先生身体不太好，他就坐在那旁边休息。我们画完，特别我画完都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给我提意见，说几句，都很有意思。吴先生文化修养很高，知识面很广泛的，他经常谈艺术。涉及到科学，也涉及到哲学等等，但谈话不是很多，但是谈得非常有意思，很轻松的。
0: 很快，王世阔的血衣、李湖的印度妇女像、韦其美的模范饲养员、萧淑芳的丁香迎春等佳作陆续问世。吴作人自己也在10张纸斋完成了他在油画、民族画方面的探索。这幅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齐白石像，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其实，早在1946年，吴作人便为白石老人画过一张肖像画，一直放在老人画室内。但是，吴作人却对此次创作并不满意。
3: 我们很幸运地在吴先生的手稿中找到了一份他手写的关于齐白石像的创作经历。他在第一行是这么写的：1946年已画过一幅头像，但不满意。虽然先此在欧洲已画过不少肖像，但对这幅总感到只是一幅习作，自己希望能是一幅肖像创作，要重新画。
4: 他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期许，那就是说我一定要画一张画，画出来以后呢，就是使得油画发展了，而不是指的欧洲的油画被引进了，他主要要做这件事，所以他就把这个叫做中国气派。
0: 1954年初冬的一天，齐白石被请到了水墨胡同吴作人的居所，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右手还下意识做出了一个提笔的动作。吴作人抓住了这个瞬间的细节，加以仔细描摹，刻画下老人执笔一生的神韵。

0: 吴作人创造的齐白石像，融入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体现了具有民族气派的个人风格。在勾勒齐白石的银髯时，吴作人特意选用了破笔在画面上皴擦，以营造胡须疏落有序的感觉，在油画中给人以国画的感觉。这是吴作人在油画民族画中最为经典的代表作，也是吴作人艺术的高峰。
1: 吴作人真实把握住这样一个瞬间来进行描绘，使中国肖像油画人物画迈向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以形写神，达到形神相背。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伟大的创作啊，它都是与民族融汇在一起的。而且越是把中西方文化融汇得好，越是能体现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2: 中国油画啊，这个意义啊，不在于是中国画家画油画，而是要在油画中体现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吴作人先生的齐白石像啊，很有主动意识、自觉意识，来探索中国绘画的写意精神啊，所以。哎，这幅作品啊，在今天啊，特别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启发。
0: 1955年12月，吴作人前往三门峡采风，为获得最佳视角，他携带画箱、步险滩上山道，做了大量速写。次年，根据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的景象，吴作人完成了油画作品《黄河三门峡中流砥柱》。这幅油画视野宏阔，场面浩大，将奔腾的黄河穿越崇山峻岭逶迤而来，激流中一块块巨石或横卧或屹立的壮丽景观，以及岸边和岛礁工地上支架林立、人头攒动、建设水电站的繁忙场面，表现得既富有审美节奏和艺术感染力，又充盈高涨的建设热情和对生活的赞美咏叹，是风景画和主题创作完美结合的典范。油画民族化的成功，并没有使吴作人放下对艺术的探索。当他发现用西方的造型技法融入中国传统水墨的特点，能够赋予中国画新的表现力时，他便将重心转移到了对中国传统水墨的研究上。1957年到1964年，吴作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练习篆书、隶书、草书，从运笔、墨法中领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真谛，以牦牛、金鱼、骆驼、熊猫、黑天鹅、鹰等为题材的水墨名作相继问世。这些极具吴作人鲜明特色的作品，保留了中国画概括性的同时，也加强了绘画对象的造型，使它们更加真实。吴作人开创了一条超越西方写实艺术的全新的道路。
3: 我觉得他是用他对于中国画的这个理解，去找几个对象，来不断地用自己的笔墨来表现。熊猫在全世界那么招人喜欢的话，用中国水墨画熊猫的话，可能他是第一人，而且是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他。所以他的笔墨那种精炼，我觉得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画的这种修养的这种深厚的理解。
0: 油画民族画的奠基和新中国画样式的开创，使吴作人成为一代画坛宗师的同时，也得到了世界广泛的认可。1985年3月，吴作人被法国政府和文化部授予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同年5月，当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88年，荣获比利时国王颁发的王冠级荣誉勋章。收获大量来自国际的荣誉后，吴作人自觉承担起了文化大使的责任，积极接待各国来访的艺术家，参加各类国际文化

0: 不遗余力地打造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时还要兼顾艺术创作，安排和计划作品展览。他的时间表总是满满当当。1989年，吴作人捐出10万元人民币，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美术基金会——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提到创办基金会的初衷时，他说：“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和创造一些条件。”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即颁发了89青年奖，海峡两岸的两位青年美术家同时获奖，吴作人亲自颁奖，更亲自书写《忆吴穷境》《花香两岸》两张条幅赠送获奖者。这次评奖在当时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1990年末，数十年如一日的辛劳工作使吴作人患上了脑梗塞。出院后，他依然在画室长时间写字作画，导致连续两次病情复发，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脱离危险后，已经84岁高龄的吴作人此后无法站立，又因后遗症视力衰退，但他依然在努力写字画画，不愿停歇。病重的吴作人仍心系家乡苏州，他和肖淑芳决定捐赠100余件书画作品，为家乡的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为了让这些书画作品惠及百姓，一座崭新的吴作人艺术馆落户苏州双塔旁，准备向公众免费开放。1997年，苏州吴作人艺术馆准备就绪，即将开馆，但吴作人的病情急转直下，于4月9日晚与世长辞。人生无我，鞠躬尽瘁欲逃离，艺术有我，诗法造化夺天工。这是肖淑芳为吴作人题写的挽联，也是美术界公认的对吴作人一生最经典的概括。
1: 吴作人这人的性格特别好，他这个也不怎么特别多说话，他就做事非常认真，所以这个事情很影响我。所以我现在做什么事情，总好像他在告诉我，不要随随便马马虎虎，要认真的。
0: 回溯吴作人从艺60余年的人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中向西方求取真理，坚定地拥抱现实主义，深入掌握学院艺术的观念、技术和方法，把西方艺术的造型训练和创作体系完整地带回中国，身处苦难深重和激烈变化的祖国，用意味人生的奉献精神和精湛高超的艺术才能不断创新。一方面探索完成了一批中国气派的油画，一方面推进中国画改造，使写意绘画能够准确造型，塑造了刚健清新、前贤未见的艺术形象，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艺术遗产。

0: 带着。
1: 这下这龙牌不晓得带了不了，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没，发现有啥不能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昭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里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斗阿斗，不老坐那阿奥脏啊。
26: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7: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9: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

0: 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禁毒防艾等工作。王宁主持。
1: 大案镌刻岁月，精神穿越百年。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为您讲述两份珍贵史料背后的故事。
0: 昭通市坚持服务跑在需求前，打造营商环境新样板，为全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凸显服务特色，打造制造盛宴，记者带您提前探馆南博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传达学习丁薛祥同志在云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禁毒防艾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活动，用好用活云南丰富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引导少年儿童学习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生动讲好总书记的教导，讲好党的关怀，教育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通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地方党组织交流互动，抓好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巩固拓展旅游、农业、口岸、能源、教育、卫生及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云南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丁薛祥同志在滇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坚持五级书记抓教育，党政同责办教育，下更大功夫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讲好思政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抓好师范教育，打造高素质的校长、班主任和教师队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持续抓实高原湖泊保护、临时高等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加快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能力水平，守护好七彩云南的蓝天、碧水、净土。会议听取全省禁毒妨碍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工作成绩，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第六轮禁毒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第六轮防治艾滋病人民战争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问题导向，采取针对性措施落细落实方案，深化综合治理、群防群治，强化精准防控，严打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边境管控和科技赋能，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坚决打赢新一轮禁毒妨碍人民战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档案镌刻岁月精神，穿越百年。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云南省档案馆首次向社会公开了两件珍藏百年的红色档案。一份是中国共产党云南早期党员李国柱的学籍成绩单，一份是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成的补考成文。两份珍贵的史料再现了云南早期进步青年从求知学子向革命斗士的蜕变之路，也串联起云南党组织从萌芽到发展的红色历程。革命先辈点燃的信仰火种生生不息，激励着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砥砺前行。
2: 第一份是李国柱当时在省立第一中学考试的成绩表，从这个成绩上都可以看出他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数学100，体操呢是100，图书呢也是100分。我们第二份档案呢是吴成申请补考特别女生的一个成。
3: 李国柱是在云南省内入党的首位共产党员，他勤学善思，中学毕业后在进步书刊的熏陶下树立救国理想，主动放弃安稳生活，牵头组建云南青年努力会，引领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吴成出生于昆明桃源街的书香门第，他敢于冲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俗枷锁，主动求学，凭借一纸补考成文获得东陆大学就读资格，成为云南高校最早招收的女生之一。
2: 李国柱从埋头读书的少年慢慢成长为心怀家国、立志救滇的进步青年。吴成呢，敢于为自己的学业、为自己的人生做主，就表现了他也渴望进步，渴望用新的学识呢看见个更广阔的这个世界。从这两份档案中呢，就可以看出李国柱和吴成从书香学子到革命斗士的一个蜕变，也反映出了当时云南青年的最滚烫的一个信仰和抉择。
3: 思想觉醒让李国柱

0: 和吴成逐步成长为云南革命中坚力量。1926年，吴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同年11月，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管控下，吴成与李新等革命志士共同组建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云南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正式诞生，吴成担任特支书记。
1: 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之后，立即以战头的姿态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当中去，推翻了唐继尧在云南的封建军阀统治，提出了40条以改革滇政为主要内容的建议书，向云南的百姓们介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重要性。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犹如革命灯塔，照亮了云岭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在云岭大地以燎原之势，最终取得云南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伟大胜利。
0: 1929年，吴成与李国柱结为伴侣，以小手工业经营为掩护，坚持地下斗争。1930年，二人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酷刑，始终坚贞不渝，怀着尚未出世的孩子，携手慷慨就义。牺牲时，吴成年仅30岁，李国柱年仅24岁。档案不会说话，但信仰有迹可循，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续前行。在吴成烈士故居所在地昆明市盘龙区桃园社区，人们把他的故事以情景剧的方式搬上红色小剧场，以创新形式学习党史，传承英烈精神。
2: 用情景剧的方式演绎吴成革命烈士的故事，参与演出的老党员本身就是时代的见证者，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人。通过这种形式，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有了更自然的沟通，红色星火就这样传递下去。这个红色小剧场不仅激发了社区的自治活力，也让革命先烈的事迹与精神在基层扎下了根，一代一代传下去。
3: 优化营商环境，贵在精准施策，重在暖心落地。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昭通市坚持企业需求在哪里，服务保障就跟进到哪里。通过常态化推行政企圆桌对话、上门问诊、盘活存量资源等举措，持续激活民营经济活力，释放产业发展潜能，为全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在邓大雁的创业生涯中，有一个特别难忘的日子。那一天，作为一名个体经营户，他不仅坐进了市政府大院的会议室，还获得了30万元贷款，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4: 当时在会议上我就哭了，我没参加这个圆桌会议之前吧，我就想我一个个体户在这个大山里面养猪，别人也不会关心我，但是参加了这个会议嘛，我所遇到的困难全部都解决了。现在
0: 邓大雁所说的圆桌会是昭通市政府自2025年末以来启动的一项务实举措，企业无论大小，只要诉求合理，对发展有利，都能坐到会议桌前，与发改、工信、金融、税务等职能部门面对面，畅所欲言解决问题。
5: 2025年以来，我们共召开了圆桌会议6期，收集55户企业提出的97项诉求，已经办结了73项，办结率已经达到了81%。
0: 当下的问题要解决，过去的问题也不回避。近年来，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昭通市还建立健全了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平台，出台局长、主任坐诊、巡诊、上门问诊等举措，一大批发展难题在源头得到了解决。镇雄县赤水园绿色食品加工产业园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盘活起来的老园区。
6: 2012年开始建设，因为产业定位的不精准，要素保障不是那么好，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大部分厂房都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2022年底，我们是在规划上重新进行了精准的定位，引起入园，园区厂房的改造配套整体一上，整个园区呢就全部盘活了。
0: 盘活的前提是摸清自己的家底和企业所需。镇雄有100万亩竹笋、15万亩辣椒、7万亩魔芋，以往大多零打碎敲往外运。重新评估梳理这些产出，加上按照企业的要求对厂房进行食品级改造后，这

0: 去年投产不到一年，产值就做到了4.5亿，成了当地百亿元级绿色食品产业的龙头基地。2026年，昭通市将发挥23个两重项目和省级重大项目带动引领作用，加快524个续建项目进度，新开工项目1000个以上，力争产业投资、民间投资占比分别达到55%、45%。
1: 15期间，我们谋划出备了7600多个项目，总投资2.5万亿。今年纳入省级的126个重大项目，目前开工率达到了70%以上。2022年来，省委省政府重点调度的660个重大产业项目，竣工投产率达到了80%以上。
0: 营商环境好不好，市场主体最有发言权。一次圆桌会议，一笔纾困贷款，让深山养殖户重拾创业底气；一轮精准盘活，一套配套升级，让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活力。昭通发展的蓝图不止于宏大叙事，更有暖心的点滴。环境好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了？基础好了，还有什么目标达不成？服务跑在需求前，昭通以实干笃行，绘制着令人期待的发展画卷。
2: 第10届南博会开幕在即，今年展馆里都有哪些亮点？请跟随我们的记者的镜头，一起提前探馆，先睹为快。
3: 是昆明的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13个场馆的主体结构搭建呢，都已经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本次展会的1号馆——服务贸易馆。它的亮相意味着南博会从过去的买全球卖全球，向如今服务全球的转型升级。
4: 在首次开设的服务贸易馆内，集中展示了数字服务、跨境金融与丝路电商等前沿成果，彰显了云南从货物贸易为主向数字服务协同转型的丰硕成果。
5: 抖音、快手、小红书、美团、阿里等等大厂也是看到了我们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战略优势，那么是跨境电商这块。接下来这些企业将依托南博会搭建的舞台，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4: 除了服务全球的软实力的升级，本届南博会的制造硬实力也将在3号制造业馆集中呈现。以制造链未来、合作谋发展为主题，3号馆汇聚了近40家行业领军企业，将集中展示200多项尖端成果。
6: 远征远征，
7: 您请说，
6: 跟我握个手吧。
7: 当然可以，很高兴认识你。
6: 这是我们的致远远征 A3 系列的机器人，那么它是目前在行业内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号，叫做绝世高手，有非常强的运控能力。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2个大的板块机器人，分别是致远的通用人形机器人以及浦原的特种机器人。我们不仅想为参展的所有的企业提供标准的智能化装备，更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项的具身及特种智能技术、智能制造和无人系统解决方案。
3: 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单一展示到全产业链的对接，6月11号呀，咱们的第10届南博会即将正式启幕。我们也期待它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服务，为咱们的区域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
0: 6月8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在昆明开班。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出席开班式，做首场辅导报告，上专题党课。胡大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提供坚强保障，努力提升政治能力、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等5种能力，以高素质政法队伍保障政法工作现代化。李俊杰、张宏伟、张向军出席。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至5月，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通过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完成交易项目3415个，

0: 交易金额达1026.70亿元，其中工程建设项目达2240个，交易金额802.2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78.14%，成为拉动交易总量的核心力量。从交易方式看，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成效显著，共完成远程异地评标项目2461个，交易金额911.59亿元。在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减免方面，全省共有1755个项目获减免，累计为企业减免保证金92.14亿元。同时，保险保函机制得到广泛运用，共服务1277个项目，替代释放保证金44.85亿元，有效缓解了市场主体的资金占用压力。
1: 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决定杨中华同志任中共怒江州委委员、常委、书记。
2: 在2025-2026富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中，西双版纳队取得了多场主场不败的战绩，年轻队员们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和拼搏精神。他们中有这样一位，就是凭着一股不怕摔不怕痛的韧劲儿，硬生生从深山泥地踢进了滇超赛场。
3: 2026年泼水节前夕，西双版纳队斩获大胜，两天后队内小将艾地星脱下球衣，第一时间回到茶山帮家里采摘春茶。没人能想到，这个在滇超联赛一战成名的少年，他的足球起点是一片下雨就积水、走路都打滑的烂泥地。这里是距离边境仅18公里的曼迈队村。1999年，在外务工的埃塞卫第一次把足球带回了这座封闭的布朗族村寨。那时的村里，孩子只在电视上看过足球。
4: 想给小娃爱踢球，不要浪费时间。
5: 老师说，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爱运动、爱踢球了以后，他就找了一块稍微平一点的小地皮，然后用那个锄头挖，人工拉，挖出来了一块20几米的足球场。
3: 没有球门，老支书艾书图插起两根竹竿。孩子们赤脚奔跑，摔得满身是泥，破皮磕碰是家常便饭。没有专业指导，没有战术训练，支撑他们的只有山里孩子最纯粹、最滚烫的热爱。直到2018年，命运的齿轮终于转动，村里建起了第一座标准7人制灯光球场。当年13岁的艾地星站在崭新的球场中央，抬头望着光亮，
6: 很好奇，我就跟他们一步一步的跟他们。
3: 常年的茶山山坡奔跑，林间穿梭，练就了艾地星远超同龄人的体能和毅力。考入勐海一中后，能吃苦，敢拼敢闯，他很快被校队教练看中。
7: 给他一个球，他能玩一下午。
3: 2025年，艾地星站上滇超联赛的舞台，成为西双版纳队的隐形杀手，在对局敌庆队的关键时刻打入制胜首球。如今的曼迈队组建了主力队、女子队、少年队等6支球队，每逢比赛日，村民都齐聚球场，老小全员呐喊助威。足球成了凝聚村寨人心的纽带，更成了大山对外沟通的窗口。
5: 来我们这里建厂了，就帮我们销售收我们的茶叶。
3: 一地能长出梦想，山也能走出锋芒。这里让更多人知道，茶山深处一座球场，灯火长明，足球梦想生生不息。这就是云南足球最纯粹的希望。
1: 今天下午，2026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顺利结束，考生们完成青春答卷，走出考场，奔赴人生新征程。
8: 随着铃声响起，2026年云南高考正式落下帷幕。云师大附中的考生正在陆续走出考场，我们可以看到考场外秩序井然，气氛热烈，聚满了手捧鲜花的亲友们迎接考生凯旋，
9: 是很喜悦。然后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就是以一种特别放松的这个姿态来迎接他走出考场，他能够做到全力以赴就可以了。
10: 我想说，宝贝辛苦了，我觉得这是

0: 孩子的一个新的起点。祝2020届各位考生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我感觉特别开心，我想先去考个驾照，对，然后后面的话可能想去旅游。祝大家就是前程似锦，大家都能顺顺利利。
2: 在昭通、玉溪等地，家长们也手捧鲜花早早守候，只为在孩子们走出考场后第一时间送上真挚祝福。
3: 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个小的一个节点，我希望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一直保持就是这种学习的热情，
4: 就希望各位同学都是那种以后能收获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吧。
2: 高考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协同护航，为考生们营造了优良的应试环境。考试结束，志愿填报成为接下来的重点。老师建议考生在放松之余，可以开始了解大学和专业信息，结合自身兴趣和位次进行思考。关键是要依据省招考院的官方指南，审慎科学填报志愿。
5: 近日，庆祝中缅建交76周年，76载睦邻情，中缅同心向未来，文明互鉴活动在德宏州瑞丽市解告国门举行。中缅双方代表举行座谈会，就媒体互访、记者交流等达成合作共识。两国文艺工作者同台献艺，带来歌曲、舞蹈、故事讲述等精彩节目，共促民心相通。
2: 截至今年6月1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大关，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其中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过84万人次。货运方面，全线累计运输货物总量超过84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过1900万吨。中老铁路已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主动脉，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凸显。
6: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距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还有一天。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

0: 边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三代人，四十年的奋斗。
1: 倒过来装筐，过来。
0: 混合着汗水与芬芳的美丽旅程。

0: 春初，腾冲和睦村的红花油茶次第绽放，那与生俱来的勃勃生机让村庄与山野有了不一样的颜色。
1: 我们这还是最早的记载，就是在贾浦山，这三四百年前了吧？这一氏族啊，到大茶花树下住啊，有那么一记了没？
0: 明朝时候，和睦村的祖辈就来到了这里，与茶树相生相伴。腾冲红花油茶又称滇山茶，是云南山茶的原始类群。村内百年以上树林的原生苗木就有7000多株。茶花盛放时，无论走进哪条小巷，都能置身一片花海。
1: 实实在在在困难的时候了吧，实现活动我们呢。
0: 红花油茶不仅是珍贵的木本观花植物，也是高经济价值的油料树种。村里至今保留着古法榨油的传统。把茶籽碾碎成末，就到了古法榨油中最为讲究的蒸煮环节。
1: 茶面一边晒一边自晒，就得不能够盖盖，盖盖这个水蒸汽起来了，水也落下去就榨不出油来了。
0: 蒸好的茶面装箍制饼上架。如今油坊早已用上了机械压榨，古法榨油的手艺保留下旧时生活的记忆。新榨出来的茶油橙黄透明，有一股淡淡的苦香。
1: 那个油榨出来这火滴滴的茶油，这个是传下来的。

0: 红花油茶的油富含脂肪酸、山茶苷、角鲨烯和维生素等，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村民珍爱保护红花油茶，红花油茶也养育着村民。茶油炒干巴，茶油蒸蛋，铜锅茶油焖饭。在腾冲，人与茶树的亲密厮守数百年来从未间断。如今，解决植物食用油问题已经不再是红花油茶的主要使命。进入三月，谢应和同事每周都要上山一趟，进行一项持续时间长达六年的观测。他们来自国家油茶科学中心腾冲红花油茶实验站。
1: 开山，
2: 开山，
1: 累叶，斜叶，
2: 斜叶，
1: 第二只开叶，
2: 开叶，
1: 其他全部斜掉了。
0: 腾冲沙坝林场，全国保存面积最大的人工腾冲红花油茶基地。这里的籽种多数来自禾木村。当地正在建设腾冲红花油茶种质资源保存库，计划收集优良单株100多个。长期从事油茶育种与栽培研究的谢印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1: 有些花朵生命长的花朵到底开得10多天，有的花朵呢是2天就不再掉。它虽然是同时红花油茶这个物种，它这个变化太大了，差异非常大。
0: 云南是世界山茶属植物最重要的起源地和演化中心之一，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栽培历史。长期人工栽培和天然杂交导致的自然变异，使得腾冲红花油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类型，是云南山茶花品种培育的机缘植物。
1: 山茶花的类型，最起码我们现在180多个品种是有90个品种是在腾冲的这些天然里边显出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天然的这些林分里边能够显出那么多品种来。
0: 自然界中花的演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在腾冲红花油茶的野生半野生林地，能够同时看到花型演化的不同程度，包括单瓣、半重瓣、重瓣等全过程，如同山茶进化的博物馆。

0: 花冠之金101.55啊，花心后花心。
1: 这是培育观赏性云南山茶花新品种的基础工作，掌握不同品种山茶花的最佳观赏时间。同时，由于不同品种花期不一，也要摸索确认何时采集保存花粉，为下一步人工授粉实现杂交做准备。
2: 这一棵就是云南野山茶，它就是单瓣花，啊，花型也很小，花色也不十分理想。但它作为这个繁殖母本，啊，它这个有云南草花的基因。
1: 黄文仲是四川人，今年84岁了，一生挚爱茶花。从中医岗位退休后，他租下200多亩林地，开始种植山茶。
2: 把这些中西方进来的这些茶花，在我们那让它更好的能够繁育新的一代，然后让他们的

0: 对，超越前辈。
1: 尽管云南拥有世界约三分之一的山茶属植物资源，但全球30,000多个山茶园艺品种中，带有云南山茶血缘的仅占10%左右。园艺家和科研人员力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种间杂交或属间的远源杂交，培育优质的云南山茶新品种。27年来，黄文仲一路摸索，引进、驯化、扩繁国内外茶花品种200多个，30余万株，被人称为“茶花翁”。如今，黄文仲的茶花园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茶花种植资源收集和繁育基地。
0: 你好，欢迎蔡老师。
2: 哎呀，再次来拜访你，
0: 欢迎。
2: 今年花开得不错啊，
0: 还可以。
2: 今年的颜色也好，我们用这个做了一些杂交，今年开花了，非常漂亮。
1: 蔡燕飞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的研究员。
3: 那个雪茄，
1: 早年接触过杜鹃、月季等木本花卉之后，他最后选择了山茶作为研究方向。
3: 但也没有粘液，所以你现在授粉的话是授不上去的。我们云南山茶的话繁殖特别困难，就基本上就只能用嫁接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繁殖了嘛。那这个的话就很影响它的整个应用。
1: 山茶生长缓慢，一年只开一季花，一个果荚里只有2到3粒种子，育种工作格外困难。
2: 还是这个帕克斯好像还可以。
1: 蔡燕飞研究山茶10年，才磨出3个新品种。卧云山的山茶母本园是国内领先的种植资源库。
3: 黄老先生他这个茶花园呢，那要这个就是我们做育种的一个天然的种植资源库，那我们就从这里做杂交。
2: 哎，这个是那个
4: 早桃红
2: ，这个也是个很好的青豆。
0: 一个果子里面有
4: 3个种子
0: 啊，然后搞出十生苗，
2: 都不一样，
4: 3个不同的形状，
2: 这种就是很好了嘛。
0: 是的，
2: 它的形状分离很厉害。
5: 那么这个早桃红呢，是从2020年3月份播下坑的。实花的话应该是要在5年，那么5年一开花呢，就要来看它的花的形状咋个样。
1: 他们种下这颗希望之苗，静待开花。
0: 但是育种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不是吹干见米，没耐心搞不成。

0: 时值六月，绣球花季到来，成片的花海将持续整个夏天。为了避免花枝脱水，鲜切花的采收选择在早晚气温较低时进行，花农们小心翼翼，避免伤及花序及顶部叶片。与多数花田大棚全覆盖的景象不同，这片花田充满山野气息。
1: 像我们一定是所有的新品种的选择都是在露天环境下选择，这样的话它的品种比你在温室里选择出来要优秀得多。
0: 20多年前，杨玉勇立足云南的资源优势，在国内最早开始了绣球属植物的育种工作。中国是野生绣球的分布中心，全世界80多种，中国就有46种。

0: 加上变异的石种占了70%。国外大部分用于杂交的绣球花原种都起源于中国，西南及东南部是野生绣球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1: 一粒种子能改变一个国家和改变一个世界。那一粒种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资源。
0: 迄今为止，国际园艺界培育的绣球栽培品种已达600多个，其中大部分亲本原种在中国都有分布。然而，除了部分野生资源外，我国种植的绣球花品种主要还是依靠国外引进。
1: 这个是个完美的棒棒糖，你把那竹竿来插这面，给它绑直，一定这么要上就行。不能打个结，你要打结它这树干长粗的时候它长不了，会勒住了。
0: 20多年来，杨玉勇从全国各地收集了绣球属植物400多种，除了园艺花卉，野生的就有60多种。在观察了解不同绣球特性的基础上，挑选出表现优异的植株，截取枝条，扦插扩繁。我国绣球育种起步较晚，在杨玉勇之前，很少有人做过相关研究，他只能靠自己不断摸索积累。2015年，杨玉勇拿到了第一个品种权证书，到去年为止，他已经有数十个品种申请了自主专利，其中3个在欧盟获得授权。
1: 这是永无止境的一个事情，你只有这个新品种，它是这个产业的灵魂，衡量你产业的水平的一个标尺。你光会种花那太简单了。
0: 现在杨玉勇又有了新的育种目标，
1: 这个品种群里目前没有真正的红色，没有蓝色，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育种目标，但这个很难，非常非常的难。
0: 圆锥绣球是中国特有品种，主要分布在华中、华南等地。因为极耐寒，能在-36度生长，而且这个种群目前新品种不多，杨玉勇把它作为重点培育的目标。
1: 它这花冠中小型，多枝，是吧？然后这要做个标注，这个
2: 适合做盆栽。
1: 这个适合做盆栽。
0: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云南的花卉研究者们希望在新品种的开发上能迎头赶上，逐渐掌握市场的主动权。
3: 实际上呢，很多育成的那些原始的野生种都是我们中国的，那我们可以自己做，就不用被人卡着脖子。
0: 位于滇池南岸的晋宁是云南最大的花卉种植区，也是重要的月季新品种研发基地。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鲜切花有70%来自这里。
4: 倒过来装九六零啊，倒过来装宽过的。
0: 张忠喜是云南第二代种花人，不到20岁时，他就与人合伙，把云南鲜花卖到了俄罗斯。每天下午5点，合作社花农会把上午采摘包装好的鲜花放到指定地点，等花车统一拉走。夜幕降临，晚上8点多，花车来到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中心存货区，其他产地的花车也陆续到来。斗南夜晚的喧闹模式正式开启。

0: 个舌头，
1: 那个是最短的。
2: 夜深了，张忠熙有些犯困，但还得撑着，因为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没完成，给花定级。按照拍卖中心的标准，代拍鲜花被分为四个等级，同一种花相邻等级之间的差价每只可以达到1元左右。只要按照拍摄要求种出好花，做好采后处理，自然也就能卖出一个好价。
1: 花灯的大小、开放度必须是最关键的。第二，我们就看到那枝条，枝条整齐就好了，再看叶首，叶首高了，配起花，价格自然就出现了。
2: 凌晨，花拍中心的台车陆续驶入提货区，为上午的拍卖做好准备。王必猛专心开着台车，工作一年，技术已经相当娴熟。在8100平方米提货区，1000多辆台车中穿梭，就像走路一样自然。和他一起忙碌的还有20多名小伙子。在斗南，从事鲜花运输的企业达100多家。2021年，约有53万吨鲜花通过冷链的方式从昆明发往全国各地，以及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午8点，全部花都进入了花拍中心提货区。张忠喜做最后的检查，
1: 基本没得问题了，我们的司机到这里了就。
2: 花拍中心品控总监奎丽华比别的质检员来得更早，一边抽查定级是否准确，一边查看单号是否有错。
3: 这个花的话，虽然打了 C， 你打了一个 C 级嘛 ，C 级是对的，但是的话，供应商在包装的时候，这个花损太明显了。然后记一下那个供应商代码，那个25。
2: 拍卖前2小时，花卉经纪人玉芳和很多同行都来到提货区，仔细审看花品，拍下自己中意的切花货号和台车号码，为随后的拍卖做准备。
4: 刚开始还有点紧张，现在毕竟是老手了嘛，那个别的品种还是有点紧张的，比如说一天只有1手啊2手啊，我心就会蹦蹦的跳。一个拍是差不多1000来人的话，我估计啊，可能有300-400个人盯着那一手花。
2: 玉芳经营着一个小平台，每天发往全国各地的花也不少。张忠喜早饭午饭都并到一起，在拍卖厅随便对付一下。
1: 昨天晚上呢，又忙到6点多，所以睡了一宿下，没得时间，只能吃个快餐，吃个便饭。
2: 张忠喜会不时参加拍卖，除了看看合作社的花竞争力如何，还想找点新品推广给农户试种。一直是老三样会失去市场。玉芳也提前坐到了拍卖席上，边吃盒饭边把选中的拍品在脑子里过一遍。下午1点，拍卖正式开始。斗南花拍中心900个交易席位上，玉芳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卉经纪人一起聚精会神地盯着交易中，以平均0.001秒的手速差距拍下他们之前

0: 人看中的鲜花。
1: 这是它的供货商的代码，这就是级别，这就是它的缺陷，
2: 这个花的开放度。
0: 昆明花拍中心成立于2002年，经过20年发展，如今已经是亚洲交易量最大的专业鲜切花拍卖市场。每天平均300万到350万只高品质的鲜花从这里拍出。玉芳看好的花儿基本都已经拍到，今天战绩不错。1984年，当斗南村民在菜地里种下第一颗剑兰时，他们没有想到多年后小小的斗南会成为世界花卉产业的中心。2021年，云南鲜花产值突破1000亿，花卉种植面积和产值增速均居全球第一。经过3代人40多年的奋斗，今日云南鲜花正迎来它的高光时刻。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

筑的西式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然力随行，时刻不停。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2: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3: 渴望这个。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